然后养育小孩啦，或者是不是现在好像已经找不太到人跟你一起分享了呢？我想在这次活动当中，如果你有过去这些值得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就算你觉得好像只是小事而已，或许在其他的人的听起来感觉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那当然，如果你分享故事，或许还有机会能够得到小礼物哦。所以赶快来跟大家一起来同乐吧。6月6号的上午10:30到12:00，这个活动要提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3咯。首先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在这个礼拜六上午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赶快来做报名，有小礼物的抽奖，还有现场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到现场了。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粉丝专页上面都有报名的连结，免费报名这个活动哦，请大家赶快来做报名了，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另外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是呢，今天是几号？今天是6月1号，对不对？没错，今天呢就是所得税的申报的截止日期，赶快来做申报咯，今天是最后一天咯，提醒大家赶快来做申报。那当然除了你到这个国税局来直接临柜申报之外呢，因为毕竟今天应该会人非常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其实现在用手机或电脑申报真的非常快速。像雷恩以前每年都会要回家帮爸爸妈妈来报税，但是呢现在他们其实自己用手机都可以来做报税了。用手机呢就可以直接透过相关的验证，然后就可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就可以快速的完成申报咯，真的非常方便，不需要安装 APP， 你只要利用智慧型的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那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当中，然后选

选择我要报税，就可以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再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就可以完成身份验证咯。像是手机的验证其实非常方便，像雷恩自己都会用这个方法，只要你的手机的门号呢是绑定在自己的一个名字底下，就是你是用你自己的身份去做申报的，那你在申报的时候呢，你只要用手机，然后开启这个 5G 或 4G 的网络，就是不要用 WiFi， 然后呢透过手机的验证之后，接下来再输入你的健保卡上面的卡号，就可以直接验证成功，就可以直接来做报税了。到时候完成身份验证之后呢，就可以下载税额估算表，那如果假设检查完之后，发现没有什么要变更的内容，就可以直接回到手机报税页面当中，依照步骤来依序完成，并且执行申报资料上传，等到手机的画面出现申报成功的讯息，就直接完成申报咯。

另外，如果假设你需要增减抚养亲属，或者是要编修所得，或是扣除额的资料的话，在编修之后呢，也可以同样依照指示步骤来操作。输入缴税退税的资料之后呢，再点选申报资料上传，就能够顺利的完成报税了。那大家完成报税之后呢，可以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这边的综合所得税申报及缴税结果查询，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申报上传成功咯。那至于缴税的记录呢，因为资料汇整的关系，上传至少需要两个工作天哦，所以大家呢可以在缴完税的隔天一直到第三天的工作日再来查询。所以如果假设你一直拖到今天才要来缴税的朋友的话呢，那大概就是礼拜三左右之后再来查询是不是申报成功。不过当然，如果假设你很担心的话呢，就确定一下它上面是真的有写申报成功的这个画面出现，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安心一点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用这个代收机构的扣款，就是代收机构的缴税，你是提供比方说银行的账户，然后由它来自动帮你做扣款的话，请一定要记得这个账户哦，里面的钱要够哦。如果假设里面的钱它里面的金额呢是不够缴税的税款的话呢，到时候就会扣款失败，就等于你没有缴税一样哦。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税金的账户，你要缴税这个税金的账户里面一定要足够的钱，让他可以扣得到。那当然他并没有那么快扣，他可能会在六月份才来做执行哦，所以记得一定要确定一下，比方说呢六月底然后七月中的时候来查询一下这个账户是不是真的有准确的被扣款了。因为像雷恩之前就有一次就是有设定成功，但是呢这个输入资料的时候呢只有输入到退税的资料而已，那缴税资料结果漏掉填写了，后来一直到七月中发现，诶，为什么我的账户里面都没有扣款呢？应该要扣税金的啦，结果后来就收到了催缴账单。所以像这样的状况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哦，请记得了，一定要确定清楚你的账户里面的钱是足够来做扣款，并且呢在月底到月中之间哦，来查询一下是不是真的已经有被扣款了，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好不容易申报成功结果没有缴税缴成功的话，那这样就可能会有逾期金要缴交咯。

另外今天6月1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可以兑换好礼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如果假设你有参加基北北桃的我的减碳存折活动的话，没错，在5月份的这个兑换好礼的时间就是在今天哦，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做登录兑换哦。所以如果假设哎，你已经看好了准备要兑换什么样东西的话，赶快记得把闹钟设定起来。我会建议你啦，提早设定个10分钟，就是今天的11点50分呢，就赶快提醒自己要打开这个手机或是打开网站来查询这个网站，然后呢，赶快记得12点。

一到就来做登录，因为每次呢这个登录的兑换的东西哦，很快就都被登录完毕了，那到时候你就换不到了。所以你只要累积在五月份减碳量有达到5公斤或是20公斤，就可以获得兑奖的机会哦。记得在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开放做登记。那20公斤的话是从今天开始，那如果假设你是5公斤的话呢，是在礼拜四6月4号的中午12点开始做登记哦。那当然在今年开始，尤其是5月1号开始，连这个我们的步行都可以纳入到减碳量的计算当中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还有含步行的话呢，步行还有额外的奖励抽奖，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

而在这个周末，除了大家赶快报名6月6号上午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之外呢，在这个礼拜天6月7号，台北市环保局也举办了一个响应2026世界环境日的活动哦，在礼拜天下午的2点，在大道城戏院来举办来去台北看戏剧近邻同乐会的活动，邀请知名的偶戏团小青蛙剧团来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哦。在现场的活动呢，是采取线上报名，限额400名。那如果假设大家先上网看一下，如果已经没有名额的话也没关系，在6月7号的当天有开放100名的现场报名，可以观赏这个偶戏哦。那完成闯关活动的话，还可以获得闯关礼哦。另外为了推广无塑生活，就是没有塑胶的生活，当天呢也有提供非常多款的清凉解渴的饮料自助吧，你只要持有自备的环保杯就可以来做畅饮了，让自备呢成为是你自己的个人标配。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在这个礼拜天6月7号下午2点，在大道城戏院这边由台北市环保局所举办的来去台北看戏剧近邻同乐会的活动。那现场的活动，如果假设你现在上网查还来得及报名的话，就赶快报名。那如果没办法的话呢，在6月7号的下午当天1点哦，当天1点呢来到环保局的服务台摊位这边来领取号码牌，每个人呢最多是4张。那活动在演出开始之前呢，大概30分钟会开放进场，开演10分钟之后呢就不再开放进场咯。那如果假设现场如果你还有兴趣想要参加一些活动的话，有近邻生活7天挑战的趣味闯关活动，完成闯关活动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物，数量有限，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假设你想要报名在这个礼拜天下午2点大道城戏院所举办的这个偶戏观赏的话呢，大家可以上网查询台北市吴维强环境教育博物馆，台北市吴维强环境教育博物馆，就是没有围墙这个吴维强，那来到这个网站就可以报名了。那当然如果假设发现已经额满的话，现场也还是可以排队的。这个礼拜天这两场的活动，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过得非常充实。除了礼拜天的台北市环保局所举办的活动之外，记得了这个礼拜六上午10:30到12:00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由雷恩、伟华还有安雅所一起共同主持的这场活动，也有好康的可以让大家来捞。那当然呢，免费报名，请大家先上到台北广播电台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台北广播电台，也可以找到报名连结，免费报名。然后还可以抽好礼，参加活动、互动、玩游戏，让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充实愉快的礼拜六上午咯。赶快来报名听友回娘家活动，6月6号礼拜六上午10:30。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1: 在小口改编，一年就做在墙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枪。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的卖影图啊？
4: 我老公啊，
3: 我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身，
4: 超噶！伊咪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身，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3: 哇，怎么？
4: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身，真加漂亮条件的面。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又因留着提醒景点哦。
5: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今天是6月1号，当然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由台北所出刊的台北市台北 News 在当中的内容了。今天要来介绍到的是6月号的精彩内容。台北新鲜事正在进行式，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就在台北市台北 News。

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台北市台北 news 6月号的当中的内容，封面故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6月份非常多人很期待的水舞嘉年华的活动了。这是全台唯一一个结合河面还有桥面的水舞大秀，在6月份再次登场咯。这次的活动呢，是从6月13号开始，连续15天的时间，一直到6月27号哦，在基隆河城美河滨公园这边，也就是城美长寿桥到麦帅一桥间，将会化身成最耀眼的城市舞台。今年呢，更首度打造双水舞的平台哦，结合了河面长90公尺的 S 型水舞平台，还有长80公尺的直线平台，搭配雷射灯光还有音乐，也希望能够营造出多层次的水光律动，呈现出呢像是有双龙共舞的感觉哦。那再加上呢彩虹桥上面奔放的水舞，构制成三维空间的展演模式。除了壮观的水舞盛宴之外呢，系列的活动也是非常精彩哦。6月13号开幕的当天呢，会以绚烂的中低空烟火，再搭配水舞点亮基隆河畔，为活动呢展开序幕。在周末期间呢，还有彩虹小马、悠悠 Man 还有 Pingu 等国际人气卡通器偶，还有悠悠家族的艺人也会来到舞台区这边来跟大家一起同乐哦。

不仅如此，在每天晚间各场的水舞展演的空档时间呢，也会特别开放民众踏上钢琴喷泉科技互动装置来体验专属自己的水舞哦。如果假设想要从河面视角来观赏气势磅礴的水舞秀呢，会推荐大家可以搭乘活动特别规划的蓝色水入彩船，大家可以来到活动官网来预约，或者在喜空码头购票搭乘，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在台北河岸的夏夜风景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水舞展演呢，是在6月13号的晚上7点半、8点半还有9点钟。那在6月14号开始，一直到6月27号呢，则是从晚上6点半、7点半、8点半还有9点钟，每个场次呢会演出5分钟的时间。另外，刚刚有

提到了在6月13号的晚上7点半以及最后一天6月27号的晚上7点半会有水舞展演，还有中低空的烟火表演哦。另外刚刚不是有提到了吗，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来到现场一边观赏水舞，然后同时也可以欣赏舞台表演的时间，在假日都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如果假设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也可以带着他一起来观赏了。首先一开始6月13号当天呢，是彩虹小马还有悠悠家族的艺人哥哥姐姐们也会来到现场做表演。6月14号是粉红猪小妹佩佩还有蔓越莓姐姐。那在6月19号呢，则是阿奇老师跟洛璃姐姐。6月20号是救援小英雄玻璃，还有羚羊哥哥。6月21号是粉红猪小妹佩佩，还有橘子姐姐。而最后在6月27号，则是拼谷跟悠悠家族的艺人一起来同乐了。

今年的水舞嘉年华一样是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也就是大家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哦。除了有非常多班的公车有抵达之外呢，在捷运的部分可以搭乘松山新电线搭到最末站松山站，那如果假设搭火车的话，也可以直接搭乘到台铁的松山站，直接走路过来其实真的不用多久的时间哦。而且呢，在附近还有宗教的圣地慈幼宫，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很喜欢，也是很多的外国观光客都会特别来到台湾的夜市，也就是饶河夜市了，有很多非常好吃的东西，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这边逛夜市欣赏水舞嘉年华咯。

介绍完封面故事之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大深宫，在这边有台北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政令的宣导来让大家知道哦。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拓展长照 3.0 服务，陪伴照顾者走得更远。面对高龄患者出院返家之后长照需求，台北市卫生局呢也串联了医疗还有赋能，提供了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在个案出院前呢，就可以整合出院准备，启动长照评估，拟定一周之内呢急迫需要的服务，再由社区整合型的服务单位来拟定完整的照顾计划，也媒合了居家照顾、喘息服务还有无障碍环境等等的资源，希望能够缩短照顾等待期。2025年呢，有将近90%的个案在出院之后7天之内就可以顺利衔接照护的资源，而今年的服务医院更扩大增加到26家哦，希望能够加大服务的量能，来帮助患者把握黄金的复原期，迅速的恢复自主的生活能力。另外呢，为了缓解照顾者的身心压力，经过长照专员评估为失能等级2到8级的个案，都可以申请长照喘息服务。全台北市呢，现在有295家特约单位来提供社区式、机构住宿式还有居家式的3类型的服务，并且依照失能的等级，每年最高补助48,510元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出院衔接的需求，或是喘息服务，或者是喘息服务的需求，都可以拨打1966长照专线，或者是到长照服务资源专区。长照服务资源专区来了解相关的内容了。

再来也是跟我们的长者有关系的，也就是高龄汽机车安驾训练课程，目前正在开办中哦。台北市交通局推出了高龄汽机车驾训课程，鼓励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如果假设你持有汽机车的驾照，报名参加安全驾驶训练课程。

配合的驾训班来报名，并且在2026年12月15号，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12月15号之前呢，完成相关的课程，就可以符合补助资格咯。

今天在台北市台北 news 六月号当中的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继续来延续前面说到的，在台北大深宫的篇章当中，要提醒大家，公寓大楼维修还有外墙检查补助，要提醒大家把握时间来申办咯。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呢，启动了年度的补助计划，来鼓励管理单位主动维护建物的安全，来提升社区的居住品质。首先呢，当然就是公寓大厦的维修补助计划了。在2003年12月31号之前领得使用执照的六楼以上的公寓大楼，而且呢，在2025年11月1号起完成消防、通道沟渠还有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的修缮，并且呢，首次成立管理组织来完成报备者，就可以在6月1号到30号来提出补助申请，每案呢最高可以补助138万元哦。另外，在外墙安全诊断检查及申报补助的部分，是为了鼓励建物所有权人还有管理单位来重视外墙安全管理。就外墙安全诊断检查以及申报呢，最高补助128000元哦，而修缮费用最高则是补助20万元，都是采取实支实付办理。监管处也提醒大家，如果建筑物因为外墙剥落遭到通报达到3次以上的话，建物所有权人或管理单位都必须要在6个月内完成检查及申报，如果逾期没有办理的话，会处以1万元到5万元的罚款，并且是可以按次连续处罚的。所以如果假设建物已经开始老旧，甚至有外墙可能有剥落的风险，就赶快来申请检查咯。接下来一样分享补助计划哦，申购电动机车补助又有再加码了。提醒今年新购买或是汰换购买电动机车的市民朋友们，台北市环保局加码推出电池资费补助8000元哦。那家里面育有12岁以下的孩童，还可以享有代属方案补助8000元，而中低及低收入户呢，则另外加码10000元。如果假设再叠加中央补助的金额，每辆补助的总金额最高可以达到59400元哦。如果假设只是淘汰出厂满10年以上的老旧燃油机车的话，环保局也有提供3600元的奖励金，或者是价值14400元的一年份的 T-Pass 通勤月票补助，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减污减碳喽。

另外在最近，如果假设想要前往猫空搭乘缆车的朋友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在下个礼拜一，也就是6月8号开始，一直到6月28号，猫空缆车是暂停营运的哦。因为为了维持系统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猫空缆车会在6月8号到28号来进行年度停机检修工作，那预计呢在6月29号恢复营运。如果假设你是想要往这个猫空走的朋友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中十五或是小时以及猫空游园公车左线路线，就可以来到猫空地区来游览了。事先先提醒大家，下礼拜一开始一直到6月28号都是检修，猫空缆车是没有办法搭乘的哦，千万不要扑空了。

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就是台北市台北 News 六月号当中的台北万事乐了。在近期又有哪些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参与呢？在六月份，当然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啦。台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也是国际级的比赛活动，就是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全台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呢，将在基隆河大家段的河道来登场。今年主题是“浪我定义 ”，Our Wave, Our Way。来强调呢团队合作还有自我定义的运动态度，也结合了国内外223支的比赛队伍，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呢一起尽情的挥汗比赛。

活动期间除了有精彩的开闭幕典礼之外，也推出了融合端午文化的限定活动，例如像是结合创意跟科学的飞车立蛋挑战赛，还有小选手培训营，以及荡桨池体验，还有全民龙舟开桨日等等的活动。那陆上嘉年华活动则会带来体育游戏的体验，另外还有舞台表演、美食市集以及极点闯关等趣味竞赛哦。另外，为了迎接观赛的民众还有选手们，赛会也会提供龙舟专车接驳往返于捷运圆山站到大家河滨公园，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加利用了。这次的活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6月19号礼拜五一直到6月21号礼拜天，在大家河滨公园所举办的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北音乐不断电的活动，这一场呢是由台北市文化局还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共同主办的原创音乐甄选竞赛。那经过国内外专业的音乐人的评选，目前已经选出多组的优秀原创音乐人，分别晋级复赛还有决赛。那希望带着像这样子一个非常真实的创作能量来站上舞台演出。如果假设你想要亲临现场来支持这些音乐人的话，欢迎大家能够在复赛跟决赛的时间来到现场来做观赛了。复赛的时间呢是在6月6号礼拜六到6月7号礼拜天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7点半，在信义区就是百货公司这边信义香堤大道广场这边来做举办。而在决赛的部分则包含不断电音乐节，是在7月4号礼拜六到7月5号礼拜天，一样是在下午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时间哦。下午的2点半一直到晚上的9点半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的表演空间还有文化馆前广场，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为音乐人加油了。台北市 Taipei News 每月初刊提供第一手的活动及重点政策，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纸本索取方式：台北市各区公所、户政事务所、税捐稽征处、运动中心、联合医院、健康服务中心、市立图书馆与各分馆、市政大楼一楼市民服务组所完为止。除了纸本之外，也可以用手机或电脑在线上阅读哦。请上网搜寻台北旅游网台北市。

0: 陈先生，唔钓嘅陈塘又不愿降低诶，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就用阿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利用行路人挡好。
4: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3: 骑车也系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4: 不论骑车位也系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定爱利用行路人哦。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想到的几首歌曲吧。其实许茹芸的经典的像这样主打歌曲包含《日光机场》《泪海》还有《独角戏》，在你心目中当中他的第一名的歌曲又会是哪一首歌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收录在《这个下午很无聊》这张专辑当中的《秘密》。

自于张震岳的歌声《秘密》，而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收录在他的《这个下午很无聊》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他的个人第三张专辑，也是他退伍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哦。那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爱的初体验》。其实要提到《秘密》这首歌曲蛮特别，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有一部电视剧《想见你》，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吧。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也有引用了这首歌曲来当作是插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歌声《

来自于孟蔚的歌声《他不爱我》，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孟蔚在1993年出道之后呢，才隔了4年的左右时间就来到台湾发行他的专辑，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有非常多首经典的作品，包含刚听到的《他不爱我》，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跟张洪亮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香港歌手，他是郑秀文。

听到歌曲来自于郑秀文所演唱这首《承诺》，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有没有印象？如果假设你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呢，至少对这首歌应该会不陌生吧。因为呢，其实在当时有很多的歌曲，其实现在也是啦，有很多的歌呢都会搭配着电视剧，那搭配着片头或是片尾曲，或甚至是当中的插曲。而这首歌曲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搭配着一部长寿剧而来，然后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大家还记得这部戏是什么呢？叫做《施工奇案》。有没有想到这个电视剧然后跟这个歌曲搭配在一起的画面了呢？其实真的有蛮多的歌像这样子一个借由着电视剧的搭配然后走红。那当然在最后可能大家再回想起来的时候，对于电视剧的内容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也许在比方说片头的画面啦，或者是片尾的画面，或者是说呢进广告之前的像这样的一个画面歌曲搭配在一起的像这样的印象，应该会觉得还蛮深刻的。在你脑海当中像这样子一个搭配电视剧的歌曲，你还记得哪些歌吗？很多时候可能都还是只记得歌曲而已吧。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同样是在1997年所发行，王力宏所演唱的《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

0: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gov.taipei。
2: 这个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王就讲三只事 ADR。诉讼案分层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给分层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分层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案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苏慧伦所演唱的歌曲《傻瓜》，在今天的第二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1997年的这些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的歌声，想和你去吹吹风。想和

来自于张学友的歌声。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收录在郑中基《绝口不提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除了同名歌曲非常红之外，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引起很大的话题，这首歌《被爱是幸福》。

郑中基所演唱的歌曲《被爱是幸福》，你也是这样认同的吗？被爱是幸福的，但是爱人反而是痛苦的，因为付出的爱比较多，所以希望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回报。如果假设被爱的话，就是单方面的接收而已。可是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那难道被爱的人是不需要爱对方的吗？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多的人都会在讨论的，到底被爱好还是爱人好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动力火车》收录在《无情的情书》当中的这首歌《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曲非常特别，因为它的作曲是张雨生所作曲，而词的部分则是许常德老师所填的词。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同样是一位已经离开我们的歌手，他是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歌曲是《每一次想你》。

听到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每一次想你》，也是收录在她1997年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是很多的人很喜欢的歌曲，叫做《我的翅膀》，也是跟她的两位姐姐所一起共同演唱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蛮多歌曲唱的并不是这种男女的爱情，讲的有些是友情，有的是亲情，所以其实也有别于在过去很多的这种谈男欢女爱的歌曲的专辑，还蛮不一样的。接下来听到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熊天平的作品。在后来其实他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去发展之后呢，好像比较少听到他在台湾的消息了，最后就来听到这首《爱情多恼河》。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偷录文体检有存钱吗？
5: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大张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2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4: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呢主要是为偏北风，北部、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温度方面呢，北部、东半部的高温28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落在33到35度，其中在台南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户外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咯，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阴至多云，苗栗呢多云时阴。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3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觉得昨天是蛮舒服的一天哦，就是白天也不用特别，就是只有一段那个中午的时间哦，需要开一下冷气哦。哎，其他的时间那个早上啊跟那个晚上啊都不用开冷气，然后呢你打开那个窗户啊，哇，有那个凉凉的风给吹进来哦，就觉得吹个电风扇就不错了哦，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昨天蛮开心的。那个开心的感觉是，哎呀，那个晚上的时候你睡觉不用开冷气，然后中午12点过后呢，就是6月1号了哦，你就发现你省了很多的钱。为什么呢？因为6月1号我们的夏季用电呢就开始起跑了，会到9月30号哦。哦，我先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看那个媒体新闻的时候，就看到好多的那个他们就会访问一些的家事达人啊，或者是一些的省电专家，就提到说，哎呀，那个夏季用电要起跑了，这个每月家户用电会增加多少啊？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个省电妙招呢？哦，那大家

然后看到的话就可以参考参考啦、哦、我自己会觉得啦，就是该省当然我们要省、哦、但是真的在非常炎热的时候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室内哦，这个很热高温炎热的时候啊，不要以为在室内就安全哦。有时候那个闷热的感觉，室内就像一个大火炉的时候啊，可是也会中暑的哦。那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一下这几天，我会觉得还蛮凉爽的一个天气哦。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气象资讯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是中度台风乔密哦，相对距离台湾是最接近的时候哦，所以我们今天的天气呢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那因为环境呢主要的是偏北风，所以呢在北部东北部哦，提醒大家会有不定时的一个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如果前往山区也要特别注意哦，午后山区的部分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今天在南部地区，特别是台南哦，局部地区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哦，哦，所以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好，或南来北往的朋友们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呢，还是达到过量等级，所以不管怎么样啦，这个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另外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中央气象署表示啊，礼拜几呢，我看一下哦，好像礼拜五开始哦就会有一些的下雨的情形，而且雨还蛮大的哦。因为礼拜四哦，南海西南风会带来水汽，南部呢会有不定时的一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哦。但是在礼拜五到礼拜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的台湾哦，会带来更多的一个水汽，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环境呢就会趋于不稳定，好，到时候其实会有局部的大雨的一个情形发生哦。而且我还看到气象专家的一个说明呢，他说这个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三哦，我们这边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梅雨季的第五波的封面，好，梅雨季就是一个滞留封面，再加上西南季风的配合的一个形态，将会逐渐酝酿成型，所以从礼拜五开始，整个的大气就是不稳定了，而且容易有中小尺度的一个系统会在我们的这个附近呢被激发起来，会带来呢雨势的部分会更强，而且要有心理准备哦，这个下雨的时间就不限定在午后咯，会逐渐的进入非常典型的梅雨的旺盛期，好，是从礼拜五开始，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了。好，更新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爱的歌曲送给大家咯，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英文歌曲好不好， Because I Love You。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7，将近10:18的时候哦，带给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们先来提醒的是，有事故的资讯还没有处理完成的哦，在一台64线观音大溪西行方向20.5公里处的地方，平镇分局表示哦，平镇二中丰路。中丰路入口匝道有砂石车翻覆的一起事故，目前状况呢正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请您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啊。好，我们这里看到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七龙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新义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这里看到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过了中华路，提醒大家目前车流量也是稍微大了一些，所以大家要保持耐心。

好，这里提醒的是，稍早之前有提到的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基和国宅到金茂一路有车多，目前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畅咯、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行进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一些，然后车行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些的话，也要保持耐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我们来欣赏一首粤语歌曲，由叶倩文、郑秀文所带来的《谈情说爱》粤语版哦。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等一下就要跳到11:24了，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台股一开盘，早盘的时候是开高震荡哦，跳空上涨了753点呢，重新站上了45000点的一个新高点。好，现在是10:24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哇，目前是来到了45742.57点呢，上涨了1009.6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955.61亿元。今天有很多的台很多家的台股的部分是涨停板哦，大家在追高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喽。好，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来到了10:24，同样的爱的歌曲送给大家喽。一开始我们听了这个英文版的歌曲，粤语版的歌曲，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国语中文版喽。李心洁《爱上大海》。

0: 该上两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来源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听话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3: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把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我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常说家是一个避风港，当家这个避风港无法挡住外界或内部的风雨的时候，家可能变成情绪勒索的战场，甚至是暴力的来源，或是令人窒息的空间。目前24岁的先辈在面对自己身心的疾病以及家庭质变的时候，还好有个地方及时接住了他，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与关心。这个地方成为先辈的第二个家，这个地方是哪里呢？那就是好样少年创意基地。来到好样少年创意基地，先辈的生命有了哪些的影响与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先辈的分享。

0: 先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先辈，目前在好样少年创意基金那边担任烘焙的主教。
0: 欢迎先辈啊。先辈是怎么来到好样少年创意基地的呢？
1: 起初是家庭关系，所以辅导老师先介入，然后他们后来判断状况，有稍微去找社工的管道，然后那时候就是好像少年创意基地的阿嬷姐来服务我这样子。
0: 那可以大概的谈一下家里发生了什么状况吗？
1: 家里是低收入户，然后父母关系不是很好，然后家里就比较属于那种很有争吵嘛，然后偶尔会有点暴力发生，然后像当时会有社工介入，原因就是因为我跟我爸整个打起来，然后学校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身上有带伤，所以才去联络到这位社工这样子。他们甚至原本就会争吵，但更多是原本是因为经济啊什么的，虽然他们其实原本时不时就会说，要是没有生下你，我可能现在就不是长这样，如果不是因为你在这里，我就不会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从小到大。其实我母亲也有自残或是自杀的倾向，其实从小时候就一直都有。他们只要争吵过后，我其实小时候的我第一个动作永远都是去厨房把所有的菜刀藏起来，还要把剪刀也藏起来，把安眠药也藏起来，把任何我觉得那时候的我觉得有危险的东西都会藏起来，因为我很怕家里就是爸爸妈妈出事，然后他们有争吵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会第一时间上去隔开他们。
0: 先辈，你在比较紧张的家庭长大哦，甚至我可以说你是目睹暴力的孩子。
1: 其实算是的，因为曾经其实最初社工会介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跟我爸打起来，因为我爸比较，虽然个性上是我妈妈比较强势，可是因为妈妈好像以前早期的时候跟爸爸吵架的时候手被他凹到，所以有点受伤，然后加上爸爸其实长时间就在我童年的时候一直都不在家，他通常都是去外面跑车什么的，很少会回来，所以我其实一直听到的都是妈妈单方面的对爸爸的想法，但我其实没有很好的跟爸爸互动过，然后也没有很好的去理解过爸爸。小时候就是妈妈很亲嘛，就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她说她是坏人那她就是坏人，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到底谁对谁错，小时候我都不会管，就是只要他们争吵起来我就会去介入，然后去帮妈妈。然后那个念头其实一直持续到那时候，国中高中都还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只要稍微情绪不好，然后他们两个又争吵的话，然后我觉得如果爸爸要动手的话，我就会直接上去推他，然后他就曾

0: 曾经，因为我们家这样讲有点坏，可是就是我们家是租的房子，它是木板的门，其实不是那种实木。然后我爸就曾经就是抓我过去，叫我看着那个门，然后蹦的一声，就是拳头往那个门板上砸了一个大洞，然后跟我说，下一次那个洞就不会在门上，是在你脸上。
1: 所以先辈，你不只是目睹暴力的行为，其实你也遭受了暴力的对待。
0: 其实一直到国小之前，我都觉得我家庭很美满，就是我甚至觉得哦，我们家的那个玻璃上贴报纸只是为了防阳光然后防寒，然后一直到长大才会哦，原来我们贴那个是为了不让家里的光漏出去，因为我们家有欠债。所以真正让我开始意识到我家好像没有跟其他同学一样的话，大概是国中开始真的去接触其他同学，开始接触世界，才会觉得哦，我原本以为正常的世界好像不那么正常。
1: 所以先辈，你会被诊断出有忧郁症哦，会不会是因为跟长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因为爸爸妈妈之间的一个争吵，或者是妈妈会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其实在幼小的心灵当中，你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担心，你好像就像一个小大人一样，你要去阻止那个暴力的行为发生在他们的之间，所以你承受了许许多多的一个压力跟情绪，你都没有说出来。
0: 因为也不太能说，像其实那时候妈妈跟爸爸吵架完，妈妈通常都是哭一场嘛，大哭，然后我爸就是很不负责任的，就是他就拍拍屁股出门了，然后在家里就留下我跟我妈。然后那时候我妈就会开始逼问我说，你爱不爱我？然后我就一定会回答爱嘛，小孩子嘛。然后我妈就会说，你凭什么说爱我？你哪里爱我？你真的爱我吗？就是他会开始无尽的逼问。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恐怖，好像说这个字很恐怖，不说也很恐怖。然后就开始说，那他就说我很爱你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这是爱的话好像有点可怕吗？一直其实到了我成长到现在已经成年了，然后也经历过一段感情，我到现在其实还是很害怕别人对我说出过你爱我吗，我真的是无法再听到这句话，也很难去真正的认知到这个字，甚至现在可以说出口，可是过往真的是连说都说不出。
1: 那个爱好沉重啊，
0: 就觉得我好像可以不要这个东西没关系。爸爸89岁过世嘛，然后那时候我其实也还在忧郁症的状态，因为那时候爸爸过世之后，我妈就可以算是彻底失能嘛，就是虽然以前吵得这么凶，但她哭得比谁都难过，然后就是也会基本上他完全无法跟我正常沟通，那大概是我人生最想死的一个阶段。因为妈妈基本上就是完全没在管时间，可能从早上7点哭闹到晚上11点，然后11点也不会停，可能停个10分钟，然后继续哭闹。然后那时候我也还在找工作，然后完全无法休息，甚至我也跟他说了我隔天可能需要跑一些行政的流程，他也是毫不在意。那时候真的是想睡睡不着，想休息休息不好，然后我就会有点逃避的离开房间，因为我们是3个人住一间房间，我就会跑去客厅，然后缩在椅子上，觉得也许离开一点点的距离我可以睡着吗？然后我就会开始听到他大喊我的名字，然后就是你为什么不进来，连你也要丢下我了吗？那时候也是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去跟我的社工求助，那时候一见到他就整个哇大哭出来，觉得真的受不了了，我好想要休息，我好想要有人帮我，可是没有人可以帮我，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逃，

然后也没有地方可以躲，然后逃出去之后还会再被抓回去。然后也很感谢我社工那时候就跟我帮我跟附近的一家旅馆就是跟他谈好说，我们的学生就是如果他今天想要来住宿，能不能我们先把住宿费交给学生，然后你那时候帮我

0: 药，然后他又那阵子几乎都是酗酒，他们烟酒都来，然后也要想办法不要让他喝那么多酒上身，但基本上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到，也什么都做不好。一直到现在，其实有时候也会有点怨恨嘛，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可是好像也没有别的答案了，我好像只能去做。
1: 会觉得辛苦吗？
0: 当我发现还是没办法跟他沟通的时候，是的。
1: 先辈是怎么走过的呢？
0: 这就要感谢好样，就是原本帮助我的社工，他们现在所处的单位吗？就是我踏入了曾经我最不想踏入的地方，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可能都是骗子。但直到我那时候跟社工求救，他们真的回应我之后，也让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可以相信，然后也愿意往那边踏入。就是起初可能只是很拘谨的缩在那边的某一个角落，然后看着其他人在干嘛，然后就发现说，为什么其他小孩在这里这么的如此自在，把这里当他家？然后这好像跟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很快乐，就是不像那时候就突然被丢到班级的我。他们好像真的很快乐，这里好像很安全。然后那时候就会过去那边，然后好像都会有实习生，就比较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他们就会跑来跟你玩啊，然后关心你啊。然后在那边就突然感受到了。人间还是有温暖嘛，就好像终于有人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听我在讲什么，我在想什么，跟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难过，就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开始在乎我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那阵子就是每天都会过去，每天都过得很不能说开心啦，就是那个在那个场所的期间是开心的，但也会不想回家，但我也不可能不回家。然后就隔天 白天起床，哇，穿一穿再赶快过去，那边变成了我的第二个家，第二个去处吧。他们那时候代替了我有点母亲失能的妈妈嘛，做了很多家长原本该做的事情，然后也很感谢有这些人的陪伴，才让我如今没有走上很奇怪的路，还是至少还是个守法公民这样。那我也觉得捡回了一点点对人的信任吧。
1: 好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好样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啦，可能有点刻板印象，跟我原本想象的社福单位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原本以为的社福单位就是我只是去，然后很冰冷，他可能会给我钱或者给我补助或是物资，然后就结束了。因为曾经也有想过说要不要报113，然后那时候我妈就说那个报了也不会怎样，你还是会被送回来，事情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然后那时候也有确实有很多新闻都是这样，所以这就打消了我求助的任何念头。然后后来真的实际去到了好样，发现社工不是只会忙工作，他还会来跟你聊天，然后聊天用的用语还很年轻人，什么网络用语都知道，然后也会去关注那个潮流什么，最近红什么啊，你有没有看什么动画啊，你喜欢的动画，你为什么喜欢动画，我最近想做这个，你想一起来做吗？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接触了现在另外一份职业的烘焙，在那边上烘焙课，然后就突然意识到说我的手可以做点什么，我不是什么都做不好。就像比如说我手温很高，然后我去做面团的话发酵特别好特别快，然后就突然说我好像有一点优点，好像不是像以前家人说的那样就是你什么都做不好。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在那继续上课，一直到现在24了，也超过他们服务年龄了啦，但就是作为校友作为助教现在也还是在那边活动。
1: 所以因为有好样的社工持续的关心，而且对你的不放弃，才能够让先辈的生命有了这么大的一个翻转跟改变。
0: 他们真的是很像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防护网的感觉吗？就我有被捞起来的感觉，然后也多了一些去处，也知道了这世界上有这种经历的好像不止我一个。 因为去那边的

0: 少年们其实也或多或少有点自己的小心事，可能有差不多的家庭，可能有差不多的背景，或者在学校有一些不好的对待。然后因为这些经历，共同的经历，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地方，也可以倾听彼此的心事，认识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然后去理解对方背后因为什么原因才会有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都是走过来的人，然后在那边也有点归属感，然后也很怎么说呢，就是看着跟过去的自己很相近的学生们同学们，就觉得没那么孤单吧。然后也很感谢社工，就是真的是不厌其烦的，就算我那时候真的已读他，然后他也还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愿意过来协助我。
1: 好样的社工接住了脆弱生命的先辈哦，我可以说好样的社工带领着先辈重新看见生命的希望吗？
0: 嗯，是这样，就是现实生活中然后得知了更多的不一样的面貌，然后也第一次有人对我说欸，其实你的这个想法不是错的，他们会站在我的立场去理解我的所有的想法，然后跟我分析说欸，这个东西不行，然后因为什么，可能是哦，这个法律不行，也不能杀人，然后就是觉得欸，可是这些事情又不是你做的，为什么你要惩罚你自己，就是可是你自残痛的是你，然后死去的话浪费的也是你的生命，他们不痛不痒啊，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1: 先辈，你有做出自我伤害的行为？
0: 有那个念头，但因为怕痛，一次次没有下去做，然后其实理智也很知道说这改变不了什么。
1: 而且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因为你有告诉社工，所以社工有阻止了你的那个念头。
0: 对，欸，他们是用一种非常诙谐非常直白告诉你说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而且你很痛欸，然后这也是为什么会觉得哦，其实最后会放弃那个念头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要成为任何人的负担，然后不想要影响任何人，然后我又很怕痛。
1: 还好有好样的社工哦，带领着先辈重新看见了生命的希望。先辈有什么话想告诉好样或者是好样的社工呢？
0: 非常感谢他们一直都陪着我吧，那边真的很像我的第二个家，我可以很自豪跟其他人讲说因为我来自这里，然后也我觉得他们应该也知道，因为我是一天到晚在跟他们讲，很感谢他们，然后愿意看见我，然后愿意去认同我，然后看见我的价值，并且告诉我。像今天也是我主管，甚至哦，他从我的社工变成主管，虽然一开始不是他负责我，我是后来职涯的时候被介绍过去，就他今天甚至也陪着我来到这边，因为知道我很社恐，然后他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帮我想未来的去路吧，觉得我的才能还能变成什么，可以去到什么地方，应该需要经历过什么，像最近也在很认真的帮我找说欸，有没有什么跟我的经历有关的工作啊，或是我的擅长的东西，很感谢他们，然后觉得有他们在很好，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去接住了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所以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就是他们只要提到说他们可能想要办一些募款的活动啊，然后就说欸，你要不要做点点心，我通常都会说好我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那些募款人知道说欸，我的钱去了哪里，真正做到了哪些事情，然后确实是有回馈有帮助到人。
1: 曾经被好样接住被好样帮助的先辈，你现在可以用你可以付出的那个心力，对不对？你来帮助好样做更多遭逢或许生命变故或家庭变故的孩子哦，
0: 毕竟自己也是在这边，然后用着这些好心人的募款出来的钱，然后去学了这件事情，然后也想让他们知道说付出的成果真的有出来，然后也希望可以跟他们分享自己经历的生命吧，就像是我学到了这些，然后我把这些做成点心，然后分享给

0: 大家，让他们知道说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过，然后也可以就是觉得说，欸，也许再多一点跟这样的人很像的孩子们，然后多一点去处，然后多一点未来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好像很好，也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就断绝在这边。
1: 我们也期待哦，今天听到先辈分享的朋友们哦，我们的社会大众哦，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的是，你们付出的每一份的力量都是有意义的，而且被帮助的人将来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也能够成为回馈社会的那份的力量，就像先辈一样，虽然我们的现在的力量是小小的，但是也不要否定自己那份的力量可以发挥的价值，
0: 想告诉那些跟我一样的人吧，他们说什么确实是他们的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可以左右的是自己，然后也希望他们不要跟着别人一起看清自己，因为有点老套，但最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两句，一个是其实你的身体的任何细胞比你自己都还要爱你，就即便你在想死的念头然后也做出了这样的行为，其实你的身体细胞都还在阻止你死去，然后另外一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歌词，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爱过的人的马赛克，他们曾经来到你的生命，然后教会了你什么，然后你拿了他的一小部分的知识，然后拿了一小部分他们的经历，然后拼凑成了现在的你，他们的那一个部分就是代替他们继续陪在你身边，你也带着这部分继续成长。
1: 那如果也有青少年也想找到像是好样这样子的机构的话，他要如何的找到好样呢？
0: 北部的朋友们应该在 Google 上搜寻好样少年创意基地就会出现这个选项，然后就可以来这边，然后也不用太担心说这边人很多啊什么的啊，很恐怖啊，其实不讲话也没关系，你就是来，然后可能坐在桌子的某个角落稍微观察一下，因为我当初也是这样观察一下，真的觉得安全了再试着开口讲话也可以，然后也许你会偶遇我在楼上做饼干，我可以分一点给你。
1: 社恐的先辈都没有问题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先辈的方式还蛮不错的，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的担心，我们就先找个角落坐在旁边，观察，然后试着慢慢融入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啦，不要那么的就是苛求自己，我一定要一开始就要跟大家很热络，其实不一定，对不对？
0: 在那边其实也有比较很多静态的活动，像那边有很多的漫画书，然后甚至也可以去接那个 Switch， 你要自己在角落玩也可以。他们有撞球跟很多的桌游，那桌游大人数小人数其实也有，然后加上那边其实都有社工在，然后他们那边其实有很多的志工，那他们的服务经验其实也很够，所以应该是会很清楚知道应该怎么去跟这样的孩子互动，然后加上那边出现的孩子其实也都有差不多的状况。
1: 是，所以好像少年基地嘛，
0: 对，
1: 他也有那个服务的时间吗？
0: 是有的，他礼拜日跟一是休息的，然后开门的时间应该是9点，晚上的话好像是两边的楼上楼下的单位会分，所以有时候有晚上有时候没有。
1: 是，所以大家就上网搜寻一下，对，
0: 资讯会有的，
1: 或者是想要来到好样少年基地的话打个电话做一个询问，也是没关系的哦。
0: 没错，
1: 先辈在好样少年基地，被接住了，而这份接住的力量呢也有很多是来自于社会大众哦，对于好样少年基地的一个协助哦。所以先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社会大众说的呢？我觉得他们的每一份的力量哦，真的都用在呢需要的地方。
0: 知道了，我先想跟社会大众说，非常感谢他们愿意在自己生活之余还去关注这样的议题，或是去帮助这样的人群。然后想说，就是在这边我看到好。

0: 一样开设了很多的课程，比如说美发、电绘、画画、烘焙、手作什么的，他们一直在帮很多少年去找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也很感谢好像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觉得很好，然后很感谢大家愿意去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因为这样的孩子其实不是少数，然后也不是大家刻板印象中就是那种不是都会发那个叙利亚的孩子吗？其实我觉得痛苦是无法比较的，可能有些人是身心上的、身体上的，有些是心理上的。然后我觉得现代社会真的对心理健康有很重的必要性，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好不好，听到的社会大众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好样少年基地哦，也或许有机会也可以来到这个好样少年基地，对不对？来看看他们所做的服务哦，也可以看看这些的青少年哦。先辈，对于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梦想呢？
0: 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喜欢的事情，然后很专一的去做，找到未来的路。
1: 我们也祝福先辈了，谢谢先辈，
0: 谢谢。
2: 原来回忆是为了继续往前走。

0: 俺已经五十五岁耶，希望今年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做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颇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的课程哦。
0: 规划哦，俺能参加参加六零五五的后是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秒，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3: 护士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致命吗？
2: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致命。
3: 哦，安阳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3: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5月31号正式上路，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将有128万人适用。公路局表示，将会分流通知各年龄层的长者，每月平均会寄发大约是10万件的通知书。长者收到通知书之后呢，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就可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交通部从加强考照鉴别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及高龄换照分级关怀等三大面向改革驾照管理制度，其中高龄换照新制部分，公路局说明

0: 年满七十岁未满七十五岁者，经体格检查合格并完成两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期间至年满七十五岁驾照。年满七十五岁以上者，另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无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后续每满三年换发一次。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后，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即可。监理组专门委员林美玲说。
1: 年满七十岁未满七十五岁长者有两年换照缓冲期，监理机关每月将分流通知各年龄层长者，预计每月平均寄发约十万件换照通知书，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书后再来换照即可。若没有在缓冲期内换照，将视为驾照逾期仍开车上路，可处新台币1800到3600元罚锾。驾驶人在受举发后，经公路监理机关以寄发通知方式劝导，三个月内依规定完成换发新照或自愿缴回驾照，免予处罚。但闯红灯等违规行为仍会开罚。
0: 公路局进一步说明，已适用两年缓冲期的长者，届时满七十五岁后，不能再主张届满七十五岁首次换照得于有效期间届满后三年内办理缓冲期的规定。此外，为加强考照鉴别度，机车考照笔试已在今年1月30号全面取消是非题，统一改采50题选择题。汽车笔试预计将于6月30号跟进实施，并以人本核心理念导入危险感知题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台湾成人过重以及肥胖率呢，已经攀升到 50.3%， 等同是每两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体重超标。台湾肥胖医学会近期发布最新版的台湾成人肥胖临床实证指引，除了下修了药物介入门槛，也正式将瘦瘦针与内视镜减重纳入治疗，更点出了 BMI 不再是肥胖胖的唯一考量，像是腰围还有肌肉量成为关键的指标。台湾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指出，真正需要注入的是体内脂肪的一个比例与分布的情况要特别的关注，那尤其是对于健康危害最大的一个内脏脂肪要特别的留心。六月的夜空很精彩，包括了金星接近木星、水星东大距以及金星、火星分别接近癸首星团与卯首星团等多场值得观赏的天象接力的登场。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六月中下旬的傍晚或是清晨，都有机会欣赏到多颗行星排列及行星星团相互接近的天文景观。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立天文馆助理研究员蔡成莹表示，六月夜空有行星排列和星团伴行两大亮点接力现身。首先登场的是六月九号晚间的金星和木星，大约在日落天空渐渐变暗之后，两颗明亮行星在天球上相距仅约 1.6 度，出现在西北西方低空。如果地平线没有被遮挡，将有机会同时看到水星。紧接在一周之后的六月十六号，将迎来今年第二次水星东大距，是一年中适合观测水星的时机之一。蔡成颖说，
3: 水星东大距其实就是水星我们目视看起来是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一年大概有3到4次，那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的水星东大距，所以也是一个欣赏水星的好时机。那恰巧在16号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行星排列，一样是在西北西方的低空。从地平线上往上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细眉月的月球，接下来的顺序就是水星、跟木星、跟金星，这个都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天象，一样是在日落之后天光渐渐变暗之后可以欣赏到。
0: 到了六月下旬，则有两场行星接近星团的观赏亮点，分别是19号到20号端午节连假期间，金星将接近位于巨蟹座的癸宿星团。由于星团相对较暗，天文馆建议利用西方天空中明亮的金星作为寻找目标的指引，以双筒望远镜观察。最后来到压轴的29号到30号清晨，火星将接近金牛座卯宿星团，届时可在东方低空看到红色的火星与卯宿星团相互接近的景象，无论以肉眼或双筒望远镜观察都相当适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就业

0: 服务处6月2号到6月5号将于各就业服务站呢举办现场的征才活动，共邀集了17家的企业参与，释出672个工作机会，产业涵盖了电信科技、餐饮、零售、长照、支援服务等多元的领域，提供各年龄层还有职涯的阶段民众哦多样的一个就业机会，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把握与人资直接面试的机会。住宅用户下月电价今天开始实施到9月30号，台电指出夏季因为气温升高带动了冷气空调的使用，用电量是明显的增加，为了满足尖峰用电的需求，所以必须启动的是发电成本比较高的机组，使得供电成本高于非夏日。台电表示去年住宅用户下月平均每月的用电量是418度，较非夏月增加了将近40%，平均每个月的电费增加大约是446块钱，其中326块钱大约是73%，是因为夏天用电量原本就会增加，而真正因为下月电价调整增加的一个金额大约是120块钱，占了27%。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环境主要是偏北风，北部、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呢是属于多云当晴，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东北部的高温落在28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3到35度。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台南局部地区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户外活动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阴时多云，苗栗呢多云是阴。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3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依旧的提醒一下大家，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方向 20.5 公里处的地方还记得吗？平镇二中丰路的一个路口遭到砂石车翻覆的这起事故哦，目前北分局表示这起状况持续在处理当中，整个路网看过去哦，大概车行速度只有30-40公里，稍微慢了一些哦，大家要保持耐心，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开来。这里看到台64线八里新店，刚是台66线，这边是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24公里处的地方，进了国道3号匝道口前大概是100公尺左右的一个位置，外侧的车道呢有障碍物，有那个交通障碍金属零件目前是掉落在外侧的车道当中，目前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哦，还没有排除开来，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哦，这金属零件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金属零件，会不会咚就刺破轮胎呢？其实蛮危险的哦。好，行李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台北市，我们来看到这一起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木栅路一段往西的方向跟辛亥路六段口内侧的车道捷运工程正在进行清淤的一个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会进行

到下午的四点钟前，就是四点钟前会结束。那行经这边的朋友们也提醒一下，好不好？多加点一个注意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哪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呢？好啦，这边我们再来欣赏跟海有关的歌曲，刚刚欣赏邓丽君的海运，再来是校园民歌江志奇的大海边。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19，将近11:20的时候，要来看一下台股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5491.54呢，目前是上涨了758.60，成交金额来到了10224.42亿元。好，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诶，这首歌曲啊，是前几天我收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森光他有推荐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赵咏华的《我爱大海》，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

郑永华，我爱大海。时间11:25，提醒一下大家了。国道5号北上路段四，我看一下，0.4公里处到0公里处的地方，过了罗东到南港系统内侧呢，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带最爱美。但系手爱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有哪样没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数哦。
2: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1: 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啊，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没合理的 commission 哦。
2: 萝卜扣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数少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猫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
4: 好，时间11:30，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的安琪老师哦。可是我怎么觉得今天电话有点怪怪的？我看一下，哎，真的有点怪怪的耶。好，今天因为安琪老师身体不是那么的舒服哦，所以我们要进行的是空中连线。那我现在好不好？我先放一首歌曲，之后我再连线给安琪老师哦，看看安琪老师那边的一个收讯的一个状况。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哦。

0: 好，时间11:34。好，安琪老师有听到声音吗？
1: 有，伟华你好。
0: 我好紧张哦，因为用LINE连线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跟安琪老师做确认。所以我刚刚的掌声已经先出来了，欢迎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午安午安。安琪老师，你的身体还好吗？
1: 对，今天其实太热了。
0: 太热了。中暑了。
1: 对啊，感觉有点中暑，有点感冒
0: 哦。
1: 这个听众朋友真的也是要留意身体，对，有时候太热，然后进冷气房，进出。
0: 嗯嗯，
1: 对啊，听众朋友们也要保重啊。
0: 没错，安琪老师，你的声音有一点，的确是沙哑，应该是感冒了哦。
1: 是，
0: 对，多加注意一下身体了。嗯。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安琪老师。就是在身体为恙的时候，我们还是进行了空中的连线。
1: 是。
0: 好，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一个家事主题呢？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我觉得是跟健康做家事也是有点关联
0: 哦。怎么说？
1: 对，就是要教大家这个精油要怎么样用在清洁上面。
0: 精油。
1: 对呀、啊，因为我们都会喜欢用那种天然的精油。
0: 对
1: 对，那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拿来做芳香。
0: 嗯，
1: 例如说，哎，我觉得厕所臭臭的，我就滴个两滴。
0: 嗯，
1: 好，或者是有些人会点那种熏香灯。
0: 是，
1: 对，就是灯上面有一点水，然后或是放精油，会让它家里香香的。

0: 对，一般我们都是拿来做芳香上面的用途，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其实我觉得它蛮适合拿来做家庭的清洁相关
1: 哦，
0: 对，因为其实市售的，像我是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人，
1: 嗯，
0: 所以像外面很多一些市售的清洁剂啊，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对我来讲太强烈，我反而会不舒服。
1: 是，就是那个不够自然的那种芳香的味道，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那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哎，怎么用完之后，哎，家里还是一股很浓的清洁剂的味道，我自己就不是太喜欢。对，那我就觉得说，哎，这种天然的精油，其实你跟家里的一些素材来搭配，其实变成家里的这种简易的清洁剂，其实是蛮方便的。
1: 是，我觉得在天然精油的使用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不只是清洁，有时候我们又希望家里头有一些香香的味道哦。因为
0: 对，没错，没错。
1: 我最近看到一篇的报道，好像是肾脏科医师，他就特别的提到，就是我们家里头有一些的香味，它其实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蛮大的，造成肾脏的负担。
0: 对，尤其是化学香料的东西。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要检视一下家里头是不是有一些的香味，其实那是有毒的香味。
0: 是是是，所以我就会习惯用这种所谓天然精油。那天然精油很多啦，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我们会适合搭配用在清洁上面的，就会有四款，我觉得有四款就是蛮适，因为精油它都有它的特性嘛。
1: 是，
0: 那其实这四款精油都有它在家事清洁上面的用途。
1: 是，
0: 好，例如说柠檬精油，
1: 嗯，
0: 像柠檬精油就是适合除油嘛，
1: 嗯，
0: 对啊，所以它就是会搭配在你的厨房使用，像柠檬精油啊，甜橙精油啊，这个属于厨房系列除油的哦。那像茶树。茶树我们都知道就是可以抗菌啊，防霉啊，对，所以像这个茶树我们就会用在厕所，
1: 嗯，
0: 对，用来浴厕，对。那另外的话像尤加利它就是可以防虫
1: 哦，尤加利防虫，
0: 对，尤加利防虫，所以像尤加利我们就很适合拿来擦家里的桌椅家具、
1: 哦、嗯，
0: 对，因为它大面积嘛，
1: 是，
0: 对啊，你家里桌子椅子啦，或者是说，哎，你有什么摆饰啊，都很适合用尤加利来做擦拭。那像地板的话，我就会用薰衣草。
1: 哦，为什么是薰衣草？
0: 因为薰衣草第一个它有一点点防虫，然后它也比较安神。
1: 哦，
0: 对，像我擦地板啊，你房间的地板、客厅地板擦，其实你会比较安定你的身心。
1: 哦，
0: 比较，对，会让你觉得哎，比较心情比较舒缓一点。
1: 没错，它有
0: 所以这个
1: 助眠的效果。我的房间，我放的是那个扩香的精油，那扩香、
0: 哦、对，
1: 薰衣草的
0: 薰衣草，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所以你拿你擦地板的部分，你如果是搭配薰衣草的话，其实你擦过地，
1: 嗯，
0: 地上就会有一些薰衣草的香味。
1: 是，
0: 对，所以像洗衣服也可以用薰衣草啊。
1: 哦，怎么？嗯，它有
0: 对呀、啊，所以它其实很多用途啦，像直接就是直接滴嘛，那
1: 对，
0: 直接滴我们可能就是芳香，或是像洗衣服也会直接滴。
1: 嗯，你是在洗、就是、一开始洗就滴，还是之后清水的那边的时候才滴？
0: 最后一道清水的时候。
1: 哦，所以安琪老师，我们可以用这个天然的精油在最后一道的时候滴下去，它又有香味，对不 对,
0: 对，
1: 取代那个市面上什么什么芳香豆那个概念。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最后一道清水的时候，我就会烧，我不会，不要直接滴到衣服上。
1: 哦，不要滴到衣服上哦。
0: 对对对，就是把烧衣服要挪开，哎，就是有个比较大面积的水嘛。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像我洗衣服，我就是会尤加利搭配薰衣草。
1: 哦，
0: 就是防虫嘛，然后有一点安神啊，我就觉得哎、嗯，这个洗完就是比较就是植物的香味就是比较明显。
1: 是，
0: 因为尤加利是草嘛，
1: 嗯，
0: 然后薰衣草是花。
1: 哦，是花，
0: 对，所以洗完你就会觉得，哎、欸，有点花草香，花草香的感觉。
1: 哎、欸，我这样自己都觉得好像闻到了那个味道。
0: 对对对，所以那个量的话，像洗衣服的话，我就是会最后一道的清水，我就是尤加利跟薰衣草，我就是会各加十滴。
1: 十滴哦，会不会太多啊？

0: 不会更加，因为洗衣机其实算大，我这个指高水量哦，就是高水量状态下
1: 哦，高水量十滴，各加十滴，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你洗完的衣服就是会有这个薰衣草跟尤加利的天然的香味，
1: 是，
0: 对，那就有防虫啊，然后有。

0: 房的清洁剂，厨房清洁剂的话，我大概就是会450的水。
1: 好，
0: 450毫升的水，然后洗碗巾大概就是40到50，就是我不
1: 那
0: 就一
1: 个
0: 般的洗碗巾，
1: 洗碗
0: 家里
1: 巾，
0: 的洗碗巾，对对对，就是我因为我的洗碗巾就没什么特殊香味啦，就是不用特殊香味的洗碗巾，对，就这样搭配，对，然后你大概就是再滴个20滴左右的柠檬精油，
1: 20滴左右。安琪老师，你那个洗碗巾40到50，这个是 CC 吗？还是
0: 对，CC 毫升，对，
1: 这样会不会这会不会太浓稠？不会。
0: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水有450，
1: 哦，有450。
0: 对，那如果你的洗碗巾是浓缩的，你买的是浓缩洗碗巾，你就是再减量。
1: 再减一半这样左右。
0: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我买的是浓缩洗，因为有些浓缩的那个比例很就是比较它浓缩比较低的，
1: 对，浓稠
0: 对，那
1: 啊，
0: 你就不对，你就不要加那么多，你就减量也没关系。
1: OK，所以
0: 对，对，
1: 那我们
0: 那
1: 的精油是
0: 对，
1: 二十滴，
0: 对，大概20滴左右，二十到二十五滴，
1: 二十
0: 对，
1: 到二
0: 所
1: 十
0: 以
1: 五，
0: 对，那其实精油的量呢，不是越多越好，对，因为精油其实它也算是有一点腐蚀性。如果是它原本的这个所谓的浓缩的精油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腐蚀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还是要量要适当。例如说，像有些家具可能会有上蜡，可能会有些上一些蜡，或是它是亚克力材质的家具。那如果你的精油太浓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变色，对，所以你一定不是说，哎，我加越多越好啊！哦，老师说它有除菌功能，我就加很多，不是加越多越好，因为你的量如果太多，可能对于部分的物品来说会有一些腐蚀的问题，
1: 所以，安
0: 对，
1: 琪
0: 所
1: 老
0: 以
1: 师那个精油，它不能够直接的去滴到家具上的概念，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对，所以就一定要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水嘛。然后对，然后为什么要有一些那个所谓洗碗巾？因为你要让酒精去做乳化，你要让它均匀分配，因为你酒精跟水其实它是不溶的。那个精油是油，你的水是水，所以你精油滴到水里面，其实你会发现那个精油是浮在上面。
1: 是，所以它就要一
0: 对，
1: 点
0: 所以。
1: 洗那个清洁剂。
0: 对，所以它需要有一些乳化的东西，例如说洗碗巾，它就可以作为一个乳化的东西，让你的精油是均匀分布在你那一瓶里面。对，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像洗碗，像你要用厨房，因为厨房除油嘛，所以我建议就是加洗碗巾。对，那所以精油的量我们刚，但你100毫升的液体，大概就是抓5滴的精油。
1: 好，100毫升，那我们450毫升的话，就看怎么抓咯。
0: 对对，所以大概就是大概就所以就是我们大概就可以大概要抓20滴左右的精油，20到25滴的精油。对，那这个是厨房嘛，所以我们就加除油的，就是柠檬，或
1: 跟
0: 是甜橙
1: 甜
0: 精油。
1: 橙，
0: 对，这边就是厨房的，
1: 好，
0: 对，这厨房就可以用。对，那如果说你要洗厕所，洗厕所，那我们就是把精油改成
1: 茶
0: 茶
1: 树。
0: 树的。对，没错，那可以抗菌，又可以除霉，又可以净化空气，这个就很适合在厕所啊。对啊，那因为厕所相对它污垢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刚刚那个洗碗巾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的比例也是用这个
0: 对，没
1: 一
0: 错，只是，
1: 百毫升加5滴，然后再加洗碗
0: 对，
1: 巾，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水是450嘛，那你
1: 对。
0: 洗碗巾大概就是25到50，就看你洗碗巾的浓度。如果你
1: 好，
0: 洗碗巾是比较浓的，你就加25。对，然后就是加我们刚刚讲的精油。
1: 是，
0: 对，那这个就是厕所，就可以洗厕所、洗马桶啊，然后洗厕所的水槽啊，都可以用。对，但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客厅嘛，客厅啊、地板呐、啊，好，擦房间，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洗碗巾那种清洁度。我们就改成酒精，
1: 所以
0: 对，我们
1: 加
0: 就
1: 酒精，
0: 对，就是水跟酒精去搭，
1: 水跟酒加酒精，再加精油的意思。
0: 是的，就是水一样450， 对，然后酒精就是75度已经稀释过的哦，就75的酒精。

0: 斤。
1: 好，
0: 对，那我们大概也是加25到50左右的那个容量。
1: 好，
0: 水是450嘛，那酒精就是水酒精就是45，酒精就是25或是50这个量，中间都可以。那精油也是一样，就是大概20到25滴。
1: 好，
0: 对。那如果是客厅擦灰尘，我就喜欢加尤加利的精油，
1: 防虫。
0: 对，可以擦防虫。
1: 好，防虫。
0: 对，可以擦防虫哦，擦擦灰尘啊，然后擦擦桌子嘛，因为它有一点点酒精嘛，所以你的餐桌也有一点油油的，你用酒精去擦也是 OK 的。
1: 嗯。
0: 对，然后你的稀释比例对，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啊会不会变色啊，都不会，你的比例抓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1: 是，
0: 对，
1: 是，
0: 像这个就可以拿来擦家具嘛，灰尘啊都可以啊，柜子啊，房间的衣柜都可以擦，用尤加利。那有一瓶我是加薰衣草的，我就是拿来擦地板。
1: 哦，好
0: 啊，我就是喷在那个拖把上，我拖把洗干净了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喷那个薰衣草的那一罐，喷一喷就擦地板。
1: 是是。这个是第一道我们已经扫过了，是最后一道把它擦干净的时候放。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已经扫过地了，扫过地，拖地的时候就是喷在拖把上。
1: 好好，
0: 对，就可以这样拖地。
1: 那安琪老师，我问一下哦，我对于防虫这个挺有意思的哦，所以因为加了尤加利的这个喷瓶，它有防虫的效果，除了擦拭之外，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像排水孔有时候一些小虫子跑进来，或者是有那。可以，对不
0: 对？
1: 对，
0: 可以喷到排水口。对
1: 啊，那个，我怕蚂蚁的话，是不是蚂蚁出入的地方我也可以喷？
0: 也是可以喷喷喷。所以像尤加利其实也可以加香茅啦，
1: 加香茅。
0: 香茅的味道，有的人比较没那么喜欢。
1: 嗯，
0: 对，味道它还是比较偏重。
1: 对，
0: 对，那所以尤加利是大部分的人比较能接受的。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你虫虫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其实你就再加香茅精油进去也是可以。
1: 哇，安琪老师，你真的是你一定是听到我的心声了。我最近啊，这两天我去逛那个药妆店啊，我就很想去买一个，就是那个他说那个虫虫危机有没有，就是除虫的，又是天然的。然后我特别看了一下，它的确有加的是尤加利的成分。
0: 对。
1: 然后呢，然后网络就很多的那个留言就说：“哎呀，你把它喷在那个排水孔，蜈蚣都不会来，什么虫也
0: 不会进
1: 来。
0: 对”
1: 对。
0: 它香茅，我觉得香茅也蛮好用的。
1: 对。然后可是我看，虽然说价格没有很贵，可是我想说，我一定要买吗？其实虽然还家里还没有出现，可是我就觉得我对它
0: 预防一下。
1: 对对对，我就觉得排水孔。你看安琪老师，你今天就说的这个，我就可以。你自己制作就好啦。
0: 有啊，像我自己家里门口，我家里门口就有放一瓶香茅的，就是那个酒精加水，然后再加香茅，我就是放在门口，
1: 是，然后随时喷吗？
0: 就是进出门，像我要回家，我要进家门之前，我就门口因为放鞋子，我就顺便有就是会放一瓶放门口，就稍微喷一喷，
1: 稍微喷，
0: 就是让你。门旁边的蚊子可以稍微离远一点，我再进家门，他才不会跟着我进来啊！
1: 了解。
0: 现在蚊子很聪明，都会跟着我们进电梯，跟着我们进家门。
1: 没错，没错，而且他很奇怪哦，跟着你的时候不会咬你哈，然后就跟在旁边，然后等你到一个定位，他进来的时候，哦，然后半夜就出来咬你
0: 了。我进家门啊，就赶快门口那一瓶那个香茅的加酒精加水，就稍微喷一喷，然后再赶快进家门。
1: 是了解。那安琪老师，我觉得今天的超级超级实用的耶。我还想问的是哦，就是我常常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个天然精油我要去哪里买？
0: 其实化工原料行
1: 哦，要去化工原料行。
0: 它的那个，我觉得价格会比较多，然后选择也会比较多。
1: 是，
0: 那当然百货公司也有一些卖精油的专柜，
1: 比较贵。
0: 对，因为它有些是让你专门用身体的，例如它可能按摩用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毕竟你身体用的精油，或是它的纯度什么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你百货公司买的，当然它就是品质就可能比较适合，例如说，有那什么头痛有没有？擦擦头啊，对对对，那种是直接身体用的，当然它的单价就会比较高一点。
1: 嗯，
0: 对。然后呢，像有些品种，就叫做类型，像玫瑰的就比较贵。
1: 嗯，
0: 对，那我们介绍。

0: 这几款其实相对比较起来单价就比较没那么高。
1: 是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安琪老师刚有提到，就是身体用的跟我们清洁用的这个天然精油它不一样吗？还是一样？
0: 其实不大，它其实纯度其实是不大一样啦。所以你买的时候，如因为我们只是一般清洁用，我们就不需要买到那种等级到很高的。
1: 哦、了解。
0: 对对，像我们刚刚讲嘛，其实精油它有一定的腐蚀性，可是它有些是拿来做身体按摩或是做身体调养用的。
1: 嗯。
0: 它的那个萃取方式或是它的浓度各方面就是不大一样，它的单价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
1: 嗯，而且它身体用的可以直接的涂在身体上啊，对不对？
0: 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对
1: 哦，好，
0: 对，所以通常你去化工原料行，其实你就会跟他说，我是要调清洁剂用的，就是然后是要买精油，这样天然的精油这样就可以了。
1: 是是，了解了解。这边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买那个清洁用的精油，然后把它拿来涂身体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0: 没错，是不一样的。是
1: 是，哎呀，安琪老师，谢谢你今天的分享。我回去了，我也要找到那个搜寻一下化工原料行去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天然的精油，然后应用在我们的一个家室当中，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是，谢谢安琪老师今天的一个分享哦。大家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哦，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我们听完了今天安琪老师的分享之后啊，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1:54，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啊。同样的，要感谢一下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偷办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莫看啦，将近莫见过书看，就前在哈在分享骗你的阳营老土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看哦。
3: 按娘村哦，
4: 对呀、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有听过这个版本吗？来自于滚石壮乐队四十团拼经典的意曲所翻唱这首《成全》。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若无其事的娱乐，因为就默默进入到六月嘛。六月一号，今天其实奶茶刘若英的生日。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孤单没有不好啊，不用承接承受其他人的情绪，有没有？刚听到是和平和浪所翻唱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是2022年的

这应该是很多人认识奶茶刘若英的第一首歌，也是她第四张录音室的专辑。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郑秀文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很爱很爱你》。

言辞这件事情非常的厉害呀、啊，施仁成。中间想要跟着唱后来，对不对？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因为奶茶刘若英翻唱《很爱很爱你》跟后来之后，才回去认识日本双人组 Kilolo 的作品。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于潘玉文所演唱的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是唔得。
2: 变相人气线以及稳定爱线 LED，
1: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格，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那这一段呢是他安排，导演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叫我要带动大家一起唱，你们想不想唱？要哈，要哈，导演。

四面台的演唱会，所以才会看这边。但你没有发现芳姐张清芳讲话的声音跟唱歌的声音，我发现其实好多歌手就是讲话是一个声音，唱歌又是另外一个状态。然后应该对，有问一下建文老师，他说就共鸣位置不一样。我说嗯，所以唱歌的那个位置不能拿来讲话吗？到底要为难谁有没有？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若无其事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1号是奶茶刘若英的

有心事的时候尽量不要听悲歌啊，会越听越悲。刚听到曲其实是陈小霞老师，词呢就是他的最佳搭档姚若龙老师。听到的是即将在9月12号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坐看云起时潘越云的个人演唱会。刚听到这首歌名叫做一次幸福的机会就收入在该

其实这两首歌啊，我们今天也寿星奶茶刘琳斗翻唱。刚听到这首《我曾经爱过一个男孩》，就是陈升大哥的曲，来自于黄莺莺所演唱，就收录在《宁愿相信》。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若无其事，真的若无其事吗？好像非常的有事。经过上个月发生的种种的事，这个月要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紧接着我们就来听陈明真所翻唱这首《为爱痴狂》。

来自于陈升大哥作词作曲，由陈明真所翻唱这首《为爱痴狂》，就是收录在《女人的情感》这张专辑里头。听着听着有一点情绪了，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好了，来听新歌吧。去年底释出的这首单曲，由 Made 五月天的阿信跟今夜寿星奶茶刘琳共同合唱这首《意外勇敢的脸庞》。

外勇敢的脸庞。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来一首大合唱，大家一定会唱，而且跟台北广播电台蛮有关系的，因为以前动物园是在旁边嘛，那个门是不是还在？诶，还是儿童乐园？不对，对对对，是动物园，没错，错乱了。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哎，还是提醒大家哦，台北广播电台在这个礼拜六的早上10:30到12:00，跟下午2:00到3:30，有所谓的听友回娘家，要怎么样报名呢？请大家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查询，好吗？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00，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嘿，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3: 你不要碰我肩膀。
2: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3: 关你什么事啊？
4: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5: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住宅下月电价从6月1号上路，每户平均电费预估月增446元。肥胖新指引不再只看 BMI， 腰围肌肉量成为关键的指标。政府因应少子女化与人口结构挑战，总统公布最新的18项战略方向。住宅用户的下月电价从今天开始实施到9月30号。台电表示，夏季因为气温升高带动冷气空调的使用，用电量明显的增加，而为了满足尖峰用电的需求，必须要启动发电成本较高的机组，使得供电成本高于非夏月。台电表示，去年住宅用户下月平均每个月的用电量是418度，比非下月将近了增加40%，平均每个月电费增加大约446元，其中有326元，大约是73%，是因为夏天用电量原本就增加，而真正因为下月电价而调整增加的金额大约是120元，占27%。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成人过重及肥胖率已经攀升到 50.3%， 等同于每两名的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是体重超标的状况。台湾肥胖医学会在近期发布最新版的台湾成人肥胖临床实证指引，除了下修药物介入的门槛，也正式的把瘦瘦针跟内视镜减重纳入到治疗，更点出了 BMI 不再是唯一的肥胖考量，腰围跟肌肉量成为关键的指标。

0: 台湾肥胖医学会理事长表示，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体内脂肪比例跟分布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健康危害最大的内脏脂肪。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赖清德总统亲自公布包含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政策，内容涵盖了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其中也包含了北市府率先推出的弹性减工时不减薪的政策，北市府很愿意进一步分享实施经验，中央跟地方携手推动人民有感的制度改革。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共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岁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估约308万名儿少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罗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此外，育婴留停津贴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补助将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另外，台北市政府今年3月率全国之先推出的育儿减少工时计划也是政策之一，从0到3岁延长到12岁，劳工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且不减薪，由政府补助企业全额工资，鼓励友善育儿制度。相关政策在行政院会通过后，立判明年上路。北市劳动局表示，台北市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上路3个月，累计超过350家企业响应，期待中央与地方携手推动人民有感的制度改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辉达 NVIDIA 海外总部落脚北市科，台北市政府及辉达技术团队更进一步展开具体合作。除了率先导入台北捷运文湖线，透过 AI 人流的模拟、3D 建模及智慧分析，优化尖峰疏运及异常事件应变，未来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到更多市政领域，全面提升智慧城市服务及市民体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1号出席 NVIDIA GTC台北2026黄仁勋主题演讲，他在会前受访时表示，北市府除了争取辉达第一个海外总部落脚以外，也已跟辉达技术团队有具体合作项目，例如2036年预计对文湖线整体车辆耗制进行全面优化提升，包括透过辉达的技术进行人流模拟，主要针对尖峰时段月台疏散以及发生停驶载客等。蒋万安说，文湖线明年会针对24个站点，尤其大安、忠孝复兴、南京复兴、中山国中站等，全面进行 AI 模拟分析。蒋万安说，
3: 我们也会透过辉达 Omniverse 的技术来进行高清 3D 的建模，来进行人流模拟。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有具体的项目，当然我们也会持续透过各个层面来打造台北成为 AI Driven Smart City。所以我们不管是率全国之先订定了 AI 的人工作为指引，同时我们也有 AI 导入市政的订定型预算等等，这些我们当然都会持续的努力，那市府团队也都全面的在透过 AI 的技术来提升我们的市政服务。
1: 蒋万安表示，相关合作先从北捷开始，本周会跟辉达技术团队碰面，后续在市政层面希望能够透过辉达技术来全面提升。蒋万安指出，不止辉达台湾总部，北市府也跟辉达美国总部技术团队对接，全面提升未来市政需求以及市民的体验。不只是辉达，北市府也非常愿意跟任何团队一起合作。

0: 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六月的夜空很精彩，包含金星接近木星、火星东大距，还有金星、火星分别接近癸首星团及卯宿星团等多场值得观赏的天象将会接力登场。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六月中下旬的傍晚或是清晨都有机会欣赏多颗行星排列，还有行星星团互相接近的天文景观。请您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立天文馆助理研究员蔡成颖表示，六月夜空有行星排列和星团伴行两大亮点接力现身。首先登场的是六月九号晚间的金星和木星，大约在日落天空渐渐变暗之后，两颗明亮行星在天球上相距仅约 1.6 度，出现在西北西方低空，如果地平线没有被遮挡，将有机会同时看到水星。紧接在一周之后的6月16号将迎来今年第二次水星东大距，是一年中适合观测水星的时机之一。蔡成颖说，
2: 水星东大距其实就是水星我们目视看起来是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一年大概有3到4次，那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的水星东大距，所以也是一个欣赏水星的好时机。那恰巧在16号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行星排列，一样是在西北西方的低空，从地平线上往上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细眉月的月球，接下来的顺序就是水星跟木星跟金星，这个都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天象，一样是在日落之后天光渐渐变暗之后可以欣赏到。
0: 到了六月下旬，则有两场行星接近星团的观赏亮点，分别是19号到20号端午节连假期间，金星将接近位于巨蟹座的癸宿星团。由于星团相对较暗，天文馆建议利用西方天空中明亮的金星作为寻找目标的指引，以双筒望远镜观察。最后来到压轴的29号到30号清晨，火星将接近金牛座卯宿星团，届时可在东方低空看到红色的火星与卯宿星团相互接近的景象，无论以肉眼或双筒望远镜观察都相当适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6: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5: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6: 原来如此，
5: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6: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7: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9: 时间点11分，带来关心今天的气象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号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环境主要是偏北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2度，中南部高温大约是33到35度，其中台南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而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提醒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做好防晒。

0: 备措施。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二二号清晨，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开始，各地大多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1: 听说这支粉底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started like this.
1: So how's your evening so far?
2: Don't be a virus.

时间下午的1:19，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Madonna， 她即将要在7月发行全新的专辑《Confessions 2》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歌曲叫做《I Feel So Free》。

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好，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没有来宾，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六月份。今天六月了嘛，哈，所以呢，六月份有哪一些新制？同时呢，这个月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各位朋友，一年已经要过一半了，有很多代办清单 （to do list）， 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一的把它实现？好，尤其是在这个热血沸腾的季节，真的很热哎。这个我上礼拜台北几乎都是30度、36度，我觉得体感温度一定更高，体感温度应该有。我就快要40吧，然后我上礼拜五回高雄，然后我竟然就发现台北的温度瞬间的降下来。前几天高雄其实也没有到真的非常非常热，反而到夜晚傍晚的时候还有一点凉意哈。那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外围寒流的影响之下，所以呢有这样子的影响。但是我们看起来目前好，这个礼拜应该都会有下雨的状况，要一直一直的持续到没有哦，到下个礼拜应该都还会下雨，因为看到礼拜五到周日还是会有低压带影响台湾，带来更多的水汽，会转趋更不稳定的状况。好，尤其梅雨季已经差不多要接近了，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带个伞吧。如果你不喜欢带那种长伞的朋友，带个折叠伞放在这个包包里面。但我自己真的觉得长伞比较好收纳，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长伞好像就是拿着不方便，但是有的时候你那个短伞湿掉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把它收到你的包包里面，然后你进到餐厅里面其实也很难摆放，有没有？长伞就直接插在那个架子上面，然后顶多套一个套子，然后或者是走在路上把它这个拿在手上，我自己都觉得还蛮方便的哈。但无论如何，这个雨具一定要带在身上来度过这个梅雨季了。

好，我们赶紧看到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中国的海警船从前年金门的这个02143无渔船事件，造成两名中国籍船员不幸的溺毙身亡之后呢，全面的否定金厦海域的禁止与限制水域之后，那开始侵扰金门的水域。这个中国海警船呢，直到去年的二月也用类似的手法侵扰东沙海域，从往年零星的航行经过暴增为一年超过30几艘哦。海巡署示警，中国核心目标在于要消耗我方能量，测试反应，扩张存在，并且为未来可能的行动预作准备。

好，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他受访的时候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的峰会会使得美中紧张局势微幅的缓和，但是呢，菲律宾依然面临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为此，菲律宾正在积极扩大跟美国、台湾、日本还有越南等伙伴的军事及国防联系，来遏制中国的扩张企图。好，另外自由时报也报道，新竹一名彭姓女子，她贩卖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给陈姓男子，虽然数量不多，只有一小包重，但是呢重达 0.1 公克，而且呢彭姓女子只收取了1000元，但是呢这个代价非常高哦。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表示，贩卖一级毒品最低的法定刑是这个死刑或是无期徒刑。尽管彭姓女子交易数量少而且获利微小，但法官酌情减刑之后还是重判她7年10个月。另外一位天后，她是凯莉米洛。凯莉米洛呢，她这个在 Netflix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记录了她从过去到现在的音乐历程2集，但是听说非常精彩。来听 Kylie Minogue 这首歌曲 Say Something。

0: 系统加上 DC 而且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问 head
0: 但因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顿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因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类嘅东西砸伤
0: 好多系统先破下样肤问 head 先报复出家但系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出家再天数平安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33，听到的歌曲是今天生日，他是叶启田，叶启田大哥非常可爱的这首歌曲叫做《勾追耶》。欢迎回到我和王志兰，我是 Elson， 继续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我国进入到了排碳有价的时代，碳费制度从去年上路，那今年收取史上第一笔的碳费，征收对象呢是温室气体年排放量达到 2.5 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的事业，总共有465间工厂，最迟应该要在今天依照这个去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并且缴交碳费。对此环境部估计哦，今年的收入可以达到45亿元。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台股五月份成交金额屡创新高，缔造史上最狂的五月。这个礼拜的 GTC Taipei 跟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接连登场， NVIDIA 惠达执行长黄仁勋，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等科技巨头将会发表对于 AI 跟半导体业的展望，加上外资在台积电4号的股东会前纷纷调高股价的预期，法人看好台股在六月表现将会再创新纪录，短线目标上看46000点。蓝心湄飞升舞镜。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小一点39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蓝心湄，这首歌叫做《飞升舞进》。现在很多年轻人应该没有办法想象，心湄姐以前曾经是动感歌手，而且她的脚可以踢到头上转两圈，没有那么严重，但就是真的是非常动感的一位歌手。现在这个还是以主持为主，但她曾经真的是一个动感歌后，而且还被誉为是台湾的 Madonna。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上坡处的外线车道目前有故障车在这里啊，是稍早前几分钟的事情。台北市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南上坡处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五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一号北上1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的外线车道目前也在进行施工当中。

0: 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王 Aden。

时间下午1:4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雨农跟班恩，这首歌曲叫做《爱爱爱爱》。1:48。好，国建署公布统计哦，去年呢9月开始扩大推动国中男生公费接种 HPV 的疫苗，首年的第一剂接种率就达到了 81.6%。而从这个2018年开始实施公费接种的国中女生接种率则是稳定的维持在90%以上，已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定的2030年消除子宫颈癌策略当中90%的接种目标。好，那我们过去提到这个人类乳突病毒 HPV， 许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它会引发或是有可能会带动子宫颈癌。那国建署提醒 HPV 其实不分男女都有可能感染，而且它不只跟子宫颈癌有关系，也跟口咽癌、肛门癌、外生殖器癌等等多种癌症是息息相关的。而台湾去年正式的把国中男生纳入到公费 HPV 的疫苗接种对象，政策推动不到一年，国中男生第一剂的接种率已经突破了80%。

好，我们深入来看到的是国健署长沈静芬，他说了，青少年是接种这个 HPV 疫苗的黄金时机。那这个阶段呢，还没有暴露在病毒环境当中，因此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能够产生较强而且持久的免疫反应。透过男女同步接种，不只能够保护个人的健康，也有助于降低病毒在社区当中传播的机会，建立更完整的群体防护网。好，那这个人类乳突病毒对于健康的威胁，它不分性别，全球已经把这个策略呢，从这个女性接种的导向转向为性别中立接种，其中包含了澳洲、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都已经把男童纳入到常规的接种对象。那医学研究也显示了 HPV 感染不是女性的专利，男生同样有可能会因为感染而罹患口咽癌、阴茎癌或是肛门癌，其中部分癌症近年来发生率甚至有增加的趋势。好，那随着这个新的学年度疫苗接种作业要展开了，国健署也呼吁符合资格的国中学生要把握公费接种的机会。沈静芬表示，国健署将会持续的跟各地方卫生局跟校园合作，完善接种服务流程，让学生能够安全而且便利的完成接种，也希望家长能够支持孩子接种疫苗，及早建立防癌的保护力。好，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梁咏琪这首歌曲《自由的夏天》。

梁咏琪这首歌曲《自由的夏天》，时间1:55，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整点 BBC 新闻回来，欢迎您加入第二个小时的《火王者蓝》，来听也即将在这一次的金曲奖来演出，他是香港歌后莫文蔚这首歌曲《一切安好》。

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崩地倒。稍安。

0: 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停牛就对啊，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豆豆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爱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2:06，带来关心气象。张相署表示，今天一号周一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是偏北风，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到32度，中南部大约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台南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而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提醒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二二号清晨，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海岸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开始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也会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这个礼拜的天气特别要提醒您，从周五到下周三，梅雨季的第五波锋面滞留风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形态将会逐渐酝酿成型，大气在这个时候会非常不稳定，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系统在这里附近被激发，带来的雨势会更强，时间也不局限在于午后，逐步的进入到典型的梅雨旺盛期。
1: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3: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点15分，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汪俊兰，我是姚森。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栋梁，这首歌叫做《这首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老梗？我到现在还会觉得很好笑。这首歌叫做《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好，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六月份有哪一些新制，好，要来跟大家一起提醒的。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七十岁的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开始实施了。逾期上路，就是如果你的驾照没有换照上路的话呢，最高罚3600元。我们详细看到的是，为了保障高龄者跟用路人的安全，高龄驾照换照的新制呢，从5月31号开始实施。如果是满70岁的这个驾驶朋友，而且持有普通汽机车驾照的长辈，在6月份开始将会陆续收到通知。不只是汽车哦，还有机车也是，只要是驾照，普通汽机车驾照都需要换照。好好，那这个罚则要特别留意的是呢，如果驾照逾期仍然开车上路，最高罚3600块，而且要扣缴驾照。所以呢，鼓励长辈朋友评估之后缴回驾照的话呢，将会提供最高3.6万元的交通补助。也就是说，这个缴回驾照不是换照，缴回驾照就代表你没有驾照了。但如果你要换照的朋友，欸，他就要这个有一些规定了。好，所以呢，这个要提醒长辈朋友，满70岁的朋友要记得留意这个通知上面要换照的时间。好，那另外呢，驾照吊销超过3年的时候，重考就会变难咯。从6月30号开始会强制要先上驾训班。看到的是，交通部针对高风险驾驶寄出了严格的限制，新的规定将在6月30号上路，只要是曾经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超过3年者，处分期满之后不得直接报名重考。该怎么做呢？必须要先前往驾训班完成指定课程，取得学习驾照的资格之后才能够重新考照。好，那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完成训练就开车或是骑车上路，将会被视同无照驾驶，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元。

五月天这首歌曲叫做尬掐，最近呢不止尬掐可怕，毒驾也可怕，然后长辈呢这个反应不及，然后发生车祸也可怕，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不管是开车上路或者是行走在路上都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了。这首歌曲五月天的尬掐。

五月天这一首歌曲叫做《尬掐2:21》。这个瘾君子们逛街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其实现在台北市有很多地方它不只是禁烟，然后呢也规定你要抽烟一定要到这个吸烟区哈。台北市政府为了建构户外的无烟环境，从今天6月1号开始呢，把西门町商圈列为是禁烟区。禁烟的范围包含是中华路一段、成都路还有西宁南路等特定的区域。好，那这个范围内呢，除了指定的吸烟区之外呢，其余地方都是一律禁止吸烟的，违规者最高处以10,000元罚款。详细的禁烟地图你可以到北市卫生局官方网站来看看，这个公告上面哪一个地方是不能吸烟的。

好，那再看到的是常常寄东西出国给美国的亲友要特别留意了。中华邮政从6月1号开始恢复收寄寄往美国的商品类邮件，而且同步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服务，适用对象呢是这个内装产品价值在800美元，也就是大约是新台币24000台币以下的邮件。那这个寄件之前呢，你必须要先透过这个 Easy Post 的系统来制作托运单，系统会依照这个申报的品项跟金额试算应该要缴的关税还有代收的费用，并且并入到邮资一并收取，完成关税跟相关手续费预缴之后才可以寄出。

0: 的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谢。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2: 光良品冠的无印良品这首歌曲叫做《连梦也没有》，2:34，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目前进行移动式清扫，国道1号北上1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有施工。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跟出口目前内线车道在进行封闭施工。法兰黛这首歌曲《受宠若惊》。

法兰泰乐团这首歌曲受宠若惊，2:40，继续带您关心六月份的新制。公保年金依法调升6.46%，因应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涨幅达到5%的门槛。考试院公告，六月份开始将会调高105到107年以及111年度请领公保年金者的给付金额，调幅是6.46%，大约有8000人受惠。至于50万名退休军公教人员的定期退抚给予，目前呢是没有调整的消息。好，再来看到的是下月电价正式启动，每户平均月增446块钱。台湾电力公司从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正式的来实施下月电价。那因为呢夏季气温飙高，冷气用电量非常的增加，历年来统计显示夏季用电量比非夏月高出将近40%。台电预估呢实施下月电价之后呢，夏季家庭平均月电费是1084元，平均每户增加446元。建议大家可以先到台电官网利用电价试算工具，提早的来规划省电策略。浪花兄弟想你就写信。

浪花兄弟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想你就写信》，来听这首歌曲 Carpenters Close to You 2:45。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2: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1: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2: 大家一计划社区触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3: 以上跟本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艾怡良，这首歌叫做 Forever Young。 乡村天后 Dolly Parton 这首歌 Blue Smoke 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最近天气可能比较不稳定哦，出门的时候或者是外出的时候，除了防晒记得带雨具。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们明天要邀请到的是我们好久不见的这个好朋友小光，深藏棒鞋的这个潘玮吉小光，还有 EJ 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因为小光出新书了，明天再来恭雄谁咯。明天见，大家把时间交给新雅姐的三点不漏，来听这首歌曲 Blue Smoke。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

0: 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1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5月31号正式上路，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将会有128万人使用。公路局表示将分流通知各年龄层长者，每个月平均寄发大约10万件的通知书，长者收到通知书之后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就可以。
1: 交通部从加强考照鉴别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及高龄换照分级关怀等三大面向改革驾照管理制度。其中高龄换照新制部分，公路局说明，年满70岁未满75岁者，经体格检查合格并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期间至年满75岁驾照。年满75岁以上者，另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无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后续每满三年换发一次。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后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即可。监理组专门委员林美玲说，
2: 年满70岁未满75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监理机关每月将分流通知各年龄层长者，预计每月平均寄发约10万件换照通知书，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书后再来换照即可。若没有在缓冲期内换照，将视为驾照逾期仍开车上路，可处新台币1800到3600元罚锾。驾驶人在受举发后，经公路监理机关以寄发通知方式劝导，三个月内依规定完成换发新照或自愿缴回驾照，免予处罚，但闯红灯等违规行为仍会开罚。
1: 公路局进一步说明，已适用2年缓冲期的长者，届时满75岁后，不能再主张届满75岁首次换照得于有效期间届满后3年内办理缓冲期的规定。此外，为加强考照鉴别度，机车考照笔试已在今年1月30号全面取消是非题，统一改采50题选择题。汽车笔试预计将于6月30号跟进实施，并以人本核心新理念导入危险感知题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六月夜空很精彩，包括了金星接近木星、水星东大距，以及金星、火星分别接近卯宿星团以及癸宿星团等多场值得观赏的天象将接力登场。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六月中下旬的傍晚或清晨都有机会欣赏到多颗行星排列及行星星团相互接近的天文景观。
1: 台北市立天文馆助理研究员蔡成颖表示，六月夜空有行星排列和星团伴行两大亮点接力现身。首先登场的是六月九号晚间的金星和木星，大约在日落

0: 天空渐渐变暗之后，两颗明亮行星在天球上相距仅约 1.6 度，出现在西北西方低空。如果地平线没有被遮挡，将有机会同时看到水星。紧接在一周之后的6月16号将迎来今年第二次水星东大距，是一年中适合观测水星的时机之一。蔡成颖说，
1: 水星东大距其实就是水星我们目视看起来是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一年大概有3到4次，那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的水星东大距，所以也是一个欣赏水星的好时机。那恰巧在16号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行星排列，一样是在西北西方的低空，从地平线上往上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系门月的月球，接下来的顺序就是水星跟木星跟金星，这个都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天象，一样是在日落之后天光渐渐变暗之后可以欣赏到。
0: 到了6月下旬，则有两场行星接近星团的观赏亮点，分别是19号到20号端午节连假期间，金星将接近位于巨蟹座的鬼宿星团。由于星团相对较暗，天文馆建议利用西方天空中明亮的金星作为寻找目标的指引，以双筒望远镜观察。最后来到压轴的29号到30号清晨，火星将接近金牛座卯宿星团，届时可在东方低空看到红色的火星与卯宿星团相互接近的景象，无论以肉眼或双筒望远镜观察都相当适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立委指出，股市交易热络，五月份每天平均交易金额已经达到 1.3 兆元，整交税交实征数大幅增加，但政府筹编预算时推估交易金额只有每天新台币4288亿元，因此提案税客收入增列5700亿元。经过协商之后，财政部税客收入并案增列6000亿元。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说，台湾股市看起来量会一直增加，短时间碰不容易，除了支持民进党立委吴秉睿提案之外，建议将其他税入相关提案都一并处理。吴秉睿则是建议并案增列6000亿元。经过协商，财政委员会召委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宣告，财政部税入部分税客收入增列6000亿元，科目自行调整。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604.97点，收在45337.91点做收，成交金额1兆4770.8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寒兰与绿岛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7度，新竹29度，宜兰33度，花莲32度，台东30度，台中嘉义台南32度，高雄33度。外岛方面，金门31度，马祖澎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持续来宣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啊，即日起到6月7号额满为止了哈。好，听友回娘家活动已经可以报名喽哈。其实呢，这一次呢，我们有很多场次呢，现在呢都等待大家的报名哦。好，名额有限，请大家把握机会。02595-1233，分机23，林小姐，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我们这一次在6月6号还有13号上下午都各有一场。现场呢，我们还有超商100元的礼券抽奖活动。另外呢，同样的。我们在今年年度的收听率调查，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提供给我们的您的意见，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好，即日起到6月15号为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电台官网，或者是脸书，还有听台北填写网络调查问卷，分享你的平常收听习惯，还有喜爱的节目。而且呢，同样你还可以参加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做参与。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今天是6月1号，对不对？好，夏日电价正式。是要开始了。最近呢，在我觉得这两天其实都还好，但是上个礼拜真的是高温非常的热哦，冷气啦、除湿机、烘衣机、电热水器这些高耗电的使用频率大增，很多人都在关心怎么样可以聪明用电省下电费。据说网络上有流传晚上10点之后洗衣、烘衣、洗澡才划算。好，不过呢，台电就提醒多数的住宅用户是采行所谓的累进电价，而不是时间电价哦，因此没有时段收费的差别，白天晚上用电的单价并不会因为时段不同而改变哦。好，这是网络的谣传，好，据说呢这个已经证实是假消息。我常在想呢，我们家附近有一家每天晚上都是过，不要说10点，他们都是11、12点在洗衣服，真的很吵哈。那目前大概是有99%的家户，超过了1370万用户属于累进的电价用户，电费呢是依照用电量急剧来计算，跟用电时段无关。也就是说呢，并不会因为你晚上10点之后呢洗衣服是烘衣什么比较便宜，没有这种事情啊。好，那你要怎么样透过3个方式来确认你是一般用户呢？好，首先看一下你的电费账单或台湾电力的 app， 确认你是不是。表灯非营业，而且未标示时间定价。第二个，确认你家里是不是曾经主动有跟台电申请时间电价。好，如果上面你都不确定，来请拨打24小时客服专线1911，用你的电号跟地址来做查询。那什么叫做时间电价呢？时间电价就是依照呢不同的用电时段，是用不同电价费率的计算方式。这是台电呢为了反映尖峰、半尖峰、离峰不同时段的供电成本，定了不同费率。通常尖峰时间用电的电价就最高，离峰当然就最低。那么希望鼓励用户把部分用电尖峰移转到离峰，达到分散用电，充分利用这个离峰的电力的一个效果。好，那么一般的住宅用户大部分采用累进电价，也就是呢依照你的总电量分级计费，用电越多这个适用级距越高，跟你的用电时段无关。如果你想改用时间电价，你就要主动跟台电申请哦，而且要装智慧电表，智慧电表装设费用是台电来负担。时间电价依照类型可以分为简易型跟标准型，而且有2段式、3段式的选项。简易型时间电价比较适合你每个月用电度大概在700到4400的住宅，还有呢你每个月用电大约1600到4400的小商店。标准型时间用电比较适合每个月用电超过4000度的住宅或小商店，比方说理发店、早餐店、杂货店，还有超商等等。更多讯息、时间电价试算评估，大家可以到台电网站，有个叫做时间电价试算评估的工具，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申请。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继续回到新雅的3:16，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辉达海外总部落脚北市科，台北市政府跟辉达技术团队进一步展开具体合作，除了率先导入台北捷运文湖线，透过 AI 人流模拟、3D 建模跟智慧分析，优化尖峰疏运跟异常事件的应变，未来也将进一步扩大到更多市政领域，全面提升智慧城市服务还有市民体验。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号出席 NVIDIA GTC 台北2026黄仁勋主题演讲，他在会前

0: 受访时表示，北市府除了争取辉达第一个海外总部落脚以外，也已跟辉达技术团队有具体合作项目，例如2036年预计对文湖线整体车辆耗制进行全面优化提升，包括透过辉达的技术进行人流模拟，主要针对尖峰时段月台疏散以及发生停驶载客等。蒋万安说，文湖线明年会针对24个站点，尤其大安、忠孝复兴、南京复兴、中山国中站等全面进行 AI 模拟分析。蒋万安说，
1: 我们也会透过辉达 Omniverse 的技术来进行高级 3D 的建模，来进行人流模拟。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有具体项目，当然我们也会持续透过各个层面来打造台北成为 AI driven smart city。 所以我们不管是率全国之先奠定了 AI 的人工作为指引，同时我们也有 AI 导入施政的进行预算等等，这些我们当然都会持续的努力。那市府团队也都全面的在透过 AI 的技术来提升我们的市政服务。
0: 蒋万安表示，相关合作先从北捷开始，本周会跟辉达技术团队碰面，后续在市政层面希望能够透过辉达技术来全面提升。蒋万安指出，不止辉达台湾总部，北市府也跟辉达美国总部技术团队对接，全面提升未来市政需求以及市民的体验。不只是辉达，北市府也非常愿意跟任何团队一起合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681.43点，来到67010.9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12.23点，来到8788.3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3.60点，来到25445.99点。上证指数下跌10.83点，来到4057.74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2，兑换人民币4.613，兑换港币3.971，兑换日元0.1949，兑换欧元36.38，兑换英镑42.03，兑换纽币18.62。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

0: 爱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0: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要来分享我们跟堆肥的距离哦。好，在空中跟我们一起做分享的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发展部的主任张静姿，张主任 ，Hello， 静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其实蛮温馨的、哦。那事实上呢，这是摘录自呢主妇联盟呢他们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哦，里头是很多呢志工他们实际分享他们是怎么样处理堆肥。大家呢可能都知道说我们吃食材要吃在地哈、哦，因为根据我们这个单元做这么久，然后我们长期跟主妇联盟做这个连线或者是做专访，都知道我们要吃在地哈、哦，减少这个碳排放哈、哦，对不起。但是呢，我们这个吃完的这些所谓的蔬果的外皮啦、果核啊、骨头等等，我们是不是都只有丢垃圾车？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我想首先还是先请静姿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怎么样就地处理厨余，是不是有一些最主要的一些要诀？
1: OK， 其实虽然说明年啊2027年的时候全面就是禁止用厨余养猪嘛，
0: 嗯，
1: 那之前也有谈过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那
0: 对，
1: 重点是其实我们还是必须在平常的时候至少做到最基本的生厨余跟熟厨余的分类。
0: 对，
1: 那因为生厨余的这个部分啊是可以利用来做堆肥的一个使用的可能性。对，那所以通常生厨余也就是我们煮饭可能几个菜，然后菜叶可能还是会选嘛，
0: 对，
1: 然后那些摘下来的那部分，然后以及就是水果可能有一些果皮，
0: 对果皮啦，或者是里面的籽啊、这些等等的。
1: 对，然后甚至是说呢我们不是会有有一些人会泡咖啡，
0: 对，咖啡渣啊、茶叶渣
1: 那些也都算。然后再来的话其实那个蛋壳
0: 啊，对，蛋壳，
1: 嗯，
0: 这是很好的肥料。
1: 对对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的话，当然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要到堆肥前这样子的一个前处理，
0: 嗯，
1: 至少呢就是减少那个盐分的部分。
0: 对，
1: 那譬如说就尽量不是卤蛋蛋壳啦。对，然后像蛋壳啊或者是这一些果皮有一些比较大，
0: 嗯，
1: 就是一整片，那最好是剪碎
0: 哦，剪碎，嗯，
1: 壳的话就是捏碎啊，或者是把它再用越细
0: 越好，
1: 越好的。
0: 是。那像我们比方说像有一些这个蔬果，基本上它那个削出来的皮其实都蛮大片，比方说红萝卜其实那个皮都蛮大片，对不对？

0: 是啊，
1: 那个也要都特别要就是弄得很碎很细吗？
0: 其实当然是碎细碎的话，它的那个分解比较快啦。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怕说，会有招蟑螂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那细碎一点，让它比较快去分解的时候，其实它会消失的比较快。
1: 啊，对对对。
0: 那如果一整片，那稍微不是说一定要非常细，就是说你至少把它切小。或者是用剪刀，其实这是比较方便的。
1: 哦，是。
0: 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说，为什么要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减量的那个分类。生熟厨余分开来之后，你还是可以尽量把能使用的部分，就是做堆肥转化，以减轻我们那个焚化炉的负担。
1: 对，真的。而且其实我看到这一期你们在这个发表这个文章，我觉得其实蛮惊讶，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果皮好像没有什么利用的效果哈。当然有的人如果家里有种这个种花或者种菜，其实都会利用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蛋壳来当做养分。但是你知道吗，像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问题的重点，就是静姿提到说可能担心会有什么蚊虫啊蟑螂这些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比方说像火龙果的果皮做小菜哦，柑橘类的皮其实都可以防蚊防香，所以基本上他们不是只有就是只有蔬果那个功用而已让我们吃。其实像柑橘类大家都知道它的皮是可以防蚊防蚊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它是很好再利用的一个厨余减量资源回收的一个这个示范水果，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在请志工们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是尽量能够源头减量还是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1: 对对
0: 对。那至于怎么减量，那当然有一个譬如说我们利用水果，刚刚讲到了有一些果皮其实可以用小菜，甚至是红萝卜，刚刚讲到有一些其实有一些人是不削皮的，但是这个前提之下呢，当然要是使用比较令你比较安心的蔬果啦，就是无毒啊然后友善的一些产品的话，其实它就会它没有什么，你不用去担心农药的残留的问题。其实更能够全食物利用。
1: 对对，
0: 全食物利用里面就包括说，其实像红萝卜如果一旦其实不用担心那个农药残留的话，它整个就是直接消失就好了。
1: 消失，
0: 它就不用削皮啦。
1: OK，
0: 然后切片啊，都完全可以连皮
1: 一起吃掉，
0: 然后一起炒就吃到肚子里了。
1: 然
0: 后另外的话，其实现在 YouTube 啊很那个很夯，然后也很流行。你其实上网去搜寻，就会发现说哇，有一些像是白萝卜皮可能很硬，它可能经过腌制，它其实也变成一道非常有趣然后好吃的小菜。
1: 对
0: 对，然后这些制作的方式都是可以很容易，我们目前就是可以 Google 啊，或用搜寻方式可以查得到。那这也其实是传统很古老的一些智慧吃食的一些方式。
1: 是。另外我看到你们特别在这文章里头点到一个部分，也可以请你来跟空朋友讲一讲，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如果在自己家里的阳台或庭院堆肥啊会产生臭味哈，可是呢，这个你们的志工讲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如果出现臭味，代表你的堆肥不健康，而且呢，其他提到有一个叫做碳氮比维持在30:1，这什么意思？
0: 是因为我们目前呢、啊，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臭味的来源，其实可能有时候是氮太重了。对，那至于是碳氮比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像是会有看到堆肥为什么会放那个稻草、米糠一类的。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就是想要把那个碳的那部分增加。然后什么有一些人会去买那个骨壳，就是稻骨壳啊。
1: 是，
0: 然后甚至说其实刚刚提到一些就是咖啡渣或者是茶叶其实都可以做一些调配，让它整个木屑也是，就让它

0: 整个碳跟氮的比例有一些综合这样子。
1: 了解。
0: 一旦是你的碳氮比是、比较符合正确的比例的时候，那它的那个味道就几乎是没有这样子。
1: OK OK 是。
0: 那一旦说有臭味，其实就一定是某一些，因为我们其实各项食物它的含碳的状态跟那个其他是有自己的比例，所以这其实都可以上网去查查看。
1: 嗯哼哼哼，是是是。
0: 放的一些大概是会是什么样的比例，然后你去综合它这样子。
1: 对，真的好。另外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担心就老鼠。老鼠喜欢找剩食吃、那像这个做堆肥的话，我们怎么样处理老鼠的问题？
0: 其实应该是这样，就是刚刚谈到的一些生处的部分，尽量就是干燥的，
1: 干燥的，
0: 对，尽量是干燥。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其实应该说堆肥箱它有各式各种，不是说你就简单拿一个。就是容器这样子，有时候其实加盖当然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现在坊间其实都有在推，譬如说用蚯蚓堆肥，也跟大家分享，其实蚯蚓分解出来的肥其实是种有在种植的人很爱的一种肥料。
1: 是。
0: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譬如说你就会加快它的分解，那出来之后其实就是很一般的像土，很黑黑的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那个环境状态是很好的，你的蚯蚓工作能力就会很强。
1: OK， 好，只是有的人会怕蚯蚓，是。不过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分解这个有机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就
0: 对
1: 了。对，
0: 然后另外的话，也许就是不是用塑胶桶，如果有办法找到，现在反正有一些是那种木头的，就木栅板做出来的。那它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些生态系的一个状态，就会可能可以更快的去分解它的有机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其实都可以再搜寻看看一些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器材，那就可以帮助大家有甚至有一些人其实他的那个堆肥箱是分很多层，那上面那一层其实已经在种植植物了，
1: 对，
0: 然后中间才有一层是过滤的，然后最后才有出来一个就是可以的，就是可能也有要滤水啦，就是稍微要过滤一下水，然后最后再让那个中间让那个蚯蚓可能在里面工作之后，它过一段时间，它那边的那个肥料就是可取用，然后就用直接放到它的上方的那个植物上。
1: 是是。
0: 然后我看到这个例子的话，是实际人家就在家里面，就自己做这样子的东西。
1: 哇，是。好。所以这样听起来真的制作堆肥好处蛮多的，就是说不仅我们可以解决掉厨余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些土壤以后我们还是可以来种花养草之类，对不对？
0: 对，所以蛮推说如果家里面有做一些种植，甚至是集结一些家户，就是说社区里面似乎大家都可以看看有没有这样适合的空间，
1: 是是，
0: 然后集结大家的力量，然后去分类。我觉得只要前处理做得好，然后这个部分其实问题其实它都有一些现代技术可以解决
1: 去克服的，对不对？是。
0: 对，
1: 好，这个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做这个堆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好，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家里可以做这个厨余堆肥，真的好处蛮多的。我们呢可以呢省下，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非常好的土壤，那同时呢我们也不用再忍受这么多的恶臭。还有就是说你可能不用以后再听到那个垃圾车的歌，听说以后垃圾车的歌好像也要取消还是换歌 因为好像有触犯著作权啊，这个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哈。好，就是你可能就不用再去追垃圾车哈。好，这个是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一件事情可以有多层的效果哈，一鱼好几吃哦。那希望大家呢可以试着来帮我们跟堆肥呢，哎，距离给拉近哦。就是今天我们在空中呢，我们来分享我们跟堆肥的距离怎么样呢？就地处理厨余。

0: 鱼，同时呢怎么样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制作厨余，毕竟这个厨余机我看过，这一台也蛮贵的哈，大概、大家，
1: 而且其实它还有一些厨它的厨余机功效不太好的话，是这样，其实反而是非常耗能耗电的。
0: 是，
1: 还有就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厨余机直接做出来的东西，那个所谓的细碎的那些其实是不能当作是

0: 所以没有办法就直接是个就是肥料这样
1: 呀。好，所以这样听起来还是我们自己做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好，这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与堆肥的距离，非常谢谢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发展部的主任张静姿在空中分享，有兴趣大家可以搜寻主妇联盟官网来做了解。谢谢静姿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1: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咯。
0: 好，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匝道外侧有三箱掉落物哦。另外，在台四线石门竹围介寿路转园林路一段道路施工回堵，大约 1.5 公里，请特别留意。One night only, can't stop now。休息了，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春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5: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4: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5: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听友注意咯，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咯，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

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4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台股今天上涨了604.97点，收在45,337.9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4,770.8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367.4亿元，自营商卖超了65.09亿，投信买超了64.47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68.0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听友会活动将在6月6号、6月13号热情登场，邀请您和主持人面对面交流，一起同欢，还能够抽100元礼券，50%中奖几率等你来参加。

0: 家，名额有限，把握机会，快上台北电台官网或粉丝专页点选连结报名。
1: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孝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379元，升值0.5分，成交金额22.2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这个晶片股泡沫化疑虑重重，有五档可能才是真赢家，美银首选也有它哦。晶片股搭上人工智慧 AI 的特快车，一飞冲天，引发了大家疯狂的追，也引发了对于新泡沫的担忧。对于投资人而言，重的是这一波涨势降温或结束的时候，自己手中的标的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而巴龙周刊点名了辉达、超微、博通、台积电跟美光是晶片股当中的真赢家。巴龙形容呢，这五家公司都是新经济的顶梁柱，即便晶片贸易的整体势头不可避免的削弱，他们还是具有持久的价值跟生命力哦。而今年稍早呢，费城半导体指数一段时间连续18个交易日上涨，而从3月30号以来，这个指数已经大涨80%，但涨幅其实并不均衡。知名度最高的辉达股价涨了将近30%，而但像是这个安森美跟易发半导体这类的利润比较低的晶片厂呢，股价更是暴涨超过101%，因此本益比也冲到了远高于历史趋势的水准。相较之下，辉达不论从哪个历史标准来看，股价反而显得比较便宜。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长贝克表示呢，这些估值不可能都准，记忆体制造商的本益比只有个位数哦。那辉达的本益比也很低，其他加速器公司的本益比比较合理，而其他从电力、散热、光学到半导体设备本益比则高的比较多。这种落差为投资人创造了机会，随着市场修正它的逻辑，优质公司有望跑赢大盘，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呢，品质意味拥有比较持久的技术优势，并实现更高的毛利率。平时也意味一家公司拥有能够敏锐的辨别并且因应大环境变化的领导人，而随着陆厂不断扩大供应，成熟制成的晶片品质也变得更加重要，即使是 AI 也无法改变半导体。

产业本质上有景气循环的问题，但 AI 有望延长这个周期。那目前任何熟悉相关供应链的人都认为，半导体业距离满足市场需求的水准还非常远。这就是美光的预期本益比和一笔从工业企业常见的个位数大幅提升。不过呢，这家公司的股价还是依然被低估。辉达还有这个超微、博通跟台积电股票也一样，相较于未来两年的预期获利成长，这五档股票的本益比成长率目前都不到 0.6 倍，但标普500指数两年的 PEG 则是1。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领导者辉达。辉达在 AI 的运算领域已经深耕近20年了，在生成式 AI 蓬勃发展之际，无疑是抢下先机。调整后每股盈余从2023年度 0.33 美元暴增到2026年度到今年1月底的 4.77 美元。未来两年也就是 AI 转型的关键期，华尔街预估辉达的每股盈余呢将在增加 12.37 美元，届时本益比将达到17倍。辉达的绘图处理器是 AI 运算的主力军，也是这个公司的销售主力，但同样重要的是公司20年来致力解决 AI 的瓶颈，打造出一个从晶片到软体完整的 AI 技术平台。辉达的股价还是被投资人低估，或许是因为大家误解了公司在资料中心领域的真正主导地位。辉达不仅是 AI 的晶片龙头，也是资料中心网络晶片的重要供应商。那今年还跨足了 CPU 领域，辉达表示呢，今年将销售价值200亿美元的独立资料中心 CPU 的晶片，这几乎跟 Intel 的资料中心业务规模已经是不相上下了。那辉达在创新部分也继续超越其他对手，每两年推出一次重大架构升级，而在期间几年继续后续的版本更新。公司大量投资 AI 创新，到第一季结束，私募股权投资总额已经高达430亿美元。

0: 当地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有信息，
4: 俺就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莫非哈？
4: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头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黑粉，你说真的要改？

0: 做得大一两犯诈骗转先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无乱加，输给不爱，我拢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们去防诈骗国家水根呢。
2: 提高警觉，买本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我们来看一下 TrendForce 的合约价格上涨，今年首季 DRAM 产业营收季增81%哦。研究机构呢 TrendForce 呢最新记忆体产业调查，今年第一季因为一般型 DRAM 的合约价格快速上涨，季增幅度高达93%-98%，激励产业整体营收季成长81%，达到970亿美元。随着 AI 应用由大型语言模型训练逐步转到 AI 推论，云端服务供应商资料中心建制重点也从 AI server 延伸到通用型的 server， 带动记忆体采购需求由 HBM3LPDDR5X 及高容量的 RDIMM 呢扩大到各容量规格的 RDIMM 产品。那么本季由于原厂的库存水位比较低，而且将新增供给优先提供给 AI server 使用的大容量，难以满足呢 PC OEM 跟智慧手机业者的一个需求，预期整体的这个Conventional 的 DRAM 出货位元增幅将相当有限，价格则因为 CSP 相对持着开放的态度，促使其他客户跟进来确保原厂的供应，所以预期还是可以支撑呢 Conventional 的 DRAM 合约价季增58%-63%。那分析第一季主要的 DRAM 供应商营收表现，第一名 Samsung 的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大幅成长，居三大原厂之首，而且 Server DRAM 营收占比也是最高，推升其第一季营收季增高达 93.4%，来到373.2亿美元，市占上升到38.5%。另外 SK 海力士的 HBM 呢位元出货比重三大原厂最高，然后呢2026年 HBM 的合约价呢下滑，抑制整体产品的售价涨幅，第一季营收达到279.8亿美元，季增62.5%，排名第二，市占率调整到28.8%。第三名呢 Micron 呢营收季增达到81.6%，上升来到217.5亿美元，市占率22.4%，持平前一季。 TrendForce 表示呢，第一季的 Conventional DRAM 的合约价格呢涨势延续，三大原厂的生产跟出货都倾向高单价高利润率的 server 应用产品，在供不应求态势确立，无尘室建设还需要时间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原厂2026年主要借由制程升级扩张这个位元的供给，而投片规模只能够透过生产流程优化小幅上修啊。另外呢，像是这个 Winbo 还有 PSMC 这些主攻成熟制程产品，填补三大业者转换制程后无法满足的市场需求啊。第一季呢 ，Naya 的一个资深库存已经大幅去化 ，DDR4-3 的价格显著上涨，带动单季季这个营收季增60%，达到15.5亿美元。另外 ，Winbo 呢，第一季 LPDDR4 出货规模也扩张，营收季增高达91.4%，上升到近5.7亿美元。PSMC 营收如果以自家生产的 Consumer DRAM 的产品计算，季增29.9%，来到4300万美元。佳绩代工营收则季增19.3%，预计公司取得 Micron 的制程技术授权，将会积极扩大供给，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台积电真的让台湾变有钱了吗？韩国媒体可不这么看啊。根据南韩的东亚日报分析，台湾近年来在人工智慧跟半导体产业带动下的要居全球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GDP 呢持续的攀升，但是繁荣成果并没有平均落入到全民口袋，收入跟资产差距扩大，高房价跟高租金压力沉重，不少年轻人还是面临存不了钱买不起房的困境，形成了经济数据亮眼跟民众生活感受脱节的现象。根据报道，台湾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达到 13.69， 创下1987年以来近40年最高的单季增幅，去年全年经济成长率也达到 8.63， 相较之下南韩同期经济成长率是 3.6。 此外，在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带动之下，台湾股市市值已经超越了加拿大跟印度，要居全球第五大，人均 GDP 今年渴望突破4万美元，进一步拉开与南韩的拉距。报道引述了美丽岛电子报五月国政民调指出，42.2%的受访者认为台湾整体经济状况良好，但是呢，有55.1%的人认为不好。东亚日报指出，这一波由半导体产业主导的成长，实际受惠主要集中在科技业。数据显示，半导体产业虽然占台湾 GDP 超过20%，相关从业人员却只有大约30万人，不到全体劳工的3%。即使纳入整体资讯科技制造业，就业人口也只有大约100万人，多数服务业跟传统制造业劳工难以分享到这一波 AI 所带来的红利。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台湾去年平均经常性薪资大约4.6万元，低于南韩平均月薪383万韩元，相当于新台币8万元。同时，台湾劳工平均每年工时也比南韩多出超过100个小时。不过，东亚日报并没有明确指出台湾常引用的平均经常性薪资不包括加班费、年终奖金、三节绩效奖金，而南韩常见的平均工资统计通常包含了加班费跟各类奖金，因此两国公布的薪资数据如果统一计算方式就不能够直接比较了。东亚日报表示，台湾房价问题进一步也加剧大家的压力。根据引述的数据，台北市房价所得比已经达到 15.41 倍，高于香港的 14.4 倍，超过首尔 13.9 倍。由于市中心房价跟租金持续的攀升，越来越多年轻人被迫搬到交通跟生活机能比较差的外围区域。报道也提到，对于非半导体新鲜人而言，台北生活成本尤其沉重。报道指出，大学毕业起薪大约3.5万元，但市中心老旧小套房月租还是要1.5万元，薪水光付房租就吃到了将近一半。报道提到呢，今年在台湾网络流行的乞丐超人现象，这个词形容专门购买便利商店及其折扣食品的年轻族群，他们会透过手机 APP 来追踪各店的库存，等到呢商品降价之后迅速前往购买，节省日常开销，反映呢部分年轻世代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也提供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台湾去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 0.695， 创下历史新低的背景因素。

欢迎收听115年6月1号星期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丧尸烟弹难辨识，教育部严拟采取纳唾液筛检，最快9月可以上路。梅伊镇是诡谲，卓荣泰表示完成6到8月天然气的调度，提前规划冬季采购。劳动部表示移工零付费限制造渔捞业，并没有涉及家庭看护。医美诊所偷拍名单曝光，卫福部公布首波17家，最高罚款50万，停业6个月。SK 海力士青竹厂发生了有毒气体外泄，3600名员工进行疏散。因依托米脂俗称丧尸烟弹等新型毒品不宜及时的辨识特性，教育部严拟纳入唾液筛检，提供学校早期风险辨识的快速辅助工具，最快115学年今年9月就会上路。根据教育部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表示，唾液筛检可以作为早期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提供学校一个更快速的替代性筛检工具选择，有助于简化处理作业，抢得先机，及早进入辅导资源。如果学校采用唾液筛检后取得阳性，必须再透过尿液筛检确认，再将结果送检测单位进行校安的通报。梅伊镇是诡谲持续，行政院长卓荣泰1号主持民生安定专案会议时表示，目前国内能源还有重要民生物资供应维持稳定，各项物价陆续趋于平稳，而且已经完成6到8月天然气船的调度，同时提前规划冬季的采购计划，确保供气无虞。民团指出，因为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政府推动移工零付费政策，会逼垮产业跟照护家庭。劳动部回应，协定仅有针对制造业及渔捞业移工，并设有3年的调试期，而家庭雇主跟家庭看护工并不在这次的范围当中。

国内多家知名连锁医美诊所爆发针孔偷拍事件，卫福部今天正式在医事查询系统美容医学专区公布了侵害病人隐私遭裁罚医疗机构名单，第一波共17家医美诊所，包括连锁医美诊所的艾尔利、光泽、圣仪，另外有军旗美型诊所、维新乳房外科医院都遭到开罚。韩联社引述企业主管说法报道，南韩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位在青州市的半导体园区，今天发生了火灾及有毒气体的外泄，已经紧急疏散了大约3600名员工，这个事件造成了数名员工的受害。初步研判事故可能跟气体的管线有关，确切原因还在调查。目前有7个人被送到医院检查，5个人出现了眼睛不适的症状，但生产线并没有受到影响。

路况即时报。好，重庆南路三段132巷巷口有事故发生，市民高架往西过永吉路中间内侧也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交通的时候特别注意到间距的安全。送给你魔力红的歌声 Sugar， 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6: 吼，我打到陷阱啊啦！
5: 别紧，再来一摆。
7: 拍电动会当阁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阁重来。目睹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8: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7: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今天是6月份哦，6月1号。那现在转眼之间，这个2026年呢、啊，快过一半了，你知道吗？那目标还好吗？目标可能是觉得台股要上50000点，有机会吗？今天45000了耶，吓死人！最近这个似乎浓浓的乐观氛围哦，这个我觉得大陆你有关注产业的话，应该是。不知道应该是要居高思维呢，还是应该要乐观其成？不晓得，这就只能等待时间来验证，对吧？今天第一首歌叫做《Shape of You》，这是 Ed Sheeran 红发艾德的歌曲。歌曲过，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在台北市这里是在重庆南路三段132巷口啊，有事故哎。那这边有导致说车流比较多一点哈，尾端在和平西路这里，重庆南路三段132巷口呢有事故，所以尾端在和平西路。好，再来说台64线往西过了五股二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但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这样原因发生，急速定点，麻烦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台北市呢，这边市民高架往西过了永吉路啊，中间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目前尾端大概是在麦帅一桥这个地方。好，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施工，包含像这个木栅的部分呢，这边有捷运的施工，这个一路要到很后面很后面116年了，这大家应该是已经算很熟悉了。再来，这是在台64线啊，往东五股二要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说是车比较多一点，经过的时候再小心一下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新闻什么来第一则消息啊，我看到就是交通部哦，你修法要重罚这个毒驾哦。最近你们发现好像毒驾的人比酒驾还多，奇怪，怎么会这样子？怎么感觉好像这毒啊比酒还容易取得，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所以要来修法哦。那这边呢，主要是为了要打击毒驾啦。交通部就说了，规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毒驾呢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是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是不得考领。吸食第1、2级毒品者，即便你没有驾车，也会吊销驾照。主要是因为毒驾车祸真的是频传，所以其实交通部呢，在今年5月11跟5月27就邀集了司法院、法务部、卫生福利部跟内政部警政署等相关的机关，共同的来研商规划，要透过这个修法跟强化管理机制，全面的加严这个毒驾相关的处罚和管制的措施。交通部说了，毒驾行为同时他涉犯有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还有刑法第185条之3的规定，依法将会优先追究刑事责任，来有效的遏制毒驾的行为。交通部也规划要修正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重点包括了把这个吸食毒品后驾车者呢，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加重变成了吊销驾驶执照，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的。对施用1级、2级毒品者呢，即使你没有驾车的行为，也会吊销你的驾照，并且限制重新考领。施用3、4级毒品，则是吊扣驾驶执照。交通部说，同时提高毒驾的初累犯罚锾的额度，增订了年满18岁同车的乘客呢，你明知驾驶人施用毒品还搭乘，处罚的规定，借由共同责任机制来提升社会的防治效果。另外将会建立毒驾者跟施用毒品者的驾驶资格管理制度，未来受到吊扣吊销驾照处分的人，你必须要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并且在一定期间内未再施用毒品，使得重新考领或换发驾驶执照。在短期的措施方面，交通部说会优先的修正行政法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要求经确认施用毒品者必须要完成相关的治疗或者是讲习，并持续的符合规定条件之后，使得换发这个短期的驾

驾驶执照，或者是重新的去考领驾照，有没有效呢？就看看嘛，因为现在是你修法，对吧？该修还是要修一修啊，加重越重越好，毕竟毒驾你就已经吸毒就已经是不行的了，那你又驾车，我真的是不太理解。这个可能希望有效了，好吧？张学友这首歌叫《你好毒》。

张学友歌曲《你好毒》。好，那因应这个依托咪酯啊，俗称这个丧尸烟弹，这些新兴毒品呢不易及时的辨识这样的一个特性哦，所以教育部也研议要纳入唾液筛检，提供学校呢早期的风险辨识一个快速的辅助工具，最快在115学年，就是今年9月份要来上路了。教育部今天发了新闻稿，他说啊，依托咪酯这种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兴毒品，常常会用电子烟啊、烟弹啊这种形式伪装，然后衍生药物的滥用、毒驾这样的风险。那针对这样子一个新兴毒品不容易及时辨识的特性呢，教育部也正研议纳入唾液筛检作为早期的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那为了防止学生受毒品侵害啊，其实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他说，学校会针对曾经使用毒品、休学或是中辍，而且有使用毒品嫌疑等学生，建立这个特定人员的名册哦，每学期就会采取一个定期或是不定期的这样尿液筛检。蔡宜靖也说啊，因为那个尿液筛检程序是比较复杂的，那有些学生他就。

换成简体，换成这个茶啦，或者是把这个尿液稀释，避免说被发现嘛。那加上现在这些新兴毒品其实代谢性也比较快，为了协助学校降低这个阻力，快速的筛检，教育部研议要纳入唾液筛检作为筛检辅助工具，正在修相关的要点，预计最快今年九月份会上路。蔡宜京也说了，这个唾液筛检呢，可以作为早期的风险辨识的辅助工具，要提供学校一个更快速的替代性筛检工具的选择，这就有助于简化处理作业，可以抢得先机，及早的引入这些辅导的资源。那如果学校呢，你采用这个唾液筛检之后取得阳性的结果，你还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尿液筛检来做确认，再把结果送检测单位，并且进行这个校安通报。大家都开始正视这件事情了，那希望真的可以让社会更和平一点，不要这种毒驾事件频传，真的是很可怕，对不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随着中东冲突持续，行政院长卓荣泰呢今天主持了民生安定专案会议，他说目前这个国内的能源还有重要的民生物资供应维持稳定，那各项的物价也陆续的是趋于平稳，那也已经完成了6到8月份这个天然气的传奇的调度，同时呢他也提前规划冬季的采购计划，要确保说这个供气是无虞的。

行政院也透过新闻稿说了，中泰监主持这样子的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专案会议的时候表示啊，面对中东区域的情势持续的变化，政府全面的盘点与因应这个能源的供应啊，农业资材、塑胶原料等等。那为了稳定民生物价，政府持续推动专案平稳机制，维持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是亚铃最低价。而且呢，本周油价是不会调涨的。后续中油跟台塑公司也已经掌握了石油、轻油这些采购跟船企的调度。那除了工业用户在天然气的价格微幅调涨 5% 之外，六月份的民生用户、电业用户、天然气以及液化石油气、桶装瓦斯都不调涨，而且完成了6到8月份天然气船企的调度，同时也提前规划冬季采购的计划，确保供气是无虞的。那农业重要资材方面呢，卓荣泰也说，本周这个只有易安的价格比上礼拜略微上涨 0.3%，磷矿石、氯化钾的价格维持跟上个礼拜一样，尿素的价格则是调降了6.6%。相较于日本、南韩、中国大陆这些邻近国家，因为台湾实施肥料的价格动涨，国内这个农民购肥的价格维持稳定。除了中国为尿素生产跟外销大国，价格比台湾低之外呢，其他肥料价格台湾也都是邻近亚洲国家最低的，所以要请农业部持续努力平稳肥料供应跟价格。石化上游原料产能方面呢，卓荣泰也说，中油这个新三氢4月27号因为气体压缩机异常停炉嘛，目前已经修复完成了，产量供应陆续的回升。其中乙烯的产量预计在6月可以提升到8.1万吨，丙烯产量呢6月渴望提升到5.5万吨，有助塑胶制品的生产跟供应无虞。卓荣泰也强调，目前国内各项的物价都是陆续趋于平稳的，不应有任何不合理的这个调涨的情形，要请法务部呢跟公平交易委员会持续加强跨部会联合的稽查行动，杜绝任何不合理的涨价行为，确保市场的秩序还有民生的安定。他是齐秦，大约在冬季。

他是齐秦，歌曲叫《大约在冬季》。等一下休息一下哦，这是张震岳的歌，叫《勇气》。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

0: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台64线往西10.7到10.6公里，这边是五股一前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而且它打横的，哇，基本上它打横的，大概这边内外侧车道全部占用，完全不能过，完全。

0: 全不能过，所以台六十四线往西10.7到10.6公里哈，建议大家都提前从三重下去了，好不好？直接从三重下去了，这边是台六十四线往西，因为大货车呢在五股一前直接自撞打横的事故，就麻烦你三重下去喽。台北市的部分呢，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是车多的，还有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一样是车多。台北市环科北路往北，社中街前呢内线车道是有事故的状况。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的状况。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家台北的声音第一的消息啊，这个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哦，在5月31号已经正式上路了。换照的年龄呢，由75岁下修到了70岁哦，有128万人适用。公路局表示啊，会分流通知各个年龄层的长者，每个月平均寄发大概有10万件的通知书，长者收到通知书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就可以了。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交通部从加强考照鉴别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及高龄换照分级关怀等三大面向改革驾照管理制度。其中高龄换照新制部分，公路局说明，年满70岁未满75岁者，经体格检查合格并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期间至年满75岁驾照。年满75岁以上者，另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无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后续每满3年换发一次。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后，再前往监理机关换照即可。监理组专门委员林美玲说：“
2: 年满70岁、未满75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监理机关每月将分流通知各年龄层长者。”预计每月平均寄发约10万件换照通知书，长者在收到换照通知书后再来换照即可。若没有在缓冲期内换照，将视为驾照逾期仍开车上路，可处新台币1800到3600元罚锾。驾驶人在受举发后，经公路监理机关以寄发通知方式劝导，3个月内依规定完成换发新照或自愿缴回驾照，免予处罚。但闯红灯等违规行为仍会开罚。
1: 公路局进一步说明，已适用2年缓冲期的长者，届时满75岁后，不能再主张届满75岁首次换照得于有效期间届满后3年内办理缓冲期的规定。此外，为加强考照鉴别度，机车考照笔试已在今年1月30号全面取消是非题，统一改采50题选择题。汽车笔试预计将于6月30号跟进实施，并以人本核心理念导入危险感知题型。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来自黄小琥，歌曲叫做《你老了》。好，接下来呢，六月份啊，你知道吗？夜空很精彩，包括了金星要接近木星，还有水星东大距哦，还有这个以及金星、火星呢，分别接近这个癸秀星团，还有卯秀星团，这些多场值得观赏的这个天象要接力登场了。台北市立天文馆就说了哈，六月中下旬的傍晚或者是清晨，你都有机会欣赏很多颗的行星排列，还有行星星团相互接近的天文景观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天文馆助理研究员蔡成颖表示，六月夜空有行星排列和星团伴行两大亮点接力现身。首先登场的是六月九号晚间的金星和木星，大约在日落天空渐渐变暗之后，两颗明亮行星在天球上相距仅约 1.6 度，出现在西北西方低空。如果地平线没有被遮挡，将有机会同时看到水星。紧接在一周之后的六月十六号，将迎来今年第二次水星东大距，是一年中适合观测水星的时机之一。蔡成颖说，
2: 水星东大距其实就是水星我们目视看起来是距离太阳最远的时候，一年大概有3到4次，那这个是今年的第二次的水星东大距，所以也是一个欣赏水星的好时机。那恰巧在16

0: 澳，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行星排列，一样是在西北西方的低空。从地平线上往上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细眉月的月球，接下来的顺序就是水星、跟木星、跟金星，这个都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天象，一样是在日落之后，天光渐渐变暗之后可以欣赏到。
1: 到了六月下旬，则有。

盘相对较暗，天文馆建议利用西方天空中明亮的金星作为寻找目标的指引，以双筒望远镜观察。最后来到压轴的29号到30号清晨，火星将接近金牛座卯宿星团，届时可在东方低空看到红色的火星与卯宿星团相互接近的景象，无论以肉眼或双筒望远镜观察都相当适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5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辉达的海外总部落脚北市科嘛，那台北市政府跟辉达技术团队更进一步展开具体的合作咯。除了率先导入台北捷运文湖线，要透过 AI 人流模拟、 3D 建模和智慧分析，优化这个尖峰疏运跟异常事件的应变，未来也会进一步的扩大到更多的市政领域，全面的提升智慧城市服务跟市民的体验。今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1号出席 NVIDIA GTC 台北2026黄仁勋主题演讲，他在会前受访时表示，北市府除了争取辉达第一个海外总部落脚以外，也已跟辉达技术团队有具体合作项目，例如2036年预计对文湖线整体车辆耗制进行全面优化提升，包括透过辉达的技术进行人流模拟，主要针对尖峰时段月台疏散以及发生停驶载客等。蒋万安说，文湖线明年会针对24个站点，尤其大安、忠孝复兴、南京复兴、中山国中站等，全面进行 AI 模拟分析。蒋万安说，
2: 我们也会透过辉达 Omniverse 的技术来进行高级 3D 的建模，来进行人流模拟。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有具体项目，当然我们也会持续透过各个层面来打造台北成为 AI driven smart city。所以我们不管是率全国之先订定了 AI 的人工作为指引，同时我们也有 AI 导入市政的进行预算等等，这些我们当然都会持续的努力，那市府团队也都全面的在透过 AI 的技术来提升我们的市政服务。
1: 蒋万安表示，相关合作先从北捷开始，本周会跟辉达技术团队碰面，后续在市政层面希望能够透过辉达技术来全面提升。蒋万安指出，不止辉达台湾总部，北市府也跟辉达美国总部技术团队对接，全面提升未来市政需求以及市民的体验。不只是辉达，北市府也非常愿意跟任何团队一起合作。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好了，等一下要休息了，在那之前这首歌是陈绮贞的《太聪明》，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咯。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1: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93.1
2: AM1134，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时间是傍晚的6:10，欢迎你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哇，台64线哦，这边要注意往西10.7到10.6公里哦，因为呢，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占用的内外侧车道哦，这个处理上应该非常的困难，目前回堵了3公里，建议大家提前下三重，那或者是可能你得改走其他的路线了，好不好？台64线这边往西现在可能不好走哦，三重下去，然后你可能要走到五股之后再上来，才有办法避开这个路段啊，还在处理当中啦。好，接下来呢要看到这边是哦，目前台64线哦，说往西10.6公里这个大货车事故影响嘛，所以有管制。三重的光复路匝道跟台一高架要接台64线的匝道，哦，这边目前都是有管制的一个状况啊，毕竟你就上不来嘛，哦，所以就没有办法过去。好，另外台北市要注意一下的一些车流比较多的状况，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同样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车多。麦帅12桥往市民高架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同样是全线车多的状况。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啊，近期有民众在这个社群平台 Threads 看到着知名品牌公路车低价出清的贴文，联系之后呢，啊，没想到遭到这个诈骗集团引导使用假卖货变交易，落入陷阱了。数发布数产署提醒哦，大家要记得哦，卖货变不会要求你提供 OTP 验证码，不要加入陌生客服 LINE 这种四大原则防范诈骗。这网络上实在是太多了啦，哦，对不对？那这个案例是怎么样？好，就有人在 Threads 看到，哇，在卖这个知名公路车的贴文呢。哦，内容是说，哎呀，房租合约到期了哈，租金大涨哦，店家不得不结束营业啦。哦，原价这新台币数万块公路车，我每台1000元超低价出清，怎么可能？怎么会被骗？我不懂，不可能吧？对啊，然后他还强调可以宅配到府，天哪！所以呢，这个人他就联系卖家之后。对方说，哎，我可以透过这个卖货变交易，哎，比较有保障啦，吼，然后也提供连结要求你配合操作。那这个人他就填了资料，哎，页面跳出说实名认证失败，还有订单异常啊等等。所以我想说，哎，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就被要求要加入 LINE 客服协助处理。那这个假客服就说，哦，因为你的金流验证没有完成啦，吼，你必须要提供银行的 QR code 还有信用卡的 OTP 验证码进行解除哦。所以这个人以为是正常验证流程，按照指示操作，哎，发现银行账户陆续有款项遭到转出了，信用卡也被盗刷了数万块啦，他就惊觉卖货变订单跟客服都是诈骗，所以他就报警了。所以速产署说了，这个诈骗集团会常常有这些无微不微，哦，就是来做诈骗，哦，那你可能会担心，哎，我抢不到了怎么办？他诱导你私讯联系，然后就用这些方法，哦，陆陆续续要你提供，哦，QR code 啊，信用卡 OTP 验证码啊，操作网银转账啊，你才会发现你被诈骗了。好啦，首先第一个呢，哦，真的卖货变不会要求你提供 OTP 验证码。第二个，你不要加入陌生客服的 LINE 啦。第三个，去查卖家跟商品的资讯。第四个，不要被那种限时话术催促，然后就冲动下单了。这是 Tomorrow 的歌，被骗了。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台股的部分啊， AI 族群又升温啦， PC 类股表现很强势哦，台股今天是开高走高，盘中涨了将近1200点，达到了45,931点，这是历史新高。那台积电的中场是收平盘，台股的尾盘涨势收敛了哈，收在了45,337.91点，不过还是续创了收盘指数的新高，涨了604.97点，涨幅是1.35%。那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4,770.85亿元。台积电的盘中啊，涨了60元呢、收在平盘2355元。那台达电是开高走低，收在2420元，下挫25元。鸿海呢收293.5元，上扬4.5元。联发科收4555元，涨了245元。那受惠这个戴尔股价哦大涨的带动，所以宏基、华硕、伟创、广达也都是涨停的哦，很厉害。那记忆体缺货，南亚科也攻涨停381.5元，华邦电盘中涨停也改写了它的历史新高哦，所以真的是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哦，最近真的是股价不得了，我这持续的创新高，但创新高你有没有赚到钱呢？或是你没有加入这个行列也是没有关系了，生活过得好比较重要。

天高地厚来自信乐团。好，再来要跟他讲哦，这个辉达哦，大家知道黄仁勋举办了这 GTC 台北大会主题演讲，发表了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制程，然后跟联发科合作开发的 N1X 晶片，主要用在他们的 RTX Spark 系列笔记型电脑，要扩大布局个人电脑市场。哇，现在真的是举手投足都是话题啊。

包含了上次去买玉米也是啊，对吧？帮大家付钱只为了吃第一个，好赞。来听潘玮柏歌曲叫电脑，等一下下个段落特选焦点我们继续回来。

0: 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3: 诶，你有乜地呀？
4: 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3: 很严重哦！
4: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2025-26 赛季 TPBL 联盟也公布了这一季数据类奖项的得主，各项数据领先的人不只展现了个人能力，也体现球队体系当中的关键角色跟影响力。先看到台啤永丰云豹的克罗马，一场均 24.2 分，蝉联得分王，在整个赛季当中展现稳定而且高效率的进攻输出，无论是外线投射或者是切入破坏力都非常有威胁性。同时他也以场均 2.8 次超截再度拿下超截王，攻守两端都对比赛产生关键的影响，成为这一季最具代表性的全能球员之一。再来看到新北中信特工的马可，以场均 13.1 篮板拿下篮板王，凭借着优异的卡位意识跟对于落点的掌握，持续在禁区巩固球队防守跟二次进攻的机会。那么接着台北台新战神的丁胜儒，以场均 7.7 助攻拿下助攻王，他透过稳定的控场能力跟阅读比赛节奏的判断，成功串联球队的攻势，是球队进攻运转的核心。那么接着助攻王是由福尔摩沙梦想家的高博凯，以场均两次助攻成功卫冕，在防守端展现高度的存在感，很多次都在关键时刻守护禁区，也成为对手进攻的时候重要的威吓力量。那么接下来要看到在赛季当中年度第一队跟年度第二队的名单，那么被选入的球员代表这一季在个人表现还有球队贡献跟整体影响力都是有很顶尖的发挥。评选除了考量个人的数据之外，也会综合球员对于球队的战绩、比赛内容跟整体联盟影响力等等的面向。那么先看到年度第一队，可以说是被选入的人都兼具个人能力跟全面的攻守。首先看到年度第一队整体阵容呢，兼具个人能力、团队影响力跟攻守的全面性，很多位球员都在这一季缴出联盟顶尖数据跟代表性的表现。先看到第一位全票入选，连续两季入选的桃园台啤永丰云豹的高景伟。高景伟这个赛季持续展现联盟顶级的控场能力跟进攻节奏的掌握，例行赛36场全勤，平均可以攻下 14.6 分 4.9 助攻，而且三分球命中率高达 39.5%， 他不只是球队进攻发动的核心，场下也经常主动带领年轻球员加练，展现了领袖的责任感跟职业态度，最后以26票全票入选，也是云豹今年攻下例行赛龙头的重要功臣。那么第二位是近期场外争议不断的新竹运营工程师的高国豪，在经历上一季低潮之后强势回归，这一季重新展现了招牌侵略性跟个人能力，平均缴出 14.7 分、 3.4 助攻、 3.2 篮板，不只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比赛的节奏，他的拼战态度跟场上情绪的感染力也很多次带动球队的士气跟主场的氛围。接下来入选的是新北中信特工的阿巴西，他延续强势切入破坏力跟全能的身手，无论是在转换进攻、防守压迫或者是关键得分都有很高度的影响力。那么接着是桃园台啤永丰云豹的克罗马，他也是连续两季的入选，他这一季包办了得分王跟超截王，毫无意外的连续两季入选年度第一队，而且带领云豹以例行赛龙头挺进季后赛。那么年度第一队最后看到的是新北中信特工的马可，他凭借着稳定的禁区威吓力跟攻防的贡献，也成为特工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接着看到年度第二队，其实很多位球员在这一季也都展现很高度稳定性跟关键的影响力，也成为球队战绩的重要核心。首先看到台北台新战神的丁胜儒，他这一季拿下助攻王，其中助攻双位数的场次达到8场，也是本土球员当中最高的，展现了很稳定的组织能力跟场上的掌控力。接着是福尔摩沙梦想家的蒋玉安，在走过上一季低潮之后，这一季下半段他逐渐找回比赛

的节奏，凭借着丰富的经验跟成熟的控场能力来稳定球队的表现，而且场均助攻、篮板跟超节都是在本土球员的前十，展现了全面的身手。接着也是连续两季入选高雄全家海神的苏文如，他凭借着稳定的外线、积极防守跟多功能的角色定位，再一次展现了稳定而且具有代表性的赛季表现。再来是新竹一点工程师的外援德鲁，他以全面进攻能力跟禁区的载制力成为这一季最具代表性的外援之一。最后是福尔摩沙梦想家的外援霍尔曼，在攻守两端他展现稳定输出跟禁区的存在感，整个赛季其实都维持蛮高效率的表现。再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年度防守奖项，我觉得他等于汇聚了联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防守佼佼者。年度防守球员就是由福尔摩沙梦想家的高博凯拿下，因为高博凯是梦想家的禁区核心哦，连续两季站上了联盟防守的最高位置，持续展现了他在禁区无可取代的统治力。这一次的评选一共有26位评审参加投票，高博凯一共获得了17张五分票。而这一季高博凯依旧扮演着梦想家防守体系的很重要角色，场均缴出 6.3 个防守篮板跟两次助攻，不只有效的压制对手禁区的攻势，更在关键时刻提供稳定的护框跟协防的支援。相较上一季以助攻数据称霸联盟、奠定防守地位的表现，这一季他更进一步强化了整体防守的影响力，从篮板保护到防守轮转，都为球队建立很稳固的后盾。那么年度防守球员的评选除了个人数据之外，也非常重视对于球队整体防守体系的影响，而高博凯在防守端的存在感，无论是限制对手的命中率，或者是降低禁区的得分效率，以及提升队友的防守信心，都展现了很顶级防守者的价值。那么再来年度防守低队的名单，在外线压迫跟禁区保护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后场呢也具备了很强悍的对位防守跟干扰能力，前场则是展现了全面防守覆盖，形成攻守转换快速压迫性十足的防守组合。入选的有高国豪、李凯燕、阿巴西、克罗马跟高博凯。那么年度防守第二队展现了高度的机动跟多功能的防守性质，后场的三位具备了优异的超节跟压迫能力，前场则是由具备身材优势跟经验丰富的常人来坐镇，形成了攻守兼备的防守阵容。入选的有苏文如、谢雅轩、雷蒙恩、米勒跟马可。那么最后看到年度外援是由云豹的克罗马获选，克罗马在媒体跟球迷综合加权评选当中，以 45.1% 击败了新竹玉鼎工程师的德鲁跟新北中信特工的马克，成功拿下年度外援的殊荣。克罗马这一季出赛30场，缴出场均 24.2 分、7篮板、6.5 助攻跟 2.8 超节的全能数据，不止稳居联盟得分王跟超节王，更在攻守两端展现高度的影响力。作为云豹的进攻核心，克罗马不只是主要得分火力来源，更扮演球队攻守转换的关键推动者，凭借着超节后的快速推进能力，很多次都带动球队打出反击的攻势，成为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节奏发动点。在比赛关键时刻，克罗马也很多次挺身而出，展现了稳定的终结能力。所以整个赛季维持高水准的输出之下，克罗马也是两度获选了单周最有价值球员跟一次单月最佳外援，展现了长时间稳定而且具有主宰力的表现。所以在克罗马的带领下，云豹这一季以例行赛龙头挺进了季后赛，整体竞争力跟攻防稳定性是大幅的提升。那么以上就是2025-2026赛季 TPBL 年度的数据奖项。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 Oli 杭世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叫做《暖暖》。明天6月2号啊，台风远离喽，台湾附近逐渐变偏西南风，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温度各地的高温大概都31到35度，热了，好不好？内陆地区，花东纵谷、大台北盆地感受上是炎热的。那尤其中南部内陆花东纵谷可能有些地方36度左右或甚至更热，所以前后这紫外线就是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啦，防晒好不好，水多喝一点。那至于低温的部分大概会落在24到27度，算是蛮舒服的，蛮适合运动，对不对？就是如果晚上要去跑跑步的话应该还 OK 啦。最后要听到的是陶喆的歌，叫做一念之间。 OK， 今天就到这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0: 这么好哦，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0: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5: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5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现在时间19点整。

第三年晚安，就不就不，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咱们莫拉杰斯卡大家好，爱错阿甘木哥都祝你擦球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过得如何呢？今天已经是六月一号了，很快的这个月完，今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前一阵子有公布了第37届金曲奖的名单，入围名单了。而在之前，我们也陆陆续续复习了、温习了过去呢历届的得奖作品。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想利用六月份，因为它六月27颁奖典礼嘛，对不对？我们利用这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原住民类的原住民歌手跟原住民专辑的入围作品，我们一首一首推荐给大家，一张专辑一张专辑推荐给大家。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几位。第一位呢，就是第一次发个人专辑就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拉卫士。其实拉卫士呢，在之前就曾经入围过了，那这张呢算他个人的专辑，而这张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前一阵子呢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张专辑。那我们就来推荐这首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拉卫士的《回家》。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威士在萨迪咕迪咕专辑当中的歌曲回家，而这首歌曲呢是在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前一阵子才刚刚介绍完这整张专辑哦，希望大家有一点印象当中，你心里面也可以想想看到底哪一位是你心目中的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未来从礼拜今天老礼拜一开始一直到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会把每一位入围的歌手推荐给大家。好，除了安排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入围作品之后呢，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除了小特之外，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当中呢也会穿插原名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就是后半单元哦，七点半过后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原住民 .com 这个单元哦。礼拜一的时间，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所谓的 Blue Monday 会不会很焦虑或者很忧郁或者很烦恼很紧张呢？今天的后半阶段就跟大家分享如何抗焦虑，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呢能让自己的心情放松。好了，现在先邀请所有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1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一通。

0: 活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哦，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呢，要跟他分享这一则也跟 AI 有关，也就是呢，我们原住民的族语复振保存呢，现在用 AI 来帮忙咯。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讯息。
1: 原住民族委员会与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合作研发族语 AI 系统，并逐步建置语料库。原语会已建置原住民族语言书写检核辅助系统，积极搜整各族语言语料资产，以强化 AI 发展基础。而原民会与原语会合作研发族语 AI 系统，已于去年12月起开放使用，包含16族语之语音辨识、语言合成及基础翻译，有助于族语推广、教学及保存等各项工作之发展。而为持续使该系统稳健成长，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原民会已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及东华大学共同合作，办理语料搜集与资料标注培训工作，以训练专才协助加速语料搜集及清理进程，逐步建制各族语。

0: 料库，提供作为族语 AI 系统可读性资料，持续增加该系统使用效率。原语会则说明，原住民族语言书写系统自前年10月21日公告修正以来，为协助族人迅速熟悉及理解书写系统，并提供族人及民众初步的书写校对辅助工具，故着手建制原住民族语言书写检核辅助系统，已于今年3月初步建备完成。未来亦将扩充至16族共通性书写规范内容及词汇比对机制，以其建构更为完善之数位书写环境。而为积极保存原住民族语料，截至去年已累计建制并上线各族口语书面语料总计逾650篇170小时逾68万词。另为强化族语 AI 模型之训练，去年度与原文会取得族语新闻开会了等族语节目授权，共计1026则影片820小时，后续将根据进行语料标注与处理工作，以作为提升 AI 辨识及翻译技术之关键基石。
1: 太棒了，原语会跟原民会目前合作研发了族语 AI 系统，开始慢慢在建制呢我们原住民语的一个资料库，相信未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呢 AI，一方面呢保存附赠我们的原住民的族语，二方面呢也可以比较能够正确的宣传给大家知道了。我们期待16族42种方言别都能够集成。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字母歌。

0: 就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字母歌。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原博馆这边的讯息了。
1: 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与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日前举行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就台湾原住民族及南岛文化学术研究、展览诠释、教育推广及国际交流等面向达成合作共识。本次签署仪式有别以往，效法台湾原住民族与讨论重要事务时为作共议、平等发声、共同承担的文化精神，双方代表一同围坐在地上，并以共饮连杯酒的方式象征双方缔结联盟、共享责任及彼此扶持。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谢美兰表示，史前馆长期以研究、典藏与教育推广保存台湾史前文化、原住民族文化及南岛文化，是台湾重要的国家级文化机构。原博筹备处则肩负建构原住民族主体叙事、推动文化主权与解职博物馆实践的重要任务。史前馆长蔡振良指出，原住民族文化千年流转、生生不息的力量，使双方在文化保存与传承的道路上彼此相遇。他也以传统台湾卢凯族琉璃珠所承载的纹饰与祝福，结合当代生活器物作为信物，象征两馆虽位处不同位置，却共同承接原住民族文化延续、记忆保存与知识传承的使命。原博筹备处将以本次合作为基础，持续与国内外博物馆、典藏机构、学术单位及原住民族社群建立互惠合作关系，推动文物返骸、数位返骸共同研究、策展协作与南岛文化交流，让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知识与当代创造力能在世界博物馆网络中以平等互惠的方式参与国际对话。原博筹备处还提到，未来双方将持续合作办理相关研究、展览、教育推广及拍次浪潮节等南岛文化交流活动，携手打造让族群知识得以被看见、被尊重并持续传承的文化网络，进一步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深度、主体性与影响力。
0: 期待很久的台湾原住民族博物馆呢，目前它在筹备处的时间呢，跟我们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合作了，签立了 MOU， 也就所谓的合作备忘录。期待未来我们国立台湾原住民族博物馆成立之后呢，可以让大家看到，不止让台湾看到哦，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原住民族。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大地之母》。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艺术家，也是我们的国际艺术家，我们的尤西夫所带来的大地之母。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我们原住民猎枪训练的讯息。
1: 为保障原住民狩猎安全及传承原住民狩猎文化，内政部去年三月会同国防部、原民会发布《原住民渔民自制猎枪渔枪许可及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原住民欲申请制造、运输及持有自制猎枪，其主要组成零件或弹药，必须取得由原民会主责办理的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合格证书。原民会主委曾志勇指出，今年将有40场次原民猎枪训练，8月开课，希望培训至少1200人取得证书。原民会去年首次办理原住民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课程及测验，共办理2梯次，98人通过测验。立委王美惠认为原民会用心，但去年才办2梯次不够。高金素梅也提出地方联署书，很多族人想上课却排不上。原民会主委曾志勇指出，枪支训练有危险性，一定要是合格的场地。今年已编列新台币1200万元预算，北中南东都有训练地点，预计举办40场次，每场次至少30人，最多50人。5月底公告上网，7月开始报名，8月开课，希望培训至少1200人。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为了保障原住民族的狩猎安全跟传统原住民族的狩猎文化，原民会这边有提到呢，今年将会有40个场次的原民的猎枪训练，那8月份呢会陆陆续续开课，希望能够至少培训1200位的猎人取得证书，7月份下个月就要报名咯。好，蓝牌一首歌曲，既然讲到了猎人，我们就蓝牌这首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所带来的猎人。

0: 空中支持还不够，这一次直接现场挺，收听率调查活动热闹开跑，邀您走进电台和主持人面对面互动，想说什么直接聊，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和趣味活动，聊得开心，玩得尽兴，名额有限，现在就赶快报名卡位，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名额有限，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查询。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喇外，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

我刚刚听到 AM 1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走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最后这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时间呢，都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今天是礼拜一嘛，我们不晓得听众朋友呢有没有 Blue Monday 的感觉。不可否认的，我们身处的世界可以说是充满了压力，有的时候呢光是打开新闻哦，可能就让人想缩成一团，躲在家里一两个月足不出户。其实焦虑不只是对于周遭纷扰的自然反应，也是面对生活当中各种的痛苦或者是不顺心的时候的本能。你知道吗？根据数据的显示，美国人的压力指数不断的攀升，每年呢就有40000名的成年人正努力跟焦虑和平共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焦虑，那应该怎么办。但现在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的忧愁与悲伤》。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的忧愁与悲伤。什么是焦虑呢？其实焦虑并不是一定都是坏事哦。从演化的角度来讲，焦虑呢是我们身体在面对压力时的自然防御机制，目的呢就是为了在危险环境当中保护我们的安全。然而呢，这种担忧跟恐惧就会演变成长期而且强烈的折磨，那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发出了警讯，代表你正处于过度紧绷的焦虑状态。所谓的高度紧绷这种焦虑表现的形式非常的多元，可能睡眠品质不好，你睡不好，或者是肌肉僵硬，这也是一种焦虑的反应，还有肠胃不舒服，一直到情绪不好控制，容易生气，注意力难以集中，甚至于呢是突发起来的恐慌发作都包括在内，这都叫做焦虑哦。但幸运的是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日常的习惯的建立跟思考模式的转变，借用这样子的方法来逐步放松紧绷的心情。可能你工作很忙，行程满档，或者是经济啦、家庭啦，让你疲于奔命，这个焦虑感呢，往往就会随之而来。美国的一个博士建议啊，把重点摆放在生活的四个基础维度，像睡眠、饮食、运动跟压力管理，只要在这些环节保持规律，譬如每天晚上睡饱八个小时，要拥有八个小时的优质睡眠，还有维持饮食的均衡，每天出门走走，或者在睡前呢花一点时间练习正念冥想，这些微小的习惯慢慢累积起来，就能够缓解焦虑所带来的重担，所带来的不安。那以下呢有14种他们所研究出来的自然疗法。第一个呢就是专注呼吸。呼吸呢是我们每分每秒都在进行的本能，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甚至不会察觉到我们在呼吸，但只要学会有意识的专注呼吸，进行深沉的练习，就能够让躁动的身心迅速的平静下来。根据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深呼吸这个练习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过度患

暗器的反应，并且透过降低血压来缓解当下的焦虑或者是恐慌。如果能够把呼吸练习纳入你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就更能够对于心理健康产生比较长远以及正向的影响了。所以第一个，专注呼吸；第二个，维持肠道健康。肠道跟大脑之间的连结比想象的更加的紧密。事实上，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有发现哦，肠道菌虫呢会影响大脑当中的神经传导物质的功能，进而影响忧虑、焦虑以及其他认知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换句话说，良好的肠道健康能够帮助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有一位美国的自然疗法的医师，他就建议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纤维的食物，像水果、蔬菜、坚果、豆类、全谷类，同时记得要多喝水，或者可以透过优格来补充益生菌。这是第二个，维持肠道的健康。第三个是户外走动。大家都知道运动是缓解焦虑最好的方法之一了，但这并不代表你必须把自己关在健身房里面去举重啦，或者在跑步机上啦拼了命的冲刺达标等等。事实上呢，重点是在找到适合日常步调的生活方式，譬如悠闲的散步，跟着音乐稍微动一动，甚至于久坐工作之后呢，站起来随性跳个舞都非常有效。那如果你选择到户外跑步、健行、骑单车，那更是双赢的策略。你可以置身在自然环境当中，有效地提升正面的情绪，而把注意力呢转向周遭的世界，也能够让你转移对于压力的感知，让紧绷的心情呢自然地放松下来。第四个呢，就是可以喝一杯洋甘菊茶。没有什么比一杯热腾腾的花草茶更能够让人感觉到舒缓了。他们建议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要常备的茶饮就是洋甘菊茶，因为它是以镇定功效闻名。有很多的研究发现，洋甘菊能够有效的帮助改善焦虑的症状，不仅对于患有焦虑症的人有效，对于轻度焦虑症的人也同样有效。第五个，试试天然的草药了。有很多的婴儿产品都偏爱薰衣草香，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哦，因为它具备了天然的舒缓魔力，而这份温柔其实跟大人也是一样适合的。不妨在睡前透过薰衣草扩香，让我们的心绪、思绪缓慢下来，甚至尝试将食用级的薰衣草融入在饮品当中，为生活增添一份疗愈的香气。第六个就是写日记了。写日记呢，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把所有的焦虑跟想法写在纸上，然后盖上日记，把它们收起来，自己就上床好好睡觉。你可能听过所谓的感恩日吧，但如果以前从来没有写过日记，也不晓得从哪里开始的话呢，有博士建议呢，你可以试试呢，不需要去考虑写什么重点，你只要把你脑海中的事情、你想的事情写下来就可以了。建议啊，每天选择一个困扰的提示，并且对它进行可能的回应。譬如，我今天吃不下饭，很烦恼。那你就要告诉自己，为什么吃不下饭？再告诉自己，怎么样才能够吃得下饭？吃得下饭有什么好处？就是把它写下来，这也是一种纾压的方法。不要多烦恼，先安排一首歌，待会再持续的跟大家分享治疗焦虑的自然疗法。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容中豪所带来的《烦恼不烦恼》。

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荣中豪所带来的烦恼不烦恼。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会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有些焦虑，比如收入不够，家里不够和谐，生病太久不会好，其实这些压力呢都会产生焦虑。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戴跟大家分享14种治疗焦虑的自然疗法。第一个有提到了专注于呼吸，就是深呼吸。第二个要维持肠胃道的健康。第三个到户外走走。第四个喝一杯热热的洋甘菊茶。第五个可以试试天然草药，像薰衣草。第六个写日记。那接着下来要提到的就是遵循333法则。很多时候呢，焦虑的起因围绕着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控制，你才会焦虑。像过去那些本来就会、本来就可以、本来应该知道的想法没有了，怎么会不会了？所以你开始焦虑。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当下，就能够缓解焦虑。你不要去管本来会什么、本来可以什么、本来应该什么、怎么现在不会了，你要专注于当下。很简单，你只要专注一件你能够看到的、你能够听到的、你能够触摸到的事情，提醒你自己你现在在哪里，专注你能够掌控的事情就可以了。你不要想，哎，我本来可以这样，我怎么现在没有了，我本来应该怎么样，我本来美美的、帅帅的，怎么现在没有了。不，你不要想这些，你要想我现在的我就是最帅的状态，就是最美的状态。放弃那些本来会、本来可以、本来应该的想法，专注于现在能看到、能听到、能触摸到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是第七个，遵循333法则。第八个，分散注意力。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滑滑手机笑一笑，或者是听听广播，其实也能够帮助驱散焦虑的思绪，改变你脑中的注意力。试试看，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喜欢或者是好笑的 YouTube 影片，或者去听一些你喜欢听的广播节目，甚至于综艺节目。你会发现呢，他们可能能够有效的转移你情绪的能量，让纷乱的情绪给平静下来。第九个，增加美的摄取量了。镁是一种有助于放松跟缓和紧张的矿物质，但现代人呢非常缺乏镁。镁如果摄取不足的话呢，就意味着你容易感觉到疲倦，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下降，并且在经历压力或焦虑之后呢，体内的皮质醇的指数也会持续的升高，因为镁能够帮助平衡这种压力荷尔蒙。如果没有办法透过饮食摄取足够的镁，像哪些呢？绿色的蔬菜、豆类、坚果、种子，这些呢都含有丰富的镁。如果你没有办法从这边摄取的话呢，也有镁的补充剂可以来提供选择。第十个，试试加重毯。听不懂吼，近年来呢有一种那种减压的产品非常受到瞩目，那就是加重毯，有重力的那种毯子。它的原理呢就是透过适度的重量让身体有一种温和跟压迫感，进而促进体内释放血清素。而这个血清素呢就是一种能够带来平静愉悦的天然化学物质。如果你没有去买加重毯的话呢，你试试棉被盖厚一点，你知道吗？这种安定感呢就像是一种温暖的拥抱，让你有这种被承接的安定感。想想家里面如果有毛小孩，如果或者有小婴儿，或者比较重的棉被，让啊猫猫狗狗躺在你的肚子休息，让棉被有重量的压在你的身上包裹着你，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这就是一种加重毯的原理了。第十一个呢就是冥想。俗话说

没有时间冥想的人往往是最需要冥想的人，无论你是正念的高手，还是觉得独自一个人静坐思考枯燥甚至痛苦的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款冥想适合练习。所以不要说没时间，让自己脑袋空白，或者是想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这就是冥想。第十二个，冷水澡。有科学研究指出呢，冷水能够促进体内分泌多巴胺跟内啡肽，而这些化学物质呢，就是天然的快乐推手，能够帮助来缓解焦虑。如果你整个人泡在冰水，会感到却步。那当然呢，你不用泡在冰水里面了，你只要把脸或者是脖子啊泼一点冷水，甚至手握一点冰块，也能够达到舒缓的效果。当我们处于焦虑状态的时候呢，身体会伴随着冒汗或者心跳加速的这种反应，这时候你可以用冷水来敷脸，能够有效的刺激副交感神经，帮助我们的身体从紧绷的模式呢切换到平静的模式。最后就是第十三个，跟着音乐哼唱了。有一种缓解焦虑的方法，可能我们平常都在做，只是你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跟着音乐哼唱。哼唱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减缓你的压力反应，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很容易运用在焦虑症状的管理当中。但这种方法对于压力的舒缓是有正面影响的，所以有机会跟着收音机，跟着电视机，跟着 YouTube 哼唱一些你所喜欢的歌曲，除了可以减缓焦虑，也可以提高注意力跟改善品质哦。以上这十三种哦，包括有专注于呼吸、维持肠道健康、户外走走、喝洋甘菊茶、试试天然草药薰衣草、写日记、遵循333法则、分散注意力、增加镁的摄取量、试试加重毯、冥想、洗冷水澡，以及跟着音乐哼唱。这些自然疗法都不用吃药，就能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舒缓。但如果你的焦虑感呢持续存在的话，甚至有加重的趋势，就务必要寻求治疗师或身心科的医师来做协助了，必要的时候搭配专业的医疗跟药物咨询。而当焦虑开始严重影响生活品质的时候，比如你没有办法完成你平常会做的事情，或者在人很多的时候呢感到力不从心，甚至于你感到难以负荷，这就是身体在提醒你是应该寻求专业支援的时候了。有博士提到要正视专业医疗的重要性，他还提到现在的医疗当中有很多弹性的治疗方案，比如部分的抗焦虑的药物是属于按需要服用，而不是一定每天必须要服用。对于担忧依赖药物的人来讲，或许能够减少心理负担，也能够让你更安心的踏出求助的一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你有发现你没有办法控制让你的身心平静下来的话呢，就找医师来协助我们。当然前面是三种方法，你也可以试着去做，也许就不药而愈了。祝福大家。咱们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 Barulus 乐团所带来的丢掉烦恼，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2: 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到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娟老师带来的分享。我们连续几集说了陪伴孩子的重要守则，其实很容易，只有四个，叫做
4: 持续氛围。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胃
4: 啊，
1: 为什么
4: 不是？不是那个胃啦，那是哪个胃啦？就是位置，
1: 位置啊、我们来抢位置。
4: 好，如果你要抢也可以啊，那就要玩大风吹了哈。其实位置呢，这件事情在我的在教孩子的过程里面呢。

0: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你看我讲了三个非常好、嗯、其实前面我都没有讲过，对不 对？其实这个胃呢，这个胃牵涉到我们今天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啊、比方说今天我是老师的助教、嗯、我的位置假设是这样，那什么叫老师的助教？就是老师写个联络本说请家长严加督导，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收到这种、
1: 哎、有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不自觉的说，你看老师叫我要教你来过来，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
1: 严加教导，
0: 对对对，然后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样怎样，你今天到底搞什么东西、欸、你的位置在哪里？
1: 我的位置好像变成是老师的助教、
0: 就是、对，就是助教了嘛，嗯，对，而且
1: 但是老师有把那个联络簿写得这么清楚，我不教一下怎么行呢？
0: 这就是迷思。嗯，为什么老师写这样子的东西你就要去延伸它呢？好，这是另外的叫做亲师沟通，我们再找时间聊。
1: 是，
0: 对，那其实当你变成老师的助教的时候，等于孩子啊白天八小时在学校里面受尽凌虐。好，没有啦，
1: 你这样说话老师很委屈哦。
0: 开玩笑的，开玩笑。然后回到家、嗯、还要加长时间。嗯，你看我们工作还有限制哦，我们工作八小时之后要休息多少小时？
1: 我
0: 还不能加班呢。
1: 有一些小朋友的委屈，他会觉得我想要玩手机你们大人都不允许，可是你们大人都有下班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下课的时候。
0: 你说的太好了，就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我们当拿到联络本说请家长严加督导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自觉的又把孩子早上的时间就又延伸了、嗯、那家长当然也会觉得很委屈，就像刚刚丹萱说，那老师都这样说的，我能不做吗？
1: 对啊，
0: 当然能。这个我们要去跟老师说，不过我还是要回头来跟家长们说，这个时候你要记得你的胃是父母。嗯，那你身为父母，你收到这个讯息你会怎么做？
1: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很多父母会非常的为难。嗯，是吧？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家长很紧张的跟我抱怨。嗯，他的抱怨是什么？他说他好害怕接到学校老师电话。嗯，因为接到电话的时候他要赶到学校里，然后就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
0: 好可怜。是啊是啊，所以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错位了。嗯，怎么说呢？为什么是你说对不起？
1: 因为养不教这个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我一下要扮演老师，一下要扮演父母，我好为难啊。
0: 对，所以位置这件事情是我每次在教孩子或者说孩子有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先思考我现在是谁。嗯，我现在是老师。嗯，我现在是法官还是警察？
1: 我很单纯，我只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
0: 对，那爸爸妈妈该给的是什么？
1: 支持与爱吧。
0: 太好了，就是这样。嗯，那你要怎么样支持？好，比如说我先举我的例子，当我看到这个家长请家长严加督导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说那个宝贝，那个我收到这个讯息，嗯，我该怎么做啊？
1: 啊，请他演一下给我看嘛。
0: 啊，那你想要我怎么做啊？比如说我想抱抱。嗯，抱。如果说我要跟你讲，因为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哦，原来是这样啊，好，那我了解了，就这样，嗯，就可以了。
1: 是，这就是爱与支持。
0: 对，那就是你守在父母的位。嗯嗯，所以我们在讲时序分位的时候，其实位非常的重要，你不要不小心就变成了检察官、法官，甚至于你可能还变成打手。嗯
1: 嗯，所以
0: 我常常听到家长说，老师打几下，今天我再打几下。
1: 啊，有我小时候常
0: 对不对？
1: 哦，对，好委屈。所以守住父母的位置其实看来好像没有这么难，但是作为父母好为难的是，我们不小心去演了好多别人的角色。
0: 对，
1: 哎呀好辛苦呀。
0: 是
1: 是，难怪你会说这个位好重要好重要，
0: 非常
1: 好重要。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0: okay， 拜拜。
2: 梦想起飞。
1: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

0: 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是一位身心的觉察者，我们欢迎邢静怡邢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1: 晚安。
0: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身心觉察是怎么回事，好吧？
1: 好吗？其实身心觉察说白了，它其实就是我们时时刻刻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觉知，然后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的状态。
0: 感觉好像挺神秘的哈。
1: 神秘吗？
0: 好哟。那老师是怎么样踏进这样的一个殿堂呢？
1: 怎么样踏进？其实从小学舞
0: 哦，
1: 所以我跟我身体的关系很密切。
0: 所以跟身体的关系很密切，又让我一个很大的好奇，我们跟自己的身体不就在一起吗？
1: 但很多时候我们一般成长的脉络，我们不会去教我们如何使用身体，或是身体怎么了，我们比较是知识性的输入。然后但是我觉得舞蹈班或是从小学舞很密切的那个原因，是我们的确就需要很直接的用身体达到老师的需求。
0: 就有点像是动作，它不是舞蹈。
1: 对，动作或是舞蹈或是一个姿势，然后我们需要完全的可能模仿，然后学习跳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是。那老师我要请问你，就是舞蹈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作为一个孩子它适合吗？当然这个话题可能会有人会拿板子敲我。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些孩子啊，你看那个孩子没有接受任何的肢体的训练，他就是这个手啊脚啊开心的时候他就乱动。好，那跟我们所学那个舞蹈是有什么不同吗？
1: 我觉得心态上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我会说，我觉得在学舞这么多年之后，我会说每个人其实在天生都会跳舞，都可以跳舞，但是好像到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有舞蹈背景的，没有专科训练的，然后大家久了就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就会不知道，然后就会说我不会跳舞。
0: 那老师我来问你就是说你说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会跳舞的，所以跳着跳着，那这个孩子的原创性是很真的。比方说一个孩子啊，很小的时候那个脚趾头是可以塞到嘴巴里的。
1: 是啊。
0: 渐渐的我们就没有那个样子的能力了，
1: 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了。
0: 不是，要做也很难。好，我要说的是说哈，那个孩子那个根性啊，有些人学着学着就是把那件我跟我自己的身体玩，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么多年学习舞蹈以来，你的身体当然是会长大了哟，可是对于那个当初自己的身体好像孩子一样那样的一种感觉还在吗？
1: 我觉得是还在的，但是我觉得在学专业舞蹈的过程中会把它遗忘。
0: 所谓专业舞蹈就是你刚
1: 才说的可能芭蕾、现代舞功、身段即兴，我们会有一些专科，然后需要去学习，它会被评分，
0: 是
1: 它有一个标准。然后好像一直我们需要先经过学舞才能跳舞。然后我觉得到会跳舞，我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创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觉得有时候那些东西很孩子的东西，他才有。
0: 所谓很孩子的东西是什么？
1: 很孩子的是我真的有这个感觉，我想要这么做，而不是今天一位老师帮我编舞，他需要有这个感觉，需要带入这个角色，需要符合这个需求
0: 啊。所以老师，你说到有一个观点是好多作为大人的不能够理解的，就孩子很拗不听话，跟你刚才所说的有点类似。
1: 是啊。
0: 所以
1: 我觉得会变成，我觉得如果用舞蹈去代替或是隐喻的话，很像是我在舞蹈科班，老师要求我做一做二做三，
0: 是
1: 我达到老师的一二三的肢体需求跟目标。然后但是我原本那个一啊，然后 照着我的

0: 原本个性然后去舞动的那个东西不一定有机会展现跟被看见或是被允许、
1: 哦、是是是、嗯、所以在这当中你要怎么取舍呢？怎么样的固守你自己或者抛掉你自己？
0: 我觉得因为高中会是练舞的全盛时期，
1: 嗯，
0: 它算是磨合专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我把自己抛掉了。
1: 哦，抛掉了。
0: 嗯，
1: 所以你的孩子那个本性不见了。
0: 嗯，然后我觉得好像因为他不见我才能持续维持在这儿、
1: 哦哦、是，所以哦，这个来到了人生三阶段必说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
0: 哦、
1: 见山才是山。那现在走到哪一段了？
0: 我觉得慢慢有把它整合回来
1: 啊、嗯，所以把它整合回来就是、那个初心，那个孩子不要不见。
0: 嗯
1: 嗯，那孩子对你来说一定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可不可以再聊什么叫做孩子？比方说哦，这个人很单纯 OK 他是孩子， OK 这个孩子呢很好动，他叫孩子。所以对你来讲，一个身心觉察者或者常常跟孩子相处的这样的一位老师，那你觉得孩子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我会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孩子，或是其实每个动物、每个生命体它都有一个孩子的面向。
1: 嗯，
0: 然后它或许是一个过去那个停留在那段时期的它的经验，然后或许是实际它这个生命体它在的阶段。
1: 是好哟，这么说起来、感觉好像很清楚，但内在里面好像还是有点玄乎，果然是身心觉察者、我们稍后呢换一个说法来聊聊我们跟自己孩子的关系，因为身体是诚实的，孩子也是诚实的、但是常常走在这个人间的大道上，我们也发现说有的时候谎言不是谎言、或甚或就是说我们在实话里面也会找到谎言，所以跟我们那个所想到的那个孩子是有一段距离的。好，所以就必须要回到身心觉察，好，那样的一个很玄乎 的样貌当中。好，先聊到这，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见。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我们邀请到的是身心觉察者邢静怡邢老师、哦、那老师，你这个所谓的身心觉察呀，它是在那个武道的武道教室，还是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环境里面？
1: 我觉得它会发生在任何时候，其实也就是当下，所以包括我现在可能会觉察到我现在的心情、
0: 啊、哦、嗯。来，我们关心一下，你还好吗？
1: 我觉得还好、
0: 嗯、好哦，那个还好是比较偏向好还是不好呢？
1: 我觉得我正在做一件我不习惯的事情、哦、我习惯用身体说话而不是声音、哦、然后或是我前面有一个麦克风。
0: 嗯，你把它当那个芝麻冰淇淋、嗯、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1: okay、巧克力冰淇淋
0: 也 OK 也 OK、嗯、是的。那我一个所谓习惯用身体来说话的人，常常可能会碰到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你肢体所展现的那样的一种情感或情绪别人是不理解的。
1: 嗯
0: 嗯、比方说拥抱这件事情对于孩子来讲这个被拥抱的感觉是很好的，所以你抱他他开心，他抱你你也很开心。但可能长到某一个时候爸爸妈妈会有失落感，孩子不让你抱了，或者就是说这个你不想让他抱，因为这当中呢孩子有一些状态，你们两个那种情感的交流是没有很顺畅的、嗯、等等之类的、啊、总之这里面有很多的玄机就对了哈。那老师平常的那个工作里面是在比方说是一个武道的环境里面，还是从事武道的教育等等之类的？
1: 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吗？我觉得我离开舞蹈的环境蛮长一段时间了、哦、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一些可能特殊族

0: 群，
1: 这个所谓特殊族群是
0: 我刚刚想到的会是像是早疗的群体、早疗指的是0到6岁，然后他符合一些发展迟缓然后或是身心障碍的特质、
1: 是
0: 他就会被归类在这个里面，然后或是 其实以族群来说或许也是唐氏症、然后或是不喜欢去学校的孩子、或是可能人际方面有状况的孩子
1: 所以协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0: 我习惯说我会过去然后跟他们一起玩一玩，看看有没有办法一起创造些什么事情。
1: 那我们有在讲一句话，就是说在讲语言这件事情是有可能造假，就套句大白话说谎但是有人说可是身体是诚实的。老师，你刚才说到你在服务的这些群众当中很多就是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去表达他自己，那但是因为本着身体是诚实的这件事情来讲，那就是说你可以从这当中去解读他们要说什么，因此成就了所谓的身心觉察。
0: 我觉得这源于背后我其实学习了舞蹈治疗然后舞蹈治疗它不会教你跳舞，但是它会透过可能这个成员他的身体前倾、他说话的语速，然后他的身体是紧绷还是放松的、他的整体表情然后张力，然后来去判断跟猜测这个孩子大概的状态。
1: 那老师，我们先不把它分成说这个是叫做很 OK 的族群或者身体有什么什么阻碍的族群，就老师来看这个要表达情感的话，身体这个部分都是一致的吗？
0: 不一致
1: 那这样的话他要怎么去解读？比方说孩子我们看到就是他如果喜欢你，他一定就会蹭你，跟猫一样，对不对？或者就是会去抱抱你啊，或者扒在你身上等等，这些都是很亲密的行为。但如果他不喜欢你的话，他可能用眼睛瞪你或什么什么，这个我们都解读得出来。但是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有一些这种不太理解，比方说早疗的孩子的动作不顺畅嘛，我们就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你动作没有办法达标达成我们一般人所讲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动作里面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有同样那样的一种情感，就像我刚才所描述那样。
0: 我觉得都会是有的，因为像是其实早疗他有点像是在我们的发展脉络上他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期待的，让他们可以表达说我现在生气我现在不开心但他们会回到一个很自然跟当下的状态，我现在不舒服我哭，我不喜欢我哭，或是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触碰我就把你拨掉
1: 所以要接触这一些我也不能够讲说他情绪表达 有困境这 算可以这么说吗？
0: 我觉得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象会是我们刚出生的娃娃他也还不会说话，可是我们试图理解他现在是想要换尿布还是吃奶。
1: 那我想呢现在少子化这样的课题要多少谈一些生活就是说年纪比较长的阿公阿嬷，他要去理解一个新生的孩子那样的一种情感，怎么去靠近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稍后分享更多。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试试。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身心觉察者邢静怡邢老师带来的课题哦，像类似这样的课题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跟大家讨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要找这样的人不知道隐身在哪里，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要跟孩子相处，有些人好像很容易就上手，但有些人会觉得哦，工程很浩大。老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1: 我觉得在我的经验脉络会是，我们学校并不会教我们去解读我们讲出来的话以外的事情。
0: 哦，对。
1: 然后但是我也发现一件事情是很近期的经验，玩了一个游戏叫狼人杀。
0: 狼人杀。
1: 然后他基本上就是完全靠推理逻辑，然后跟说谎这件事情，然后去
0: 谁要说谎？每个人都要说谎，
1: 每个人都要说谎，然后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0: 哎呦，我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大的困境哦。
1: 对我来说也是。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才让我发现，哇，我可能

0: 表面上一句话，然后我听到可能只有10%到20%、欸、然后但背后我接收到的东西比较是这句话后面的意图，然后它的氛围、讲话的情绪、
1: 啊、还有写剧本哦。
0: 我觉得我好像很直接会感受到这件事情，而不是单单这句话。
1: 只有身体感觉，还是说用脑袋去判定一二三四给答案？
0: 我会偏向说是身体感觉，
1: 好奥妙，
0: 或是一个氛围，
1: 嗯，
0: 阅读空气，
1: 越来越抽象了。好，今晚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得要有点像开盲盒的心情，这样走进老师所设定的迷宫哈。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就对于一个声音的工作者来讲，比方说家里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妈妈有个东西不见了，就会问是不是你拿的。没有啊，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孩子拿的啊？然后再问一个呢，是不是你拿的。没有。另外一个是是不是你拿的。没有。你觉得可不可以放进狼人杀的环境里面，哪一个 ABC 哪一个是有拿东西？
0: 我觉得直觉判断会是第二个
1: 哦。
0: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要说谎
1: 啊，可是身体会不会说谎？
0: 身体会，但当大家身体不太会说谎，但大家意识到自己现在要说谎，有可能就会把身体定住，让自己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1: 好，那你猜刚才我说的那个没有哈，那个身体的动作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于是判定，好，这就是那个所谓的狼人，扒了他。
0: 我觉得可能是飘忽不定，然后
1: 身体
0: 会摇来摇去，或是眼神不确定
1: 啊。哎，老师，那个眼神也要算在其中啊？
0: 啊，眼神也算
1: 哦。
0: 对啊，但我觉得那个说谎背后有好多不同的原因，包括是我如何说谎。如果我很大声说哦没有，我就会很明显知道我在说谎，所以我要用一个
1: 没有。
0: 对，然后在这个状况下，它因为不是一个自然流露的状态，我也不知道大家对身体的觉察到哪里，包括大家都坐着，然后所以它就很难被判读
1: 哦。
0: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是在游戏的过程、团体的过程，然后大家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这些东西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
1: 啊，
0: 然后而自然而然的看到这些事情。
1: 是，所以老师你怎么看待所谓的说谎这件事情，包含语言包含身体？
0: 对我来说说谎不是一件坏事
1: 啊。因为很多大人听到说自己孩子说谎，那个情绪可能就上来了哟。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当你学会说谎，表示你有在一定的体制脉络下跟有一定的发展。当你完全不懂得说谎，其实有时候反而是需要担心的。包括我觉得那个说谎可大可小，它是一个我在意自己被骂，所以我说谎，我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待我，所以说谎，或是我其实担心你会担心我，所以我说谎。
1: 善意的谎言，
0: 对，包括妈妈说我吃饱了你吃，
1: 妈妈也在说谎。
0: 是啊，
1: 是，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在陪伴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些大人会非常非常在意你不可以说谎，说谎是不好的。但是老师今天这样解读的时候就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我们看到当一个孩子在我们面前呈现了我们认为的说谎，其实背后是有故事的。
0: 是啊，
1: 那当我们如果不就语言这个方向去解读孩子的情绪的话，那透过身体的一些的表现可以略知一二。那我问老师哦，因为你所碰到的孩子有一定的比例有可能是情绪有困境啦，有可能是早疗的孩子啊，所以他在表达这个方面不够让照顾他的人能够很清楚很理解，所以你是怎么靠近他们的？
0: 我觉得触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触碰，很不经意的触碰，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意图在里面。
1: 打个比方，
0: 我们在平常遇到兄弟伙伴，拍一下他的肩膀，对，嗨你来了，然后或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个案我会特别意识到触碰这件事情，然后有时候会是比较温柔的，但是他们对于触碰的反应会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如果当

0: 他的身体会是闪躲，或是还是他其实触碰到他是很享受这个触碰，或者想要更多，那我就会接收到这件事情。
1: 当我们在说到触碰的时候呢，好多人的想法可能会带到特定的一个面向去，比方说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要有一个身体的距离，保持这样的一个安全。所以如何在这样的可理解，然后又是表达友善的状态之下，伸出我们的友谊的触碰？
0: 我觉得即使在像是早聊的场域，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回应我，然后甚至是不同语言的国家，我觉得我还是很习惯会先让他们知道，哎，我现在要做什么了，来，我们现在一起做什么。所以即使他是被动的被操作，或是被我抱着，然后但同时他也可以让他有一个知道，然后有一个意识，是我现在是因为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被抱着，或是我们在干嘛。
1: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一定会先说表明，就说那就是我要拍拍你，你会先说，然后让他心里有个准备，无论他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至少他的脑子先有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反弹的作用力比较没有那么大。
0: 不一定
1: 啊，还是可能会有，
0: 还是可能会有，因为可能会是触碰之后，然后他有一些表现，我们才会发现。
1: 是，所以通常跟这样的孩子相处，那个节奏是要慢的，还是中拍就好，还是要非常的快速？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的节奏真的是比大人快上很多。
0: 我觉得我会说我的内在需要慢跟稳定，然后但是我们在对待孩子，很多时候他们的焦点移动得很快
1: 啊，
0: 所以我们会需要明确节奏，然后很快速，然后有明确目标焦点，
1: 哇，
0: 然后不断的转换跟尝试不同的活动。
1: 所以我想起了以前我在学习古典舞的时候，老师讲我们舞者身上要有一个很矛盾的呈现，就像鸭子一样，就是浮在水面上的是很优雅的，但是水面下的脚丫其实是很忙的，所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是很忙的。
0: 对，在舞蹈治疗里面俗称一脚在内一脚在外。
1: 好哟，那这是呢老师在上课的情境。不过呢也因为这样，难免压力多少都是会大一点，人嘛还是被情绪掌控的，所以待会我来聊一聊，老师，你会有情绪吗？还是你24小时的表示开机 OK 满血状态？
0: 当然不是。
1: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们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我们邀请到的是身心觉察者邢静怡邢老师带来分享。老师呢离开了舞蹈圈，可以这样形容吗？
1: 嗯，
0: 然后就进入了也算舞蹈治疗，可是又好像场域更宽广的一个陪伴的场域，包含陪伴早疗的孩子，包含有一些情绪有困境的小孩或大人，都有嘛哈。但无论如何，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自己的情绪让别人知道，甚后我自己都没办法处理这段情绪的时候呢，我是会不开心的。老师在陪伴这些人，多半来讲都是有困境的，怎么样的协助他们能够知道说，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开心就是微笑，好，不开心就是嘴巴嘴角是呈7:20的方向，这个压力会不会算是大的？
1: 我觉得有时候会是一个挑战，因为、
0: 我喜欢你说用挑战。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的不开心，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呈现，我们不会知道他背后最核心的东西可能是什么。
0: 好，老师，我们打个比方啊，比方说这个人不开心，暴怒啊，或者声音比较激昂一点啊，声音比较大声一点等等，但有没有可能其实有一种状态是他是反操作的，就他反而更往内收等等，而这个部分上有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是比较难理解的，那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我觉得会是，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像前面说的，我们如何听到语言背后其他的话是重要的，包括是我们如何在听到这句话有一个好奇，是他讲这句话背后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或是原因
0: 啊？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当下好像 OK 没有问题，可是隐隐然就觉得，哎，好像有一股火要上来，你会不会？
1: 会要忍住
0: 是吧？就忍自心上一把刀，就以老祖宗的观点来讲，就是会在身体里面埋炸弹的，到时候吃亏的受苦的还是自己，所以怎么样调试自己，这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想要散放出去的一些讯息，总是要你开心我开心，这世界才会变得缤纷而且多彩嘛。所以老师的分享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管在遇到任何事情，它还是会回到一个我能不能知道自己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0: 然后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句话他讲出来这句话为什么会生气
1: 当下就要立判确实是有点困难，
0: 我觉得是难的，而且是一件很需要练习的事情
1: 那老师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练习呢？
0: 我觉得我会刻意把

0: 高兴了，你竟然又要批判我、啊、
1: 对，所以当如果我被说我不知足，我内心可能会有好多的委屈，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好多的埋怨、嗯、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我会先去对这些东西试着感到好奇
0: 啊，好奇，
1: 对，我觉得我会努力的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我觉得他们都是经验，所以当我对这些事情有反应，表示我有一些状态在产生、嗯、为什么我会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反应，像如果你今天骂我说、嗯、哇你这头蓝头发真难看我知道这是假的，所以我不会对于这个有任何的，
0: 你怎么确定它就是假的，因为有一些人怎么说呢，他被制约了，
1: 嗯，
0: 像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妈不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比方说、嗯我有一件非常喜欢的披风，我觉得披上它之后呢就感觉我是那个叫做什么小飞侠，但我妈看的样子觉得很生气，因为在她来讲，她的理解那个披风应该就是要怎么样很缝合啊，我不是，我就是截了一块布把那个只要那个四周不会起毛边，这样就好了，所以我是非常自在的，因此我每天都是被妈妈骂着出门的、嗯、或者是我被妈妈言语追杀，我就觉得说哎、欸，那挺有趣的
1: 或是我觉得说假的可能不适当，我觉得会更明确的把它分为它是一个事实，所以它引起我内在的情绪，还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件事情
0: 哦，你会跳出自己那个很主观的不开心，
1: 我会有另外一个分身的我。
0: 老师，你是怎么办到的呢？
1: 我是怎么办到的？
0: 对啊，你是个身心觉察者。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要学这一招。
1: 我觉得你花了多少时间跟努力在跟那些东西相处，他们就会，
0: 那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1: 那些东西像是有些人、嗯、他很努力的学习他的知识，书本知识、历史文学研究、他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定的收获，
0: 是，
1: 那因为我刚好很幸运的从小然后就跟我的身体工作，虽然有不同的经验在堆叠、
0: 嗯、
1: 但是我会慢慢用这些工作的过程，然后累积经验，就会慢慢理解我身体在告诉我什么事情。
0: 好吧，这是一件很抽象的事，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嗯、就其实坊间有很多类似的课程，什么身体觉察呀、嗯、什么什么动静之间呢、啊、但我想我们每个人回到自己要处理自己情绪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疗愈我自己，我只要简单就好，不要太复杂，可以吗老师？
1: 好，我就要疗愈之前要先觉察，要先发现这件事、
0: 嗯、
1: 然后发现有时候会做不到，但发现就是一个开端，能如何做到这件事情，有时候会是用我们的感官，像是我现在喝一杯热的咖啡，我手握着我的杯子、嗯、我感觉到不同的温度，
0: 不同，不就是热的吗？
1: 对，就热的，
0: 嗯嗯，
1: 但是当我有一些情绪，我摸到另外一个温度，
0: 嗯，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产生，我就会回到我现在这个当下
0: 啊，
1: 它是热的，
0: 是，
1: 或是拿起杯子闻一下、哦、它有一个咖啡香进来，
0: 嗯嗯，
1: 我现在回到我的当下，而不是那个那句话那个情绪里面
0: 啊。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在喝咖啡，
1: 嗯，
0: 我其他事情都不要想啊，刚才那个人怎么伤害我和我怎么伤害他不想，就是完全回到我在喝咖啡，然后这个咖啡的温度，这个咖啡杯的样子等等之类的，然后等情绪比较平复了之后，我们再来解读刚才我到底是怎么了，
1: 嗯，或是我们也才能比较在一个理性的状态下，或是客观的状况，当下的状况去看这件事情跟回顾这件事情、
0: 嗯、
1: 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0: 所以老师，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安静的觉察，有可能我的整个一个步调就不会像之前那么样的快速，
1: 嗯，
0: 那会不会我的生活的那个节奏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1: 我觉得不一定、
0: uh-huh.
1: 嗯，因为像是包括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好好做一件事情，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单纯享受眼前这一顿美食、
0: 嗯、
1: 这一顿饭，
0: 是
1: 好好去感觉汤匙舀起饭、哦、送到口中去咀嚼的感受，
0: 是，这果然是身体层面，
1: 嗯，
0: 我们要透过很内在去做理解跟觉察的。好啊，今晚我们从一路作为一个孩子， 然后去解读，哎，身体跟语言之间的说谎差别，然后

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背后是有一些情绪的。那么情绪到了最后呢，如果它发展到啊，就是当下他就要爆出来了，我们要告诉他说，哎，孩子回来回来哈，有些事情就是不可以太过分，因为在那个过分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伤到自己也伤到别人了，所以常常要回到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谢谢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1: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你没回复吧？
1: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0: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我是可爱的卢凤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在今年2026年爆发了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要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跟我们当前的时局会有关系？我先从作者 Tommy Ansari 他的前言的第一段话来告诉大家。他就说，我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里长大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角度就和欧洲美国的小孩在学校当中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视角很不一样。这本书关键的重点就在他的书名副标题，叫做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本书让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跟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是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世界史，那些历史叙事并没有塑造我的思维模式，因为我读历史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当时除了无聊的历史课本以外，也没有什么波斯语的读物可以让我读，符合我当时阅读程度的读物当中，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是英文的。他说，我最早喜欢上的读物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儿童的世界史，作者是 V.M. Hillier。 他说，直到我成年之后，当我重新

在读这本书，我才发现这本书是多么惊人的持有那种欧洲中心观，通篇都是充斥着各种不自觉的种族主义。我小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些特点，因为作者讲的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而我大概是在9岁或10岁的时候，历史学家阿诺·汤恩比在旅途当中经过我的家乡小镇，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个酷爱历史的阿富汗小书虫。汤恩比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请我去喝茶，所以我就和这位谈吐不凡的老派英国绅士坐在了一起。面对他和善的提问，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回答他。我记得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是把他的手帕藏在他的袖子里，但是当我们道别的时候，汤恩比就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房龙所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特别激动，好像是在讲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所发生过的一段共同的故事。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呢，所以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讲的就是我的故事，或者至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的大故事呢。我收下的那本书，而且爱不释手。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叙事视角的世界历史就成了我的世界史框架。后来我阅读的所有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只不过是在那样的骨架上添砖加瓦罢了。我还学习了学校发给我们的那种古版的波斯语历史课本，但是我读那些书只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在我的体内，也许一直徘徊着另外一种历史叙述视角的微弱回音。又在40年后，西元2000年的秋天，当我在美国当教材编辑的时候，这种渴求回来了。一个德州的学校出版社请我编写新版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提纲。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先列出目录，也就是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轮廓提出一套自己的看法。当时我只提供那本教材的结构，为了适应学年的节奏，出版商规定要分成10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3个篇章。要如何将时间自然地切分成为10个部分或者是30个部分呢？世界史毕竟不是一张罗列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编年表，而是一个由因果环环相扣的事件所连成的链子。那些事件之所以被选择和编排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揭示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这才是读历史的意义所在。我曾经兴致高昂地试图完成这张知识拼图，我的决定还必须要经过一大群的顾问审核，他们是课程专家、历史老师、销售人员、州政府的教育官员、专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人士。这对小学和中学教材的出版来说稀松平常，我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书的作用是传达，而不是去挑战被社会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共识。有一批顾问会再行审核企划编辑的决定，能够确保最终完成的作品反映当前的课程计划，否则这样的书连上市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一同进行这个程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和这些顾问之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力量拉扯，我们在大部分的内容上有共识。除了这一点，我一直要在世界史当中加入更多关于伊斯兰的篇幅，但顾问们在这一点上一直紧缩，要把伊斯兰相关的内容给压缩掉，将那些内容放在边缘章节当中为其他的主题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人是抱着那种地方性的偏狭心理，非要给所谓的自己的文明争光，也没有人说伊斯兰比西方更好或者是更坏。我们都只是在单纯的表达我们对哪些事件是人类的故事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事件而提供诚挚意见。我的意见却如此势单力薄，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列出的目录当中一共30章，伊斯兰只是其中一章的主题。在这章所属的单元另外2章分别是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还有非洲的古老帝国。即便是如此，这已经比以前的版本有所扩充了。
在这之前最畅销的

史教材是1997年版本的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在那个版本的教材当中，37章只有一章的篇幅谈到了伊斯兰，而且在那一章当中，其他一半的篇幅还给了拜占庭帝国。简单的说，在2001年911事件前不到一年当中，由专家意见所达成的共识告诉我，伊斯兰只是一个相对没那么重要的现象，它的影响力在文艺复兴开始的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如果你要严格的看待这份教材目录，你会觉得伊斯兰已经不再存在。在当时我已经接受我的观念也许偏颇失当，毕竟伊斯兰在这之前就已经是我人格认同的一部分，是有些个人化的成见。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国家长大的人，而且我还出生在一个曾经在阿富汗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我们家的这种地位完全是得自于丰富的宗教学问还有虔诚信教的好名声。我们家族的姓氏暗示了我们应该是 Ansars。 Ansars 呢就是俯视的后代，也就是麦地加那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帮助先知穆罕默德躲避了麦加的暗杀，并且因此确保穆罕默德的使命得以延续。在更晚近的历史当中，我祖父的曾祖父是当地很受敬重的穆斯林神秘主义大师，他的陵墓直到今天仍然是上百位他的追随者常常去拜谒的圣迹。有关他的传说一直流传到我父亲的时代，所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宗族的每一个人，要比一般人更多更好地去了解宗教知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听过各种穆斯林译文还有故事各种评论，并且体察我所成长的环境，完全了解这些事情。即便我本人的个性是往全然世俗的方向转变，也仍然如此。来到美国之后，我仍然是一位世俗的人，但是我发现自己比我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对伊斯兰更感兴趣。当我的兄弟在1979年开始拥抱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之后，我对伊斯兰的兴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开始从例如 Rahman 或者是 NASA 这些作者的伊斯兰哲学著作，还有像是 Ernst Grunbaum 以及 Albert Houdini 他们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当中探求答案。我只想要试着彻底了解我的兄弟还有我所来自的背景，或者以他的例子来说，他是朝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承认我也许高估了伊斯兰的重要性，然而仍然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存在。我的观点难道真的没有站在客观的基础上吗？当我说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的社会，或者是由穆斯林统治的社会。当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穆斯林，但是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把伦敦、巴黎和纽约也说成伊斯兰世界，就太有误导性了。但是即便在严格的定义下，伊斯兰世界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占据庞大的空间，难道不是一个地理事实吗？难道伊斯兰世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亚非大地，形成了一个在欧洲和东亚之间一望无垠的广阔缓冲区域吗？从实体上讲，伊斯兰世界所占的面积比欧洲和美国加起来还多。在过去，它曾经是一个政治实体，对统一性跟政治上的统一的概念，即便到今天，仍然在部分穆斯林之间引起共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关切伊斯兰世界吗？还有伊斯兰世界他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来自于扩大来看，从伊斯兰穆斯林角度，他们是如何认知世界，如何认知历史。这就是这本书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所要处理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 Destiny Disrupte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rough Islamic Eyes， 中文是由光昌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在2009年出版，当时成了英文阅读世界当中的畅销书，后来2016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广场出版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而又刚好遇到了美伊战争，我们对于西方世界欧洲的观点还有伊斯兰观点彼此之间的紧张冲突有了更高度的兴趣，也有认真的去追索知识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来读中文翻译叫做《中断的天命》这本书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书里面Tommy Ansari 他特别回顾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尤其是遇到了911事件，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美国，但是原来将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放在非常边缘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不可能维持，西方的非穆斯林开始询问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同样问题以不同以往的紧迫性也开始困扰着 Tommy Ansari。 他说那年是我在相隔38年之后首度来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随身带了一本我在伦敦的二手书店所找到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作者是 McGill 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Wilfred Smith，他在1957年出版了这本书，所以他在书中所说的现代史实际上距离当时已经40多年了，然而他的分析给我了巨大的震动，让人不安，因为其中和2002年发生的事仍然十分的吻合。 Wilfred Smith 为我在孩提时代，也就是在阿富汗受教育，还有呢之后所阅读的那些资讯带来了新的视野，比如说当我在喀布尔上学的时候，我知道阿富汗尼这个人就和所有人对他的了解一样，我知道他是现代伊斯兰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坦白

说，除了知道他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之外，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他是如何赢得他所拥有的名声的。他所说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穆斯林沙文主义而已。现在在读史密斯的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了 Islamism 的基本信条。在2001年，这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身边造成了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意识形态是在100多年前就被这个类似像 Karl Marx 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给打造出来了。但这件事情怎么会对大多数非穆斯林来说全然闻所未闻呢？我回到伊斯兰历史当中爬了又爬，不再是为了要找寻个人的认同，而是要努力搞懂当今这个时代穆斯林之间令人警惕的发展，例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可怕故事，还有在伊朗的吵闹声，另外在阿尔及利亚、菲律宾还有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叛乱，还有越来越顽固的政治性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进行劫机还有自杀式的爆炸袭击，还有当然因为他自己来自于阿富汗，就一定会提到塔利班的兴起。他说对历史的仔细体察可以向我们揭示出世界是何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Tamiyazri 特别提醒，他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了。我开始察觉和法国马耳他或南美的历史不同，伊斯兰世界那边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被所有人都学到的共同历史之下的一个分支，而更像是一套建立在自身发展上的完整世界史。这套世界史和我曾经为德州出版社编纂的那套历史，或者是由我编写了的伊斯兰有关篇章的那教科书，事实上都不一样。这两套历史发源自同一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代伊拉克，而且这两套历史殊途同归。在这场全球性的冲突当中，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他们走过的道路却如此不同，而且是奇特的平行不相交的两条路。是的，他们奇特的平行，比如说在从西方的世界史架构的观点上回首过往，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鹤立鸡群的大帝国俯视所有的其他古代帝国，那就是罗马，建立普世政治国家的梦想从这里诞生。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回过头看，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绝对单一的帝国在那里赫然出现，也带着体现普世国家的前进。但那不是罗马，而是伊斯兰早期的哈里发国家。在两套世界史当中，伟大的早期帝国的分裂都是因为它的地域太过于广大，然后从北方入侵的蛮族导致了帝国的衰落。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北方指的是中亚草原，那里的蛮族不是日耳曼人，是突厥人。在这两套世界史当中，入侵者都把大国家分解成为拼接在一起的各个小王国，他们之中由一个单一又统一的正统宗教给连接起来。在西方是天主教，在东方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世界历史永远是关于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来到现在，所以对叙事视角的建构就天经地义，由谁是我们还有什么是这里现在来决定的。西方的世界史在传统上认定这里和现在的定义是民族的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文明。在美国更进一步认为这是他立国的理想，那就是自由平等，还有由自由平等合力所带来的超级大国身份。美国以这样的身份正带领着这个星球走向未来，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就建立起了历史的方向，历史的终点，我们正走着这条路。这样的观点会让我们非常容易误认，以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尽管有人可能落后的比较远，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比较晚，或者是因为他们走的比较慢。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才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叫做 developing countries，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
如果由后工业

的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来的理想未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的终点的话，通往这里和现在的叙事脉络结构大致就是这几个阶段。文明的诞生，那是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时代，那是希腊跟罗马；黑暗时代，那是基督教的兴起；重生，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接下来启蒙，然后呢有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再来是民主国家的兴起，接着刺激了帝国的进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最后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以伊斯兰的视角来看世界史呢，那看到的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伊斯兰的世界史会是从古代，那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开始，再来是伊斯兰的诞生，再来是哈里发国家对普世统一性的追求，然后是分裂，那是苏丹国家的时代，再来则遭遇到了大灾难，来自于十字军还有蒙古人。那大灾难之后则得到了重生，那是三个大帝国的时代，但不久之后接着是西方对东方的渗透，然后又来了改革运动，改革运动之后是世俗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最后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回应。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史架构。全球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0亿，但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历史，往往我们不只不知道，我们完全彻底忽略了。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也许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但伊斯兰不在西方当中。尤其是在世界史的架构底下看待世界史的方式，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像是伊朗人他们背后所相信的那一套历史是什么，很显然跟美国人所相信所知道的会非常的不同。大家如果对伊斯兰穆斯林他们的世界史观念有兴趣的话，介绍大家来读这本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是光场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这个狮驼岭的故事哦，真的是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哦。那么老师之前提到了大王呢，以为吃了孙悟空就可以消灭这个头号大麻烦，却不知道孙悟空最喜欢躲在妖魔肚子里作怪了。
1: 对。
0: 所以他做了什么怪呢？
1: 因为其实这个大王呢，一开始是很怕孙悟空的，因为他觉得孙悟空的名头很大，所以自己可能打不过他。可是在退却的情况之下呢，最后其实孙悟空成功的激怒他以后呢，他就把他吃掉。他吃掉以后，因为他是狮子精啊，所以他的嘴巴很大，就把他吞下去。吞下去以后，猪八戒因为这样子啊，他看到了这一幕，就跑回去跟唐三藏讲说大师兄被吃掉了。大师兄被吃掉表示什么？跟大师兄死掉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含义啊。他只是被吃进去，但是呢他回去就跟唐三藏讲说大师兄死了，这含义就不一样了。其实孙悟空被吃下肚子里面，但是呢他没死，他在里面去作怪，
0: 活得好好的，
1: 活得好好的，
0: 在里面呢翻跟斗啊，拳打脚踢啊。
1: 其实这个大王呢有想到这一点，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用我的消化系统把这只猴子给困死，怎么样吃下你啊，我就不能够让你作怪。所以他就命小妖们，因为小妖很多嘛，虽然跑了10000多还有30000多啊，满山遍野都是小妖，他就叫小妖去准备浓汤让他喝下去。浓汤就可以助消化，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肚子里面把孙悟空给熬死。

0: 他的想法是这样，喝了很多浓汤，喝了以后就觉得，好像还没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以后他讲，浓汤不行，那我就喝药酒，所以他就准备了很多的药酒，要灌孙悟空在肚子里面把他灌醉，要不然就要把他灌死，反正他想的办法就蛮笨的。那孙悟空就觉得说，好高兴哦，一下子有浓汤可以喝，又一下又有药酒可以喝，然后这个妖精肚子里面的食物又这么多，心肝肠胃肾样样都可以拿来煮一锅好汤，又有这么多的汤，我在这里生火煮汤，我不出去我干嘛去什么西天取经啊，我就不用了
1: 我在这边有吃有喝吗？
0: 有吃有喝啊，过得好啊，
1: 可是不尽天日啊。
0: 对啊，
1: 多闷啊，生活范围太小了。
0: 那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可以在这里面玩啊。所以大大王一听就很生气啊，就是说你在里面给我出来，还没想到说把孙悟空吃掉以后呢，变成他很麻烦，他要想办法把孙悟空给熬死，但孙悟空怎么样熬都不会死，而且还做了很多的花样，这搞得他很麻烦啊。他很麻烦以后他就想说，我看你要怎么样啊，结果他就真的在他肚子里面去翻滚跑跳，
1: 追赶跑跳碰，
0: 对，就是让这个大大王呢就很难受而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以后他对孙悟空就改观了，
1: 孙悟空的个性绝对不会让对方好受的，
0: 对，所以他就叫他齐天大圣菩萨
1: 还多加个菩萨两个字
0: 对啊，就是要饶命，要求饶，
1: 饶命啊，
0: 就请你赶快从我肚子里面出来，我知道错了，你要我怎么样我都可以改过，妖精会改过才奇怪。然后他就说，你如果真的改过的话，那我就从你嘴巴里面出来哦，他刻意特别讲我要从你的嘴巴里面出来，因为他听到了二大王跟三大王跟他讲说，如果孙悟空从你的嘴里一出来，你就把他咬死，使劲的咬。那孙悟空听到了以后就觉得，你们在搞些什么东西，难道我不知道吗？你以为把我吃进肚子里面我听不到吗？我还是听得很清楚的。那听得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大大王就准备把他的狮子口给张开，张开以后他就咬下去，结果咬下去不是孙悟空的头，是孙悟空的金箍棒，他就伸出来啊，把金箍棒给伸出来，结果他那个狮子嘴就掉了很多牙齿，牙齿都掉落在地上，痛啊，因为这个金箍棒咬不得啊，咬了以后就全部的牙齿就
1: 掉光了吗？
0: 对啊，他就说，你看你哦，你们就想要去把我给咬死，还好我把金箍棒先伸出来，
1: 孙悟空也够聪明，
0: 这下子二大王跟三大王就知道说自己惹错人了，就跟大圣讲说，大圣菩萨，请你们放过我们吧，我们三兄弟呢知道错了，我们一定会改过的。孙悟空就在想说，有这么容易啊，你们就是千方百计想要搞死我，然后现在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那他很简单啊，反正这个如意金箍棒啊试探出去你已经满嘴牙都掉光了，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用他的毫毛变成一根绳子，然后就绑住了这个大大王的心脏，这样子他就顺着这个绳子就跑出来。二大王跟三大王呢，他们就守在外面，打算就是孙悟空一出来就一棒子把他打死，就好像孙悟空去打死其他妖怪的方式一样，
1: 就一棒打死。
0: 结果这一棒子打下去呢，孙悟空就好像在一抽，你从这个心脏的部位的地方绳子就打结了，打结以后就揪了一下，大魔王就痛得不得了，因为他的心脏被绑住嘛，被绑住就痛啊。然后这个二大王跟三大王就发现说，原来孙悟空还有计谋在啊，所以他们这个一番的斗智斗力下来呢，结果是孙悟空胜了。胜了以后，这个二大王跟三大王就说，请你们，拜托你，请你饶了大大王的命，他这样子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孙悟空就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姑且相信你们的诚意，你们愿意就是送我师父，就是出狮驼岭，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的，我就放你一命，
1: 就是让我们一行人平安度过狮驼岭就对了，
0: 对，就是你要护送我们出去。那三个魔王就满口答应，不满口答应的话现在就是大魔王就要糟糕了，
1: 对，大大王就糟糕。

0: 高了。
1: 对啊，因为吃了孙悟空以后后果难当，
0: 对，牙齿都掉光了。
1: 后来孙悟空就说，好，我相信你们说的话，所以他就准备要去见他的师父。但是师父一开始以为孙悟空死掉了，因为是猪八戒说的。回去以后呢，他就看到孙悟空又活过来了，
0: 那很开心啦，
1: 他心中很开心啊，因为他本来听到消息以后呢就昏死过去，
0: 对，很伤心
1: 很伤心。但是看到孙悟空回来以后呢，他的伤心就立刻就不见了，因为觉得说孙悟空还活得好好的。那孙悟空就去找猪八戒麻烦，他觉得猪八戒你也太过分了，你都不知道你大师兄我神通广大嘛，你怎么跑去跟师父讲说我死掉了，我被吃进肚子里，我就是明明看见你被吃进肚子里面去的嘛，我怎么知道你还没死还这么厉害。然后孙悟空就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就跑去跟那个二大王交涉啊，因为虽然他把他放了，但是当中还是要交涉啊，就是说你去跟这个恶魔王去交涉相关的事情。那猪八戒听了以后就跟孙悟空讲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跟他交涉没有成功了，说不定就会打斗，我们两个就会打起来，打起来的话很麻烦的，我很害怕，那怎么办呢？那猪八戒很聪明，他就说，我这里有一根绳子，我把自己绑在绳子上面，然后你拉着绳子，如果我跟魔王在打斗的话，这绳子就是松的，这表示我跟魔王在打斗。但如果觉得你感觉绳子是紧的，那就表示我要逃了，我打不赢他，我要跑，然后你就会拉紧，拉紧以后你就赶快把我给拉回来，那我就可以平安。哎，猪八戒这想的还蛮简单的，
0: 对，
1: 蛮好的、
0: 嗯、
1: 然后他就仗着有这个底气，就跑去跟狮驼岭的魔王、啊、去挑战。那果然魔王这个获释了以后，就是大魔王去解除那个心腹之患以后，他就已经把答应孙悟空的说的话给忘光了，
0: 解除了危难之后了。
1: 对，然后猪八戒又来挑衅嘛，所以恶魔王就很生气，就是那个大象精就跟他打，跟他打了以后，猪八戒打不赢啊，打不赢，但他也知道说他的弱点，然后他就开始要去拉那个绳子，结果一拉，哎，绳子怎么是空的、
0: 啊、那怎么办、啊、
1: 所以他就被这个恶魔王给抓到了。因为这个孙悟空根本就不想理猪八戒他根本就没有管他，他没有管他的时候就被他的师父给骂了一顿，就说你怎么可以不管猪八戒，结果现在回不来了，回不来的话
0: 那还是孙悟空去救他呀。
1: 对，你就回去看一看你的师弟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0: 好，孙悟空是否能够成功救出猪八戒呢？那过程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猪八戒跟第二个大王就是白象精打斗输了，因为他拉绳子，孙悟空根本没鸟他，但是唐三藏就很生气啊，说你怎么可以不管你的二师弟呢？
1: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上这个猪八戒跟孙悟空之间呢也是彼此斗来斗去了，蛮好笑的，就是在紧张刺激当中呢增添一些小趣味。
0: 其实真的耶，少了猪八戒或少了孙悟空都会觉得蛮无趣的。
1: 对啊，就变成有一些趣味性在。
0: 对，
1: 那猪八戒就因为这样子、就被白象精给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呢他就被捆绑到妖洞里面，狮驼岭的妖洞，大家都想说唐三藏才是主菜吧，今天抓了猪八戒，说真的讲不是主菜就不好吃，但是妖怪这么多，如果给这些妖怪们吃，小妖们一定很开心，所以那些小妖们很热烈就欢迎猪八戒。
0: 然后猪八戒，我们欢迎你跟感谢你
1: 对啊，然后很多人就在讨论猪八戒，说哎呀猪八戒不能蒸啊，清蒸不好吃啊，因为什么肉太厚了，要先剥皮，
0: 弄个战斧猪排啊也可以啊
1: 对啊，而是猪八戒越听就越害怕
0: 呀、
1: 然后这个狮驼洞里面、什么不多，水塘最多，那水塘做什么用？清洗食物用的啊、所以他们就把猪八戒拿去清洗了一番、猪八戒是越想越害怕，就想说
0: 他们还蛮有卫生观念的嘛、吃东西之前先把东西清洗干净，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小妖还是 蛮有素养的
0: 对，蛮有素养的。
1: 对，那孙悟空呢被师父责备了以后呢，他就跑来狮驼岭这里
0: 救猪八戒，
1: 因为他要救猪八戒还蛮容易的，把猪八戒给拯救了出来，可是拯救出来要逃走的时候又遇到了这个二妖怪，
0: 就是大象白象精嘛，
1: 白象精、遇到了白象精，那遇到白象精你就难免又要战斗一番了、只是说上次战斗的是猪八戒，猪八戒跟
0: 这个大象精，就白象精，
1: 对对，白象精还没有跟孙悟空打斗过、
0: 目前还没有，
1: 对，但是猪八戒他天蓬元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就说师兄我告诉你，他的弱点就在他的鼻子，他看起来好像鼻子很灵敏、但其实也是他的致命的弱点，
0: 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1: 你用金箍棒、把他的长鼻子这样捅进去，
0: 反正他金箍棒可以变很长、
1: 对啊，那也可以变得很瘦小啊、你只要克制他的鼻子他就投降了，就孙悟空得到这个宝贵的

情报以后呢，他用他的金箍棒啊，真的就把这个二大王的鼻子给捅直了，就穿进去啊，穿进去然后变大，然后二大王就受不了，就投降了。这个他就想说，反正你们啊，怎么样打都打不赢我，大大王也打不赢我，二大王。

0: 来了，他是来代替唐三藏传话的，就是说只要把他们给送出狮驼岭，他们这个三个妖魔的这个罪过唐三藏就不计较，因为他其实重要的是他要离开这个狮驼岭
1: 西天取
0: 经的路上，
1: 对，
0: 大魔王、恶魔王还有三魔王他们就在聚集在一起，就想说你的条件我们答应你，
1: 上次也是答应也是约啦，
0: 对啊，妖魔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啊嗯、经常会反复无常的，大魔王跟恶魔王都被降服了、
1: 嗯、而且都答应了、
0: 啊、都答应了，照理讲你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所以孙悟空他们又再次放松了戒心，
0: 对，就放松了戒心，他就想说妖怪之间呢其实也是有一个道义在的，妖也要成妖啊，人有人道妖有妖道，既然这样的话就相信你一次，你们一定要去护送我们出这个狮驼岭。那大魔王、恶魔王跟三魔王这三个魔王想的是什么，想的就是这个叫缓兵之计嘛，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要留住唐三藏这块肥肉，所以他们答应了，我这样的我准备一个护送的队伍，总共有36个人，其中核心的抬轿子的就20个人，另外还有16个人在护卫，我、哦、这是36个妖魔队伍，这很壮观啊，扛着唐三藏要出狮驼岭，孙悟空也觉得说这样也不错啊，还备受礼遇啊，20人大轿啊，20个妖魔的大轿，多好啊，所以他也很开心，觉得说这很好，但是他还在警惕着说你们到底会怎么样。结果他发现呢，他们要去狮驼岭要出关的那个路线不对，他们跑到哪里去，跑到狮驼国去，那狮驼国是三妖王的这个大本营，
1: 第三个大王的大本营吗？
0: 对， 对对对，因为第三个魔王呢曾经把狮驼国给灭了，就把他们全部国家人都吃掉，然后变成他的妖魔所在地，
1: 就是大鹏金翅雕嘛，对不对？
0: 大鹏金翅雕、嗯、那大鹏金翅雕就把唐三藏呢送到狮驼国来，那狮驼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类了，
1: 对，已经没有国啦，
0: 对，
1: 是国灭了吗？
0: 只剩下一些妖魔鬼怪、
1: 嗯、
0: 但是妖分非常的浓厚，那孙悟空一看位置不对啊，你走的路线不是这样啊，你走的路线有怪有问题
1: 哦，那孙悟空警觉性很高，
0: 对，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有问题啊，然后就去解救他的师父，但没有想到呢这些妖魔比他速度还快，就把唐三藏给劫走了，猪八戒啊、沙和尚啊，其实他们都不是这些妖魔的对手，也一并被抓了，一并被抓以后，他的师兄弟没有人有办法可以跟他并肩作战，就只剩下他去单独面对这个三魔王，那三魔王这个时候呢就展现他的庞大的威力，他手持着一个方天画戟，拿着他的武器就跟孙悟空去战斗，孙悟空跟他斗了100多回合，
1: 100多回合，
0: 你看他多厉害，
1: 太厉害了吧，
0: 简直他的程度跟牛魔王不相上下，
1: 对、啊、
0: 在西游记里面呢能够跟孙悟空打上30回合都已经算是大妖怪了，这个是
1: 50回合就不得了，这个还超过100回合、欸、
0: 这还是一个超级妖怪，
1: 嗯，
0: 这个超级妖怪呢就把孙悟空啊就是不相上下，那孙悟空知道说他打不赢他，那打不赢他的情况之下呢他只好用这个速度来压迫他，翻一个筋斗108000里，可是你要知道大鹏金翅雕拍拍翅膀就有92000里，他拍两下就追上来了，那追上来以后孙悟空在想说你速度竟然比我还快，这是一个什么样可怕的妖怪，再度跟他去打仗、啊、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就硬着头皮就要硬打了，但他因为他的速度很快，大鹏金翅雕呢因为他是鸟，鸟中的老鹰啊，大老鹰啊，比老鹰还大了好几倍，
1: 雕嘛，
0: 对，雕啊，神雕侠侣、啊、
1: 神雕侠侣的雕，
0: 多大一只啊，
1: 还可以那个身上还带着那个杨过跟小龙女，
0: 对， 对，而且神雕侠侣还不太怎么会飞啊，那只雕不太会、嗯、他是很厉害的，他一飞就是拍拍翅膀就90000里，这么远的一个飞行，这么样的有力的一个翅膀，大鹏金翅雕呢飞行速度比孙悟空还快，孙悟空呢眼看着大鹏金翅雕追过来，他的利爪抓上来，抓上来以后呢孙悟空就被抓走了，
1: 天哪，所以这个是

0: 陀岭这三怪最厉害的就是大鹏金翅雕，第三个
1: 你看起来好像不起眼，
0: 对，
1: 但它是最厉害，
0: 对，
1: 大鹏金翅雕。大鹏金翅雕在别的故事里面呢，有讲说它的这个怪物的身份，就讲说那个天龙八部里面的那些龙啊，
0: 嗯，
1: 都看到它的时候就变成虫了。
0: 哇，差别这么大
1: 啊。对啊，龙跟虫之间的差距、
0: 啊、对啊，
1: 大鹏金翅雕喜欢吃龙，天龙八部里面的龙、
0: 嗯、好可怕，
1: 这些神龙妖龙、哦、或者什么，在他来讲都是蚯蚓、啊、
0: 嗯，
1: 好像是喂他，
0: 以他的目光来讲，
1: 对，所以他是
0: 都是小虫，
1: 他是非常非常的穷凶极恶的一个人。
0: 嗯，
1: 结果你看这个师徒全部都被抓了，连孙悟空自己也被抓，被抓了以后，孙悟空这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万念俱灰、啊、
0: 俱灰，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妖怪，
0: 这么厉害的角色，
1: 这么厉害的妖怪。但是孙悟空被抓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灰心、啊、因为他有金刚不坏之身、啊、他其实是这个脱离这个危险的，就用了一个假的身份，假身在被抓，然后他就真身就跑了出来。真身跑了出来以后，就看到说他的师父跟他的师兄弟们都被抓，要准备烧烤了，要准备蒸笼啊，要去蒸他们。猪八戒在最下层，因为猪肉嘛、啊、然后就最重，沙和尚啊，孙悟空啊，最上层的是唐僧啊，大家就这样依次这样弄好。那他就在猜想说他的两个师兄弟可能还可以在滚水里面呢挣扎一下，但师父就不行，所以他的真身出去，他就叫了这个北海龙王来，就说你要弄一个冷龙，然后这个冷龙呢去保护他的师父，啊，让他这个滚水不烫，是冷水啊，然后不会被这个欺负，然后他再想办法要怎么样来救他的师父。
0: 好，孙悟空到底要如何跟大鹏金翅雕斗智斗力来脱险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们从五月来到六月了，也许有的朋友上个月还挺顺的，但有的朋友上个月碰到了难关，而且跟过去相比呢，一关难过一关。但仔细回顾，也是关关难过呢，关关过。我们也讲的理想自私一点，希望今年的六月呢是很美丽的，没有难关的，是舒舒服服的。但我们的理性也告诉自己，这种期待呢是很不实在的。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我们做好准备，在我们的行囊袋子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好的装备，让我们能够应付不一样的挑战。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来到寻梦园，是2026年6月我们节目呢第一次的播出，又是 Monday 啊，又礼拜一了。好，首先我们来欣赏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The Old Songs。

不见得老歌呢就一定悦耳动听，但能够称之为经典的这些年代，不管是有点久远还是相当久远的歌曲呢，的确是有它的可听性的。这是在1980年代被封为美国抒情歌王啊，男歌星 Barry Manilow 他的歌声 The Old Songs。 也希望您跟我一样，几乎每次听 Barry 的歌曲呢就能够忘掉一些烦恼，他的声音就让你觉得这个天体之间很开阔的，不要老是钻牛角尖，不要为很小的事情呢从早到晚呢我们都纠结在里头，该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好好善待自己，在睡梦之前记得一份好的心情。接着我们欣赏 Betty Midler 带来的 Some People's Lives。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一点忧愁都没有，一点困扰都没有。也许有的人说他就这样，但我觉得从客观来讲呢，那是一种假象，倒不是在贬损这样的人呢、啊。他们怡然自得，他们能够苦中作乐。我们旁人看是苦中作乐，可是他却觉得那也不是什么苦啊，那是人生的一种体会。他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人生的风景。我就想起在过去啊，工作特别繁重的时候，在传播圈碰到好几次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个工作的瓶颈，常觉得自己就过不去了，但却有声音在脑海当中浮现，这人生啊，就因为这样而精彩，就是因为这样而精彩，它让你在那烧脑，想方设法怎么样去突围，也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困惑与难关，结果让你增加了更多的知识，也累积了美好的经验。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工作生涯，我相信这种感受呢，很多人都有的。所以也许真的，我们就谢谢上天，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生风景，狂风暴雨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好，就来欣赏 Billy Miller 的第二首歌曲《爱的礼物》，《The Gift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也邀请听众朋友上到我们电台的官网，还有Facebook。我们在最近呢有一个台北电台的一个收听的一个调查的活动，而且参与的朋友都有机会呢哈，得到一点小小的奖励。好，大家可以上台北电台的官网啊，或者到秦孟仲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哈，我也有做一点介绍，大家就多多益善，多多益善。那么电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活动呢？要了解听众朋友，你们对于台北电台有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听众朋友嘛，听众朋友也就是

频道的主人。那听众朋友的一些在问卷当中的一些反应呢，当然也就作为电台在日后改进的最重要的参考了。好，不要忘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踊跃的参加。接着我们欣赏 Whitney Houston 演唱的 Run to You。

记得在1992年电影《终极保镖》里头听到了惠妮演唱的 Wrong to You、啊、真是相当相当的感动。我觉得那部电影也是在秋冬的时候看的，1992年，现在2026，34年，差不多快34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好多听友从小男生小女生变成什么呢？当然心里还是

远年轻了哈，我就不要讲那些角色的名词了。其实在我记忆当中，我一直觉得这是蛮丰富蛮美好的事情。当年这个国中小男生国中小女生写信或call in来节目的现场，多年后呢，在台北电台的一些管道呢，这个跟我联系上，因为听节目啊，从最早写信，而后粉书脸书的粉丝专页，这跟我打招呼说，哎呀，当年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呢写信跟call in的哈，如今有家庭了，有小朋友了，扮演不一样的人生的角色了。他们谢谢我，我其实才要谢谢他们，也因为大家对这个节目的爱护，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们的不同程度的参与呢，也真的是丰富了我的广播生涯。今年迈入40了哈，真的很快，谢谢大家。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

0: 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0: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六月的阳光炽烈，也就好像我们心中的梦想，不容退缩，别被汗水吓退，别因为疲惫松手。在六月教会我们的，往往就是真正的成长，就跟高温中的淬炼是有关系的。在上半年的未竟之功，现在继续接力，到了下半年想追的梦，就从六月我们及早启程，收起犹豫，大步向前，每一滴汗水都会在秋天结成果实。所以六月不是终点，而是更精彩的起跑线。燃烧热情，不负盛夏，趁阳光正好，趁你我未老，拼尽全力，让这个六月成为今年最难忘的转折。

来到六月了，这一年快要过一半了，我们还在继续坚持理想吗？阳光正烈，如同梦想的温度，蝉的叫声高耸云霄，仿佛奋斗的号角。不要因为天热而懈怠，别因为疲惫而止步。六月不是休息站，而是加油站呢。之前没有完成的目标，要加紧脚步。下半年想实现的心愿，此刻开始布局。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接下来的收获。抓住这充满能量的月份，朝目标直直跑去。当你回头看，会感谢六月里没有放弃的自己。

一首经典老歌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保罗·安卡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我相信他自己也会认为这首歌呢让他大红大紫，这首歌是他毕生的代表作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几十年了，我前面说过不见得老歌就一定动听，但是成为经典，而且现在还有不同时代的人从网络在听这样的歌曲，你说它不好听吗？这就像越陈越香的酒。而我们人生在世要有远见，不是一件一件事做了就穿过水无痕，所谓因果关系，所谓逻辑的一些效应，我们做这件事，今天完成了这件事，对我们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常思考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经典老歌，百听不厌的这首《心上人》，安迪·威廉斯带来的《Dear Heart》。

得不到别人的安慰，在这段独行的人生路上，就自己安慰自己。我们当然可以渴望些什么，向上苍祈求些什么，但我们的经验也确实告诉我们，所谓有求必应啊，那是安慰人的话。哪有什么有求必应呢？而且一些所谓有求有应，也是根基于自己有相当努力的这样的条件上。你说你什么都不做，老在那边这个许愿啊等等啊，这老天真有眼呢，那他也真的什么都不想赐给你。六月了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节目后半段以六月为题。当然我们到六月不是说我们上半年已经结束了哈，也就是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这六月呢，它就像我们这个跑接力赛一样，这六月这个时间点呢也蛮重要的。不要松懈，也不要因为前五个月一些生命的挫折，一些不如意的事呢，我们就不断的否定自己，怨天尤人，怪东怪西，那真的是没有必要，那浪费时间。而且今年感觉上热得比较快，上礼拜真的很热，所以我们在炽热的天候下呢，流着汗水，它不是白白流的。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外面打拼啊，骑着摩托车很辛苦，开车的人吹冷气啊，要记得相互的礼让，然后特别开车的人多点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呢？也就是以前呢，你年轻小伙子也骑着机车，也是很辛苦，赶时间等等，那天气又热，所以在这个驾车行为上呢，可能不是那么中规中矩，所以呢，就

是说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也就多担待一点啊，多一点同理心。炎热的气候呢，真的在路上呢，大家尽量耐得住性子啊，否则大家火那么一上来啊，本来单纯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怎么样呢？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

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梅艳芳哦，1986年民国75年的一个作品，叫做《坏女孩》。在我们节目当中哦，这个很少跟大家来分享粤语歌曲哦，所以我们今天呢比较来点比较特别的，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就来听这一首来自梅艳芳1986年的《坏女孩》这一首歌曲，一首粤语歌曲哈。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其实这一首歌啊，最早最早是谁唱的呢？嘿，这一位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啊，就是 Sheena Easton， 她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Strike》。

其实这首歌曲呢，辛奈斯登唱着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1984年呢，民国73年的时候。那么时隔大概就是2年了以后啊，1986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家的可爱的梅艳芳同学呢，就唱了这一首歌曲。其实呢，这个梅艳芳呢，1986年这已经算是她的第五张的专辑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呢，是一张粤语专辑，叫做《星战》。那么后来呢，她有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而且呢也有很多都是一些这个国语歌曲哈，国语的一些专辑，像是亲密的爱人啦，或者是长藤挂铜铃啊，那么等等的那一些专辑一些歌曲啊。而且呢这一张专辑它很特别啊，我要特别讲，就是坏女孩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里面呢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梦伴。其实梦伴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近藤真彦的歌曲，也叫做梦伴。那么另外呢，他也曾经重新翻唱了，这张专辑当中翻唱了《不了情》。《不了情》这首歌可以说是很老的歌曲，相信大家对这些歌都应该都不陌生。那除了这个坏女孩之外呢，还有很多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那梅艳芳我想也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啦，大家对于她呢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那讲到了梅艳芳，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呢？我想应该就是1997年的《女人花》。

相信大家对于这一首歌曲应该可以说是印象相当深刻吧，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红，女人花哈，1997年的一个作品，民国86年的一个作品。虽然这首歌啊，这个算算呢，时隔也将近快30年了，呵呵，也算是蛮久的一首歌曲了，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觉得梅艳芳的版本还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OK， 好，那当然这个梅艳芳她有过这个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故事，我记得在前几年吧，还有她的一个传记的电影出来，其实像这种哦，能够被翻拍成为电影的这个传记电影哦，真的不多，代表说其实呢，它真的是有很高的一个故事性，然后它的整个人生的过程呢，也是值得跟大家一再的分享哦。那包含了，最近吧，最近有一个人，哎，这位呢，也可以说是全球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天王巨星，这个人是谁呢？ Michael Jackson， 听说他的这一个传记电影呢也将要问世了。

来自 Michael Jackson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Bad， 时间点呢是在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呢所这个发行的一张专辑哦。那么其实这一张专辑呢就叫做 Bad， 那据说啊这张专辑在全球的这个发售量呢有超过4500万张哦，那么而且呢在英国还获得了13白金的一个认证哦，所以可见的其实这首歌曲呢还是非常非常受到了全球的欢迎。那相信呢在这个声音旁应该有很多的好朋友对这首歌曲一点都不陌生，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有一个人呢他的这个名字呢叫做怪人奥尔扬科维奇。那这个人呢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把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 Bad 然后呢把他给恶搞了一下，也就是说曲目的部分呢曲子的部分没有变，可是呢把歌词给改了，人家叫做 Bad 嘛，对不对？那他就会变成了 Fat。 Fat 是什么意思？就是很胖很胖很胖很胖的意思。

好的，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个怪人哦，这一位这个奥尔扬科维奇呵呵，他名字还真不好念，他的这个 MV 哦，他真的算是把人家的那个好好的一首歌，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这个 Bat 这个 MV 有没有哈？那里面呢，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场景，那这一位呢也拍了 MV 哦，然后那个场景就一起就是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一个 MV 的场景，可是里面的人变了。那因为这首歌讲 fat 嘛，就胖嘛，所以里面所有人都是胖的，然后他以胖作为了一个主题，然后呢恶搞了这首歌曲 OK 哈。好了，这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产业吧。那当然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电影呢，不用我多说，大家都应该对他应该很熟悉，如果说你愿意去关注的话呢，其实他可以啊，可以说是即将要上映了，2026年，据说今年了，今年要上映啊。那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去这个搜寻一下 OK 哈。好，那这个是 Michael Jackson。 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梅艳芳有 Michael Jackson， 其实像这样子的传记电影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位，那这一位呢其实他就蛮受到争议的，那这个人是谁呢？阮玲玉。

黄莺莺好听的这首歌曲《葬心》，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其实这部电影呢，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哈，时间点是在1991年，民国80年的时候，是一部香港的电影啊。那么是由关锦鹏执导，里面包含了像张曼玉啦、秦汉啦、梁家辉等人哦主演。那张曼玉在里面所饰演的就是阮玲玉这一个角色。那当然，她就是大概是从阮玲玉呢，大概是从16岁，然后进入到了影坛，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过程哦，那么把它所拍摄出来，那当然里面呢有很多值得去探讨的这一个部分哦，但是因为怎么讲，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哦，那么第一阶段也快要结束了哈，但是我们应该就说请大家呢，如果有空的话呢，你可以想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也蛮不错的。不过说到阮玲玉哦，这个在最后啊，最后她是因为这个服安眠药然后过世的哈，就是她自尽这样子哈。可是呢，很值得探讨的是1935年3月8号阮玲玉在遗书上面写了人言可畏四个字。所以其实在早期的时候，1930年代就有所谓的这种霸凌事件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再来看的话，现在也有霸凌事件呢，可是在当时它是因为很多不管是媒体啦，或者是什么很多的这种流言蜚语啊，所以也让这个阮玲玉最后受不了。那现在以现在来看，也是有很多的那种职场的霸凌啦，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霸凌事件啊，还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哈。所以这个霸凌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随时随地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发现这个身边有人情绪不对啦，或者是说他受到霸凌啦，你就必须应该要挺身而出。OK， 好了，我想我们要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是劳动部乐冈保险局广告。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更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清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

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珍妮好听的这首歌曲《求你再爱我》。

好听的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哦，那么这个名字呢叫做这个你说走就走哈、哦，那么其实就是这一首求你再爱我哈、哦，那么其实同样的歌曲啦，就是歌名不一样而已，那歌词也就稍微有点变化而已。那其实这个珍妮呢这首歌呢，基本上它是来自一首日语的歌曲哦，然后重新去做改编的。那么在第二阶段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老歌哦，为什么要来听老歌？这个有原因。在前几天呢，我在这个 tree 上面呢，就有一些这个 tree 友呢，就留言就在问哦，这个大家听到的老歌，然后呢，下面就有人就是留言嘛，哈，这个熟悉的老歌有哪一些？哎，我赫然发现到一件事，哎，就是呢，大家所写的这些老歌呢，大部分都是一些2000年以后的歌，哎，那我心里在想，那1980年代、1990年代这些歌呢？哦，1990还有人写，2000年以后的人写的人更多，但是1990年以前的似乎就比较少了一些。我现在在想，啊，是不是我老了呢？

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呢。哦，我的妈呀，怎么会这样？好了，以这一首歌曲啊，这个求你再爱我这首歌哦，1974年的一个作品，民国63年了。凭良心说，那个时候我也才很小，我连国中都还没到呢。好，那当然这个说到了珍妮不用我多说，大家对她呢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以前的歌啊，以前的这个早期的老歌啊，它非常的有趣哦。有趣到什么程度呢？像这首歌曲《今天明天》

OK， 这首歌真的很短，两分钟还不到哈。那这首歌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个作品。那歌词其实很简单，他说呢，今天过去是明天，然后呢，明天过去呢是后天。OK， 然后24小时是一天，360，360再加5。就是一年，就这样没了，还真的是蛮简单的哦。好，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其实它是很早以前的，是收录在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相信大家都不认识，这个蛮熟悉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哈，尤其是可能3、4年级同学对于这个电影呢，应该算蛮熟悉的。这个电影呢叫做《爱情长跑》，OK 哈。那所收录的一个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 ，OK 哈。好，那当然这个说到了珍妮了，那珍妮啊，这个大概是从1970年代就开始出道了，然后呢，大概一直到很久哦，他出道时间一直到他大概2000年以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作品出来，不过比较多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复刻的版本啦，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精选集之类的会稍微比较多一点。那当然，这个珍妮唱过的歌非常的多，什么《海上花》啦，向往啦，那向往其实那个也是翻唱了哈，梦中的妈妈啦哈 ，OK， 那他也曾经唱过了印尼语的这个明日天涯，那他当然这个粤语歌也唱得不错 ，OK， 那像是秋歌，这首歌曲我个人觉得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还有我是一沙鸥啦，还有爱情像一首歌曲啦，等等等等啊，那蛮多的一些这个好听的这个歌曲，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那这一首歌呢，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而且这首歌呢，凭良心说，这个版本还真的蛮多的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曲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一首歌呢，我觉得这个珍妮的这个唱腔啦、唱法就完全的就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那其实呢，这一部这首歌呢，就要讲到了杨凡导演，这个杨凡是导演哈，不是那个杨凡哈，大家要清楚一下。这是在1988年香港的一部电影啊，那么也是改自于同名的小说，就叫做这个《流金岁月》。那里面呢，包含了有钟楚红，在1980年代钟楚红非常的红，还有张曼玉，还有贺建成武。贺建成武就是那个日本。人们哈，这个帅帅的男明星这样子哈。好，那么其实呢，这一部戏呢，他所带出来的有两首歌曲，都叫做《流金岁月》，但是呢，这个国语版的部分是由珍妮所演唱，那粤语版的部分呢，则是由叶倩文来演唱。

好的，那么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叶倩文的这一个版本，后来齐豫也曾经翻唱了，这一首歌曲。 OK， 好，那当然在当年哦，是1980年代呢，有很多的香港电影哦，因为它呢除了要在香港播映，所以它是用粤语来播出之外，那因为它要打入到台湾的市场呢，甚至是马来西亚的市场、华语的市场，所以呢它在整个的配音方面哦，就是这档，我当时配了蛮多的戏啊。

配音方面它就配成了国语，那歌曲的部分呢它就会呈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那同样的歌这个曲目就是歌曲的内容，可是歌词的部分呢就从粤语改成了国语。 OK， 就像接下来的这一首歌。

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冠杰哦。这首歌呢叫做《阿郎恋曲》，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80年。那这一首歌曲出现在哪

是在里面他演的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演的是一个出色的一个机车赛车手，可是呢因为呢爱上了怎么讲，就是他的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张艾嘉所饰演的，后来结果呢两个人就分开了，可是呢这个儿子也生了，这个儿子呢就是黄坤勋所饰演的那个角色，那就是爸爸带着儿子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情节，有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了 OK、哦、好，那我们讲什么啊奇怪，哎，怎么会有台湾国语出现呢？好啦，刚才那个 NG 大家跳过这样 OK。好，我们再来聊聊，其实这一部呢故事电影呢叫做《阿郎的故事》啊、哦。那在当时呢，在里面呢就有主题曲，那主题曲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国语版，有粤语版，对不对？那粤语版呢就是许冠杰所演唱的《阿郎恋曲》，那国语版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来自罗大佑恋曲1990。

好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一部戏当中呢，它除了主题曲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片尾曲。那片尾曲呢，在粤语版的部分呢，是来自李健达的《也许不易》，而在国语版的部分呢，同样也是来自罗大佑的作品《你的样子》。

天还闪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到来，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OK， 希望今天呢所安排的歌曲呢是大家所喜欢的。OK， 好，那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罗大佑，你的样子，时间点是在1988年哦。那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OK， 好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时间。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3: 疫情都过呀，敢唔爱做？
2: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3: 原来是安尼，
2: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3: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哦！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在今年2026年爆发了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要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跟我们当前的时局会有关系？我先从作者 Tommy Ansari 他的前言的第一段话来告诉大家。他就说，我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里长大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角度就和欧洲美国的小孩在学校当中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视角很不一样。这本书关键的重点就在他的书名副标题，叫做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本书让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跟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是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世界史，那些历史叙事并没有塑造我的思维模式，因为我读历史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当时除了无聊的历史课本以外，也没有什么波斯语的读物可以让我读，符合我当时阅读程度的读物当中，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是英文的。他说，我最早喜欢上的读物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儿童的世界史，作者是 V.M. Hillier。 他说，直到我成年之后，当我重新再读这本书，我才发现这本书是多么惊人的持有那种欧洲中心观，通篇都是充斥的各种不自觉的种族主义。我小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些特点，因为作者讲的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而我大概是在9岁或10岁的时候，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在旅途当中经过我的家乡小镇，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个酷爱历史的阿富汗小书虫。 Toynbee 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请我去喝茶，所以我就和这位谈吐不凡的老派英国绅士坐在了一起。面对他和善的提问，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回答他。我记得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是把他的手帕藏在他的袖子里，但是当我们道别的时候， Toynbee 就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房龙所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特别激动，好像是在讲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所发生过的一段共同的故事。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呢，所以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讲的就是我的故事，或者至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的大故事呢。我收下的那本书，而且爱不释手。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叙事视角的世界历史就成了我的世界史框架。后来我阅读的所有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只不过是在那样的骨架上添砖加瓦罢了。我还学习了学校发给我们的那种古板的波斯语历史课本，但是我读那些书只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在我的体内，也许一直徘徊着另外一种历史叙述视角的微弱回音。因为在40年后，西元2000年的秋天，当我在美国当教材编辑的时候，这种渴求回来了。一个德州的学校出版社请我编写新版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提纲。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先列出目录，也就是

就意味着我必须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轮廓提出一套自己的看法。当时我只提供了那本教材的结构，为了适应学年的节奏，出版商规定要分成十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三个篇章。要如何将时间自然地切分成为十个部分或者是三十个部分呢？世界史毕竟不是一张罗列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编年表，而是一个由因果环环相扣的事件所连成的链子。那些事件之所以被选择和编排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揭示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这才是读历史的意义所在。我曾经兴致高昂地试图完成这张知识拼图，我的决定还必须要经过一大群的顾问审核，他们是课程专家、历史老师、销售人员、州政府的教育官员、专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人士。这对小学和中学教材的出版来说稀松平常，我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书的作用是传达，而不是去挑战被社会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共识。有一批顾问会再行审核企划编辑的决定，能够确保最终完成的作品反映当前的课程计划，否则这样的书连上市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一同进行这个程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和这些顾问之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力量拉扯，我们在大部分的内容上有共识。除了这一点，我一直要在世界史当中加入更多关于伊斯兰的篇幅，但顾问们在这一点上一直紧缩，要把伊斯兰相关的内容给压缩掉，将那些内容放在边缘章节当中为其他的主题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人是抱着那种地方性的偏狭心理，非要给所谓的自己的文明争光，也没有人说伊斯兰比西方更好或者是更坏。我们都只是在单纯的表达我们对哪些事件是人类的故事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事件而提供诚挚意见。我的意见却如此势单力薄，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列出的目录当中一共30章，伊斯兰只是其中一章的主题。在这章所属的单元另外两章分别是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还有非洲的古老帝国。即便是如此，这已经比以前的版本有所扩充了。在这之前最畅销历史教材是1997年版本的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在那个版本的教材当中，37章只有一章的篇幅谈到了伊斯兰，而且在那一章当中其他一半的篇幅还给了拜占庭帝国。简单的说，在2001年911事件前不到一年当中，由专家意见所达成的共识告诉我，伊斯兰只是一个相对没那么重要的现象，它的影响力在文艺复兴开始的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如果你要严格的看待这份教材目录，你会觉得伊斯兰已经不再存在。在当时我已经接受我的观念也许偏颇失当，毕竟伊斯兰在这之前就已经是我人格认同的一部分，是有些个人化的成见。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国家长大的人，而且我还出生在一个曾经在阿富汗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我们家的这种地位完全是得自于丰富的宗教学问，还有虔诚信教的好名声。我们家族的姓氏暗示了我们应该是 Ansars。 Ansars 呢就是俯视的后代，也就是麦地加那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帮助先知穆罕默德躲避了麦加的暗杀，并且因此确保穆罕默德的使命得以延续。在更晚近的历史当中，我祖父的曾祖父是当地很受敬重的穆斯林神秘主义大师，他的陵墓直到今天仍然是上百位他的追随者常常去拜谒的圣迹。有关他的传说一直流传到我父亲的时代，所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宗族的每一个人，要比一般人更多更好地去了解宗教知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听过各种穆斯林译文还有故事各种评论，并且体察我所成长的环境，完全了解这些事情。即便我本人的个性是往全然世俗的方向转变，也仍然如此。来到美国之后，

仍然是一位世俗的人，但是我发现自己比我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对伊斯兰更感兴趣。当我的兄弟在1979年开始拥抱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之后，我对伊斯兰的兴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开始从例如 Ruhrman 或者是 NASA 这些作者的伊斯兰哲学著作，还有像是 Ernst Grunbaum 以及 Albert Hourani 他们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当中探求答案。我只想要试着彻底了解我的兄弟还有我所来自的背景，或者以他的例子来说，他是朝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承认我也许高估了伊斯兰的重要性，然而仍然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存在。我的观点难道真的没有站在客观的基础上吗？当我说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的社会，或者是由穆斯林统治的社会。当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穆斯林，但是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把伦敦、巴黎和纽约也说成伊斯兰世界，就太有误导性了。但是即便在严格的定义下，伊斯兰世界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占据庞大的空间，难道不是一个地理事实吗？难道伊斯兰世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亚非大地，形成了一个在欧洲和东亚之间一望无垠的广阔缓冲区域吗？从实体上讲，伊斯兰世界所占的面积比欧洲和美国加起来还多。在过去，它曾经是一个政治实体，对统一性跟政治上的统一的概念，即便到今天，仍然在部分穆斯林之间引起共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关切伊斯兰世界吗？还有伊斯兰世界他们有什么样的历史，乃至于扩大来看，从伊斯兰穆斯林角度，他们是如何认知世界，如何认知历史。这就是这本书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所要处理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邦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 Destiny Disrupte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rough Islamic Eyes， 中文是由光昌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在2009年出版，当时成了英文阅读世界当中的畅销书，后来2016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广场出版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而又刚好遇到了美伊战争，我们对于西方世界欧洲的观点还有伊斯兰观点彼此之间的紧张冲突有了更高度的兴趣，也有认真的去追索知识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来读中文翻译叫做《中断的天命》这本书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书里面 Tommy Ansari 他特别回顾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尤其是遇到了911事件，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美国，但是原来将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放在非常边缘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不可能维持，西方的非穆斯林开始询问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同样问题以不同以往的紧迫性也开始困扰着 Tommy Ansari。 他说那年是我在相隔38年之后首度来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随身带了一本我在伦敦的二手书店所找到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作者是 McGill 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Wilfred Smith，他在1957年出版了这本书，所以他在书中所说的现代史实际上距离当时已经40多年了，然而他的分析给我了巨大的震动，让人不安，因为其中和2002年发生的事仍然十分的吻合。 Wilfred Smith 为我在孩提时代，也就是在阿富汗受教育，还有呢之后所阅读的那些资讯带来了新的视野，比如说当我在喀布尔上学的时候，我知道阿富汗尼这个人就和所有人对他的了解一样，我知道他是现代伊斯兰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坦白说除了知道他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之外，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他是如何赢得他所拥有的名声的。他所说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穆斯林沙文主义而已。现在在读 Smith 的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了 Islamism 的基本信条。在2001年，这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身边造成了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意识形态是在100多年前就被这个类似像 Karl Marx 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给打造出来了。但这件事情怎么会对大多数非穆斯林来说全然闻所未闻呢？我回到伊斯兰历史当中爬了又爬，不再是为了要找寻个人的认同，而是要努力搞懂当今这个时代穆斯林之间令人警惕的发展，例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可怕故事，还有在伊朗的吵闹声，另外在阿尔及利亚、菲律宾还有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叛乱，还有越来越顽固的政治性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进行劫机还有自杀式的爆炸袭击，还有当然因为他自己来自于阿富汗就一定会提到塔利班的兴起。他说对历史的仔细体察可以向我们揭示出世界是何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Tommy Ansari 特别提醒，他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了，我开始察觉和法国马耳他或南美的历史不同，伊斯兰世界那边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被所有人都学到的共同历史之下的一个分支，而更像是一套建立在自身发展上的完整世界史。这套世界史和我曾经为德州出版社编撰的那套历史，或者是由我编写了的伊斯兰有关篇章的那教科书，事实上都不一样。这两套历史发源自同一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

代伊拉克，而且这两条历史殊途同归。在这场全球性的冲突当中，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他们走过的道路却如此不同，而且是奇特的平行不相交的两条路。是的，他们奇特的平行。比如说，在从西方的世界史架构的观点上回首过往，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鹤立鸡群的大帝国俯视所有的其他古代帝国，那就是罗马，建立普世政治国家的梦想从这里诞生。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回过头看，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绝对单一的帝国在那里赫然出现，也带着体现普世国家的前景。但那不是罗马，而是伊斯兰早期的哈里发国家。在两套世界史当中，伟大的早期帝国的分裂都是因为它的地域太过于广大，然后从北方入侵的蛮族导致了帝国的衰落。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北方指的是中亚草原，那里的蛮族不是日耳曼人，是突厥人。在这两套世界史当中，入侵者都把大国家分解成为拼接在一起的各个小王国，他们之中由一个单一又统一的正统宗教可以连接起来。在西方是天主教，在东方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世界历史永远是关于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来到现在，所以对叙事视角的建构就天经地义，由谁是我们，还有什么是这里现在来决定的。西方的世界史在传统上认定这里和现在的定义是民族的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文明。在美国更进一步认为这是他立国的理想，那就是自由平等，还有由自由平等合力所带来的超级大国身份。美国以这样的身份正带领着这个星球走向未来，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就建立起了历史的方向，历史的终点，我们正走着这条路。这样的观点会让我们非常容易误认，以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尽管有人可能落后的比较远，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比较晚，或者是因为他们走的比较慢。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才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叫做 developing countries，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如果由后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来的理想未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的终点的话，通往这里和现在的叙事脉络结构大致就是这几个阶段。文明的诞生，那是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时代那是希腊跟罗马，黑暗时代那是基督教的兴起，重生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接下来启蒙，然后呢有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再来是民主国家的兴起，接着刺激了帝国的进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最后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以伊斯兰的视角来看世界史呢，那看到的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伊斯兰的世界史会是从古代，那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开始，再来是伊斯兰的诞生，再来是哈里发国家对普世统一性的追求，然后是分裂，那是苏丹国家的时代，再来则遭遇到了大灾难，来自于十字军还有蒙古人。那大灾难之后则得到了重生，那是三个大帝国的时代，但不久之后接着是西方对东方的渗透，然后又来了改革运动，改革运动之后是世俗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最后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回应。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史架构。全球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0亿，但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历史，往往我们不只不知道，我们完全彻底忽略了。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也许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但伊斯兰不在西方当中。尤其是在世界史的架构底下看待世界史的方式，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像是伊朗人他们背后所相信的那一套历史是什么。

很显然跟美国人所相信所知道的会非常的不同。大家如果对伊斯兰穆斯林他们的世界史观念有兴趣的话，介绍大家来读这本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是光场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2: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2: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人讲一记青纱皮，爱吃困难么？
4: 天子盐在台湾没合法，盐有含有可能溶于米托米脂，会不会祖玛盐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米托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到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台。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谈到这个狮驼岭的故事哦，真的是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哦。那么老师之前提到了大大王呢，以为吃了孙悟空就可以消灭这个头号大麻烦，却不知道孙悟空最喜欢躲在妖魔肚子里作怪了。
2: 对，
1: 那所以他做了什么怪呢？
2: 因为其实这个大大王呢，一开始是很怕孙悟空的，因为他觉得孙悟空的名头很大，所以自己可能打不过他。可是在退却的情况之下呢，最后其实孙悟空成功的激怒他，激怒他以后呢，他就把他吃掉。他吃掉以后，因为他是狮子精啊，所以他的嘴巴很大，就把他吞下去。吞下去以后，猪八戒因为这样子啊，他看到了这一幕，就跑回去跟唐三藏讲说，大师兄被吃掉了。大师兄被吃掉表示什么？跟大师兄死掉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含义啊。他只是被吃进去，但是呢，他回去就跟唐三藏讲说，大师兄死了，这含义就不一样了。其实孙悟空被吃下肚子里面，但是呢，他没死，他在里面去作怪，
1: 活得好好的，
2: 活得好好的，
1: 在里面呢翻跟斗啊，拳打脚踢啊。
2: 其实这个大大王呢，有想到这一点，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用我的消化系统把这只猴子给困死。怎么样吃下你啊，我就不能够让你作怪。所以他就命小妖们，因为小妖很多嘛，虽然跑了一万多还有三万多啊，满山遍野都是小妖，他就叫小妖去准备浓汤让他喝下去。浓汤就可以助消化，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肚子里面把孙悟空给熬死。他的想法是这样，喝了很多浓汤，喝了以后就觉得好像还没什么作用，没什么作用以后来讲，浓汤不行，那我就喝药酒、所以他就准备了很多的药酒，要灌孙悟空在肚子里面把他灌醉，要不然就要把他灌死，反正他想的办法就蛮笨的。那孙悟空就觉得说好高兴哦，一下子有浓汤可以喝，又一下又有药酒可以喝，然后这个妖精肚子里面的食物又这么多，心肝肠胃肾、样样都可以拿来煮一锅好汤。那又有这么多的汤，我在这里生火煮汤，我不出去我干嘛去什么西天取经啊，我就不用了。
1: 我在这边有吃有喝吗？
2: 有吃有喝啊，过得好啊。
1: 可是不尽天日啊。
2: 对啊，
1: 多闷啊，生活范围太小了。
2: 那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可以在这里面玩啊。所以大大王一听就很生气啊，就是说你在里面给我出来，还没想到说把孙悟空吃掉以后呢，变成他很麻烦，他要想办法把孙悟空给熬死。但孙悟空怎么样熬都不会死，而且还做了很多的花样，这搞得他很麻烦啊。他很麻烦以后，他就想说我看你要怎么样啊，结果他就真的在他肚子里面去翻滚跑跳，
1: 追赶跑跳碰，
2: 对，就是让这个大大王呢就很难受，而痛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以后，他对孙悟空就改观了。
1: 孙悟空的个性绝对不会让对方好受的，
2: 对，所以他就叫他齐天大圣菩萨，
1: 还多加个菩萨两个字。
2: 对啊，就是要饶命，要求饶，
1: 饶命啊，
2: 就请你赶快从我肚子里面出来，我知道错了，你要我怎么样我都可以改过，妖精会改过才奇怪。然后他就说，你如果真的改过的话，那我就从你嘴巴里面出来哦。但他刻意特别讲，我要从你的嘴巴里面出来，因为他听到了二大王跟三大王跟他讲说，如果孙悟空从你的嘴里一出来，你就把他咬死，使劲的咬。那孙悟空听到了以后就

0: 觉得你们在搞些什么东西，难道我不知道吗？你以为把我吃进肚子里面我听不到吗？我还是听得很清楚的。那听得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大大王就准备把他的狮子口给张开，张开以后他就要咬下去，结果咬下去不是孙悟空的头，是孙悟空的金箍棒，他就伸出来啊，把金箍棒给伸出来，结果他那个狮子嘴就掉了很多牙齿，牙齿都掉落在地上，痛啊，因为这个金箍棒咬不得啊，咬了以后就全部的牙齿就
1: 掉光了吗？
0: 对啊，他就说你看你哦，你们就想要去把我给咬死，还好我把金箍棒先伸出来，
1: 孙悟空也够聪明。
0: 这下子二大王跟三大王就知道说自己惹错人了，就跟大圣讲说，大圣菩萨，请你们放过我们吧，我们三兄弟呢知道错了，我们一定会改过的。孙悟空就在想说，有这么容易啊，你们就是千方百计想要搞死我，然后现在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那他很简单啊，反正这个如意金箍棒啊，试探出去你已经满嘴牙都掉光了，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用他的毫毛变成一根绳子，然后就绑住了这个大大王的心脏，这样子他就顺着这个绳子就跑出来。二大王跟三大王呢，他们就守在外面，打算就是孙悟空一出来就一棒子把他打死，就好像孙悟空去打死其他妖怪的方式一样，
1: 就一棒打死。
0: 结果这一棒子打下去呢，孙悟空就好像在一抽，哎，你从这个心脏的部位的地方绳子就打结了，打结以后就揪了一下，大魔王就痛得不得了，因为他的心脏被绑住嘛，被绑住就痛啊。然后这个二大王跟三大王就发现说，原来孙悟空还有计谋在啊，所以他们这个一番的斗智斗力下来呢，结果是孙悟空胜了。胜了以后，这个二大王跟三大王就说，请你们，拜托你，请你饶了大大王的命，他这样子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孙悟空就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姑且相信你们的诚意，你们愿意就是送我师父，就是出狮驼岭，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的，我就放你一命，
1: 就让我们一行人平安度过狮驼岭就对了，
0: 对，就是你要护送我们出去。那三个魔王就满口答应，不满口答应的话，现在就是大魔王就要糟糕了，
1: 对，大大王就糟糕了，
0: 对啊，因为吃了孙悟空以后后果难当，
1: 对，牙齿都掉光了。
0: 后来孙悟空就说，好，我相信你们说的话，所以他就准备要去见他的师父。但是师父一开始以为孙悟空死掉了，因为是猪八戒说的。回去以后呢，他就看到孙悟空又活过来了，
1: 那很开心啦，
0: 他心中很开心啊，因为他本来听到消息以后呢就昏死过去，
1: 对，很伤心
0: 很伤心。但是看到孙悟空回来以后呢，他的伤心就立刻就不见了，因为觉得说孙悟空还活得好好的。那孙悟空就去找猪八戒麻烦，他觉得猪八戒你也太过分了，你都不知道你大师兄我神通广大嘛，你怎么跑去跟师父讲说我死掉了，我被吃进肚子里，我就是明明看见你被吃进肚子里面去的嘛，我怎么知道你还没死还这么厉害。然后孙悟空就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就跑去跟那个二大王交涉啊，因为虽然他把他放了，但是当中还是要交涉啊，就是说你去跟这个恶魔王去交涉相关的事情。那猪八戒听了以后就跟孙悟空讲说，那这样的话我可能跟他交涉没有成功，说不定就会打斗，我们两个就会打起来，打起来的话很麻烦的，我很害怕，那怎么办呢？那猪八戒很聪明，他就说，我这里有一根绳子，我把自己绑在绳子上面，然后你拉着绳子，如果我跟魔王在打斗的话，这绳子就是松的，这表示我跟魔王在打斗，但如果觉得你感觉绳子是紧的，那表示我要逃了，我打不赢他，我要跑，然后你就会拉紧，拉紧以后你就赶快把我给拉回来，那我就可以平安。哎，猪八戒这想的还 蛮简单的，
1: 哎，对，
0: 蛮好的，然后他就仗着有这个底气就跑去跟狮驼岭的魔王啊去挑战。那果然魔王这个获释了以后，就是大魔王去解除那个心腹之患以后，他就已经把 答应孙悟空的说的话给忘掉了。

0: 光光了，
1: 解除了危难之后了。
0: 对，然后猪八戒又来挑衅嘛，所以恶魔王就很生气，就是那个大象精，
1: 大象精
0: 就跟他打，跟他打了以后，猪八戒打不赢啊，打不赢，但他也知道说他的弱点，然后他就开始要去拉那个绳子，结果一拉，哎，绳子怎么是空的？
1: 啊，那怎么办呢？
0: 所以他就被这个恶魔王给抓到了。因为这个孙悟空根本就不想理猪八戒，他根本就没有管他。他没有管他的时候，就被他的师父给骂了一顿，就说你怎么可以不管猪八戒？结果现在回不来了，回不来的话，
1: 那还是孙悟空去救他呀。
0: 对，你就回去看一看你的师弟到底现在怎么样了。
1: 好，孙悟空是否能够成功救出猪八戒呢？那过程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猪八戒跟第二个大王就是白象精打斗输了，因为他拉绳子，孙悟空根本没鸟他，但是唐三藏就很生气啊，说你怎么可以不管你的二师弟呢？
1: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上这个猪八戒跟孙悟空之间呢也是彼此斗来斗去的，蛮好笑的，就是在紧张刺激当中呢增添一些小趣味。
0: 其实真的耶，少了猪八戒或少了孙悟空都会觉得蛮无趣的。
1: 对啊，就变成有一些趣味性在。
0: 对，
1: 那猪八戒就因为这样子、就被白象精给抓到了，抓到了以后呢他就被捆绑到妖洞里面，狮驼岭的妖洞，大家都在想说唐三藏才是主菜吧，今天抓了猪八戒，说真的讲不是主菜就不好吃，但是妖怪这么多，如果给这些妖怪们吃，小妖们一定很开心，所以那些小妖们很热烈就欢迎猪八戒。
0: 然后猪八戒，我们欢迎你跟感谢你
1: 对啊，然后很多人就在讨论猪八戒，说哎呀猪八戒不能蒸啊，清蒸不好吃啊，因为什么肉太厚了，要先剥皮，
0: 弄个战斧猪排啊也可以啊
1: 对啊，可是猪八戒越听就越害
0: 怕呀。
1: 然后这个狮驼洞里面呢、什么不多，水塘最多，那水塘做什么用？清洗食物用的啊、所以他们就把猪八戒拿去清洗了一番、猪八戒是越想越害怕，就想说
0: 他们还蛮有卫生观念的嘛、吃东西之前先把东西清洗干净，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小妖还是 蛮有素养的
0: 对，蛮有素养的。
1: 对，那孙悟空呢被师父责备了以后呢，他就跑来狮驼岭这里
0: 救猪八戒，
1: 因为他要救猪八戒还蛮容易的，把猪八戒给拯救了出来。可是拯救出来要逃走的时候又遇到了这个二妖怪，
0: 就是大象白象精嘛，
1: 白象精、遇到了白象精，那遇到白象精你就难免又要战斗一番了、只是说上次战斗的是猪八戒，猪八戒跟
0: 这个大象精是白象精，
1: 对对，白象精还没有跟孙悟空打斗过、
0: 目前还没有。
1: 对，但是猪八戒他天蓬元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就说师兄我告诉你，他的弱点就在他的鼻子，他看起来好像鼻子很灵敏了，但其实也是他的致命的弱点，
0: 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1: 你用金箍棒、把他的长鼻子这样捅进去，
0: 反正他金箍棒可以变很长、
1: 对啊，那也可以变得很瘦小啊、你只要克制他的鼻子他就投降了。就孙悟空得到这个宝贵的情报以后呢，他用他的金箍棒、真的就把这个二大王的鼻子给捅直了，就穿进去啊，穿进去然后变大，然后二大王就受不了就投降了。这个他就想说反正你们啊怎么样打都打不赢我，大大王也打不赢我，二大王也打不赢，你们就要遵守诺言送我们这个师父啊回过这个狮驼岭，因为后来连沙和尚都来了，他是来代替唐三藏传话的，就说只要把他们给送出狮驼岭，他们这个三个妖魔的这个罪过唐三藏就不计较，因为他其实重要的是他要离开这个狮驼岭
0: 西天取
1: 经的路上，
0: 对，
1: 大魔王二魔王还有三魔王他们就在聚集在一起，就想说你的条件我们答应你，
0: 上次也是答应也是约啦，
1: 对啊，妖魔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经常会反复无常的，大魔王跟二魔王都被降服了、
0: 而且都答应了、
1: 都答应了，照理讲你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0: 所以孙悟空他们又再次放松了戒心，
1: 对，就放松了戒心，他就想说妖怪之间呢其实也是有一个道义在的，妖也要成妖啊，人有人道妖有妖道，既然这样的话就相信你一次，你们一定要去护送我们出这个狮驼岭。那大魔王二魔王跟三魔王这三个魔王想的是什么？想的就是这个叫缓兵之计嘛，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要留住唐三藏这块肥肉，所以他们答应了。我这样的，我准备一个护送的队伍，总共有36个人，其中核心的抬轿子的就20个人，另外还有16个人在护卫。我这是36个妖魔队伍，这很壮观啊，扛着唐三藏要出狮驼岭。孙悟空也觉得说这样也不错啊，还备受礼遇啊，20人大叫啊，20个妖魔的大叫，多好啊！所以他也很开心，觉得说这很好，但是他还在警惕着，说你们到底会怎么样？

0: 结果他发现呢，他们要去狮驼岭要出关的那个路线不对，他们跑到哪里去？跑到狮驼国去。那狮驼国是山妖王的这个大本营，
1: 第三个大王的大本营吗？
0: 对对 对，因为第三个魔王呢曾经把

0: 妖魔鬼怪，但是妖分非常的浓厚。那孙悟空一看位置不对啊，你走的路线不是这样啊，你走的路线有怪有问题。
1: 哦，那孙悟空警觉性很高。
0: 对，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有问题啊，然后就去解救他的师父。但没有想到呢，这些妖魔比他速度还快，就把唐三藏给劫走了。猪八戒啊，沙和尚啊，其实他们都不是这些妖魔的对手，也一并被抓了。一并被抓以后，他的师兄弟没有人有办法可以跟他并肩作战，就只剩下他去单独面对这个三魔王。那三魔王这个时候呢，就展现他的庞大的威力，他手持着一个方天画戟，拿着他的武器就跟孙悟空去战斗。孙悟空跟他斗了100多回合。
1: 一百多回合，
0: 你看他多厉害。
1: 太厉害了吧，
0: 简直他的程度跟牛魔王不相上下。
1: 对啊，
0: 在西游记里面呢，能够跟孙悟空打上30回合都已经算是大妖怪了。这个是
1: 50回合就不得了，这个还超过100回合、欸、
0: 这还是一个超级妖怪。
1: 嗯，
0: 这个超级妖怪呢，就把孙悟空啊，就是不相上下。那孙悟空知道说他打不赢他，那打不赢他的情况之下呢，他只好用这个速度来压迫他，翻一个筋斗108000里。可是你要知道，大鹏金翅雕拍拍翅膀就有92000里，他拍两下就追上来了。那追上来以后，孙悟空在想说，你速度竟然比我还快，这是一个什么样可怕的妖怪，再度跟他去打仗啊，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就硬着头皮就要硬打了。但他因为他的速度很快，大鹏金翅雕呢，因为他是鸟中的老鹰啊，大老鹰啊，比老鹰还大了好几倍。
1: 雕嘛，
0: 对，雕啊，神雕侠侣、啊、
1: 神雕侠侣的雕，
0: 多大一只啊，
1: 还可以那个身上还带着那个杨过跟小龙女。
0: 对，而且神雕侠侣还不太怎么会飞啊，那只雕不太会，它是很厉害的，它一飞就是拍拍翅膀就90000里，这么远的一个飞行，这么样的有力的一个翅膀。大鹏金翅雕呢，飞行速度比孙悟空还快。孙悟空呢，眼看着大鹏金翅雕追过来，他的利爪抓上来，抓上来以后呢，孙悟空就被抓走了。
1: 天哪，所以这个狮驼岭这三怪最厉害的就是大鹏金翅雕，第三个。
0: 你看起来好像不起眼，
1: 对，
0: 但它是最厉害的。
1: 对，
0: 大鹏金翅雕，大鹏金翅雕在别的故事里面呢，有讲说它的这个怪物的身份，就讲说那个天龙八部里面那些龙啊，
1: 嗯，
0: 都看到它的时候就变成虫了。
1: 哇，差别这么大啊。
0: 对啊，龙跟虫之间的差距。
1: 对啊，
0: 大鹏金翅雕喜欢吃龙，天龙八部里面的龙、
1: 这
0: 些神龙妖龙、或者什么，在他来讲都是蚯蚓、好像是喂
1: 他一样，以他的目光来讲，
0: 对，所以他是
1: 都是小虫，
0: 他是非常非常的穷凶极恶的一个人。
1: 嗯，
0: 结果你看这个师徒全部都被抓了，连孙悟空自己也被抓。被抓了以后，孙悟空这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万念俱灰、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妖怪，
1: 这么厉害的角色，
0: 这么厉害的妖怪。但是孙悟空被抓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灰心了，因为他有金刚不坏之身了，他其实是这个脱离这个危险了，就用了一个假的身份，假身在被抓，然后他就真身就跑了出来。真身跑了出来以后，就看到说他的师父跟他的师兄弟们都被抓，要准备烧烤了，要准备蒸笼啊，要去蒸他们。猪八戒在最下层，因为猪肉嘛啊，然后就最重。沙和尚啊，孙悟空啊，最上层的是唐僧啊，大家就这样依次这样弄好。那他就在猜想说，他的两个师兄弟可能还可以在滚水里面呢挣扎一下，但师父就不行。所以他的真身出去，他就叫了这个北海龙王来，就说你要弄一个冷龙，然后这个冷龙呢去保护他的师父，让他这个滚水不烫，是冷水啊，然后不会被这个欺负，然后他在想办法要怎么样来救他的师父。
1: 好，孙悟空到底要如何跟大鹏金翅雕斗智斗力来脱险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4: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从五月来到六月了，也许有的朋友上个月还挺顺的，但有的朋友上个月碰到了难关，而且跟过去相比呢，一关难过一关，但仔细回顾，也是关关难过呢，关关过。我们也讲的理想自私一点，希望今年的六月呢是很美丽的，没有难关的，是舒舒服服的。但我们的理性也告诉自己，这种期待呢是很不实在的。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我们做好准备，在我们的行囊袋子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好的装备，让我们能够应付不一样的挑战。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来到寻梦园，是2026年六月我们节目呢第一次的播出，又是 Monday 啊，又礼拜一了。好，首先我们来欣赏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The Old Songs。

不见得老歌呢就一定悦耳动听，但能够称之为经典的这些年代，不管是有点久远还是相当久远的歌曲呢，的确是有它的可听性的。这是在1980年代被封为美国抒情歌王啊，男歌星 Barry Manilow 他的歌声 The Old Songs。 也希望您跟我一样，几乎每次听 Barry 的歌曲呢就能够忘掉一些烦恼，他的声音就让你觉得这个天体之间很开阔的，不要老是钻牛角尖，不要为很小的事情呢从早到晚呢我们都纠结在里头，该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好好善待自己，在睡梦之前记得一份好的心情。接着我们欣赏 Betty Midler 带来的 Some People's Lives。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一点忧愁都没有，一点困扰都没有。也许有的人说他就这样，但我觉得从客观来讲呢，那是一种假象，倒不是在贬损这样的人呢、啊。他们怡然自得，他们能够苦中作乐。我们旁人看是苦中作乐，可是他却觉得那也不是什么苦啊，那是人生的一种体会。他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人生的风景。我就想起在过去啊，工作特别繁重的时候，在传播圈碰到好几次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个工作的瓶颈，常觉得自己就过不去了，但却有声音在脑海当中浮现，这人生啊，就因为这样而精彩，就是因为这样而精彩，它让你在那烧脑，想方设法怎么样去突围，也因为一次又一次的困惑与难关，结果让你增加了更多的知识，也累积了美好的经验。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工作生涯，我相信这种感受呢，很多人都有的。所以也许真的，我们就谢谢上天，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生风景，狂风暴雨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好，就来欣赏 Billy Miller 的第二首歌曲《爱的礼物》，《The Gift of Lov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也邀请听众朋友上到我们电台的官网，还有Facebook。我们在最近呢有一个台北电台的一个收听的一个调查的活动，而且参与的朋友都有机会呢哈，得到一点小小的奖励。好，大家可以上台北电台的官网啊，或者到秦孟仲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哈，我也有做一点介绍，大家就多多益善，多多益善。那么电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活动呢？要了解听众朋友，你们对于台北电台有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听众朋友嘛，听众朋友也就是我们频道的主人。那听众朋友的一些在问卷当中的一些反应呢，当然也就作为电台在日后改进的最重要的参考了。好，不要忘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踊跃的参加。接着我们欣赏 Whitney Houston 演唱的 Wrong to You。

记得在1992年电影《终极保镖》里头听到了惠妮演唱的 Run to You、啊、真是相当相当的感动。我觉得那部电影也是在秋冬的时候看的，1992年，现在2026，34年，差不多快34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好多听友从小男生小女生变成什么呢？但是心里还是永远年轻了哈。我就不要讲那些角色的名词了。其实在我记忆当中，我一直觉得这是蛮丰富蛮美好的事情。当年这个国中小男生国中小女生写信或call in来节目的现场，多年后呢，在台北电台的一些管道呢，这个跟我联系上，因为听节目啊，从最早写信，而后脸书的粉丝专页，这跟我打招呼说，哎呀，当年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呢写信跟call in的哈，如今有家庭了，有小朋友了，扮演不一样的人生的角色了。他们谢谢我，我其实才要谢谢他们，也因为大家对这个节目的爱护，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们的不同程度的参与呢，也真的是丰富了我的广播生涯。今年迈入40了哈。迈入40了，真的很快，谢谢大家。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六月的阳光炽烈，也就好像我们心中的梦想，不容退缩，别被

汗水下退，别因为疲惫松手。在六月教会我们的往往就是真正的成长，就跟高温中的淬炼是有关系的。在上半年的未竟之功，现在继续接力，到了下半年想追的梦，就从六月我们及早启程，收起犹豫，大步向前，每一滴汗水都会在秋天结成果实。所以六月不是终点，而是更精彩的起跑线。燃烧热情，不负盛夏，趁阳光正好，趁你我未老，拼尽全力，让这个六月成为今年最难忘的转折。

来到六月了，这一年快要过一半了，我们还在继续坚持理想吗？阳光正烈，如同梦想的温度，蝉的叫声高耸云霄，仿佛奋斗的号角。不要因为天热而懈怠，别因为疲惫而止步。六月不是休息站，而是加油站呢。之前没有完成的目标，要加紧脚步。下半年想实现的心愿，此刻开始布局。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接下来的收获。抓住这充满能量的月份，朝目标直直跑去。当你回头看，会感谢六月里没有放弃的自己。

一首经典老歌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保罗·安卡在他的歌唱生涯当中，我相信他自己也会认为这首歌呢让他大红大紫，这首歌是他毕生的代表作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几十年了，我前面说过不见得老歌就一定动听，但是成为经典，而且现在还有不同时代的人从网络在听这样的歌曲，你说它不好听吗？这就像越陈越香的酒。而我们人生在世要有远见，不是一件一件事做了就船过水无痕，所谓因果关系，所谓逻辑的一些效应，我们做这件事，今天完成了这件事，对我们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常思考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经典老歌，百听不厌的这首《心上人》，安迪·威廉斯带来的《Dear Heart》。

得不到别人的安慰，在这段独行的人生路上，就自己安慰自己。我们当然可以渴望些什么，向上苍祈求些什么，但我们的经验也确实告诉我们，所谓有求必应啊，那是安慰人的话。哪有什么有求必应呢？而且一些所谓有求有应，也是根基于自己有相当努力的这样的条件上。你说你什么都不做，老在那边这个许愿啊等等啊，这老天真有眼呢，那他也真的什么都不想赐给你。六月了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节目后半段以六月为题。当然我们到六月不是说我们上半年已经结束了哈，也就是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这六月呢，它就像我们这个跑接力赛一样，这六月这个时间点呢也蛮重要的。不要松懈，也不要因为前五个月一些生命的挫折，一些不如意的事呢，我们就不断的否定自己，怨天尤人，怪东怪西，那真的是没有必要，那浪费时间。而且今年感觉上热的比较快，上礼拜真的很热，所以我们在炽热的天候下呢，流着汗水，它不是白白流的。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外面打拼啊，骑着摩托车很辛苦，开车的人吹冷气啊，要记得相互的礼让，然后特别开车的人多点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呢？也就是以前呢，你年轻小伙子也骑着机车，也是很辛苦，赶时间等等，那天气又热，所以在这个驾车行为上呢，可能不是那么中规中矩，所以呢，就也就是说，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也就多担待一点啊，多点同理心。炎热的气候呢，真的在路上呢，大家尽量耐得住性子啊，否则大家火那么一上来啊，本来单纯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怎么样呢？就像我们讲的网络一些流行，就歪楼了，就歪到那个楼一边围楼了，那蛮可怕的。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这位黑人男歌星的歌声呢，相当的优美，就如同丝绒般的歌声。好，这就是 Nat King Cole 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太年轻了》（Too You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6: 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7: 忧伤的你，咱总会到顶，听着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train.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啥岗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青中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到这么多人哎、欸，你应该知道乐福的水晶宫殿在哪里吧？那你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
1: 可以，
0: 往左边。

0: 是树懒吗？赶快起床。
1: 我不想起床啦，再让我睡一下下，一下下就好。

up.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囡仔想要过啊？
1: 阮翁啊，
0: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您餐厅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3: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不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太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2: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民望。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那么今天是6月2号，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所有的听众朋友对这个未来的这个季节带来的入暑有些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我相信我们的老朋友还是非常有智慧的啊，要怎么样让自己在炎热的夏天之中感觉到不断的清爽啊，这就是要靠我们的经验跟智慧了。当然天气虽然热，还是需要运动，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还是一起要来动一动。
4: 小轩轩，来来来，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好，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2: 我们今天呢，我们上次说到
1: 丝瓜，
2: 那再来一个瓜好了。
1: 什么瓜？
2: 南瓜
1: 啊，好哎，
2: 南瓜好东西，对不对？
1: 对，好。
2: 这个南瓜也有好多种。其实我从小时候我就好喜欢吃南瓜哦，就是火锅里面会有很多配料是大家不喜欢的，有些人不喜欢，例如说南瓜啦，有些人会放番茄、芋头，但是这些我都好爱。然后我觉得南瓜现在也有很多种类，尤其现在我最喜欢吃的是那种小小颗那种叫栗子
1: 南瓜，
2: 栗子南瓜。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好吃，它的做法就是它可以做成的料理非常非常的多，不管是你是简单的清蒸的，就是把它蒸熟，其实就很好吃，就很甜，或者是其实我前阵子做了一道这个栗子南瓜的料理，它是。就是我有点忘记它那个全名是什么，但是因为我做菜就很随性，我会就是把栗子南瓜就是切半，但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小心，因为那个栗子的皮它有时候栗子南瓜的皮有点硬，所以你要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它。然后切完之后，大家可以先放到那个电锅里面大概蒸一下，蒸熟，但是也可以不用蒸熟，因为如果你是在烹调的过程当中有。锅子有盖子，我觉得应该也不用特别先拿到电锅去蒸，它很快就会熟，顶多是怕那个皮的部分会比较容易会硬。然后我会这一次是栗子南瓜，然后炒肉块，就是那个鸡肉块，我觉得很好吃。
1: 炒肉啊，
2: 炒肉，大家可以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口感很好，因为鸡肉它的 QQ 的嘛，就是鸡肉的肉块 QQ 的，然后加上这个栗子南瓜，它甜甜的味道，然后我会加一点蚝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用蚝油，我觉得蚝油它有一点。它浓，但是它又不会像酱油这么的死咸，对。然后我自己觉得可以加点蚝油，然后我会加一点糖，因为我自己是南部人，我喜欢有一点让它有一点甜甜的那种味道的感觉。然后拌一点糖，然后或者是如果你喜欢有一点辣辣的辛辣感，你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辣椒，然后进去拌炒。然后呢，当都炒得比较熟一点之后，你可以加2杯的水，然后把锅盖盖上，让它去焖
1: 了。
2: 焖

0: 后其实等到这个大概焖个五到十分钟吧，小火不要用大火，就小火让它慢慢的把那个汤汁收干之后，哎，这道菜就好了。然后它的栗子南瓜的皮其实也都软了，然后鸡肉也都熟了，但最重要的是鸡肉在烹调过程前还是要先做个穿烫，把那个血水用掉，这样吃起来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也可以肉质也会比较鲜嫩。嗯，老师你喜欢吃南瓜吗？
1: 我喜欢吃南瓜，但是我通常南瓜不会去烧肉。
0: 啊，你不烧肉啊？我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焖鸡还什么的，类似那种做法啦。嗯，
1: 没有，南瓜的话啊，通常我都会素炒。
0: 哦，素炒。
1: 嗯，然后稍微炒一下，然后加水去焖，焖一下水，把水水吸干差不多的时候，最后要起锅加蜂蜜。
0: 哦，你加蜂蜜？
1: 哎，我加蜂蜜，好吃哎，
0: 真的。
1: 嗯，蜂蜜南瓜真的很好吃。
0: 好，我没有想过这个，我是会加一，或者是你可以加一点芝麻提香，但是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加，
1: 都是加蜂蜜，
0: 好酷哦。嗯，然后前面有要加什么蒜头应该不用吧，
1: 不用不用
0: 就
1: 是
0: 简单
1: 的
0: 南瓜这样。那你在煮的过程前你会先蒸熟吗？
1: 没有没有，就生的切成块
0: 哦，
1: 然后就炒加水焖一下，
0: 也是焖一下对不 对,
1: 对，焖熟，然后就最后再加蜂蜜。
0: 哦，或者是南瓜有些人喜欢这个加一些南瓜炒蛋，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错。
1: 南瓜炒蛋那个我前一阵子就买那个刚才你说比较硬的小的那个南瓜
0: 是
1: 啊，我它已经切成一小块小块的，结果我煮汤啊，我煮罗宋汤。
0: 罗宋汤，
1: 罗宋汤通常不都放马铃薯吗？
0: 是啊，
1: 那我那天没有买马铃薯，一想哎，我有买南瓜，我就把那南瓜倒进去当马铃薯。哎呀，后来我就发现好吃。哎，
0: 好酷哦。嗯，
1: 对，就是真的蛮好吃的。嗯，
0: 但南瓜这个根茎类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有淀粉啊，所以大家如果这个适量还是要适量，不然怕容易这个身材走样了。
1: 基本上它是精致淀粉啊，
0: 对，它其实是
1: 好
0: 的，好，只是还是这一些还是要适量。但是南瓜它的确好哎，就是它里面尤其南瓜籽，其实如果你可以不用特别挑掉的话，有它可以当嚼劲，但如果你不喜欢，你当然把它挑掉。但如果是南瓜籽，有些人可能会拿把它特别挑出来炒一炒，就是酥酥的，它其实也是可以当一些小零食去做食用。南瓜子也是好东西，其实整颗南瓜都是好东西。
1: 对，
0: 你也不用特别去削皮，也不用。其实我吃这样子的根茎类的东西，我也不太会削皮。像地瓜，我也不太会削皮。当然马铃薯你要削皮啦，但如果你把外面刷干净，或者是把一些这个比较刻伤的，就是撞伤的地方稍微修一下，其实这一些食材它的皮你炖熟了炖软了，它其实都是很营养的。
1: 其实马铃薯还有这个
0: 地瓜，
1: 地瓜还有我们刚刚说的
0: 南
1: 瓜, 南
0: 瓜，
1: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淀粉。
0: 是，
1: 嗯，
0: 你可以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吃不下白米饭这样子的一颗，然后去做一些搭配，料理上的搭配，
1: 对，
0: 它其实就是一餐了。嗯，所以饱足感又有，然后又有很棒的纤维跟营养。然后台湾的这个现在好多就是市场里面就是摊贩都有卖好多好多栗子南瓜，或者是这种南瓜就比较口感啦，但如果你是传统上那种金瓜那一种长的那一种，欸，它就适合煮汤，或者是适合做其他的料理，也都好吃。
1: 嗯，
0: 老师，
1: 金瓜米粉，
0: 金瓜米粉，金瓜米粉好。这个米粉的东西，欸，米粉真的也是百搭哈。我们上次讲丝瓜米粉啦，啊，或者是这一次的南瓜金瓜米粉都好。老师，南瓜还有什么料理？你觉得
1: 南瓜
0: 怎么做？
1: 南瓜就是我喜欢南瓜汤，
0: 南瓜汤
1: 就是把它
0: 好浓，那
1: 个，把它都打碎，哎，就是浓汤。
0: 嗯
1: 啊，那个好吃，
0: 好吃。然后有些人现在家里面，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家电，不是冰箱很重要，但是最流行的就是气炸锅。
1: 气炸锅我买了都没有用。
0: 你都没有用啊？
1: 啊，
0: 老式气炸锅好用，而且它你不用特别额外加油，其实就是南瓜再切片，切薄片。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很喜欢去市场买那种人家炸的那种天妇罗蔬菜，有没有什么炸豌豆啊、四季豆啊，然后

0: 炸茄子啦，炸南瓜，其实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做，然后也可以不用这么的油，然后也不会外面那个皮也是不营养的东西。其实你就是南瓜再把它切薄一点，没有像我们刚刚是切块切那么大，切薄，然后像这个月亮形状这样子，然后你就直接放到那个气炸锅里面，然后顶多外面刷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加，像老师刚刚讲蜂蜜也可以，可是你就是炸气炸完之后上来再加一点，然后撒一点芝麻，哎，它其实就好吃，或者是加一点坚果下去气炸。都是好的，就是它整个你可以当小零食，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嘴馋嘛，就可以吃，然后又是很健康、很营养的南瓜料理，
1: 很好，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啊，能够去做菜很不简单的、
0: 啊。我觉得做菜好疗愈哦，就是当然洗碗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在挑选食材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备料然后在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就是生活上面一种休息，就是你可以很专注在你的做菜的过程当中，然后尤其做完你自己在吃的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尤其像我妈妈常我终于可以体会到我妈常常讲说我做菜做的2个小时啊，你们20分钟就把它吃完，因为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开心，但是就觉得很满足的那种感觉。南瓜，
1: 南瓜
0: 好
1: 吃，
0: 它不管打成泥，然后或者是切块、切片、
1: 蒸，
0: 其实它都是好东西。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南瓜的料理，
1: 或者南瓜跟米饭一起煮也是不错的。
0: 地瓜也可以这么做，对不对？也可以增加米饭的甜味。
1: 对。

再不说那些狂话，老了，纯真的心灵老了。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现在是初夏了，但是天气真的是蛮热的啊。通常在初夏的时候，我们说要养心，养我们的心 ，heart 心，养心不烦躁。那么中医建议要多吃五种食物，养出红润的好气色。那么中医的五行认为夏季属火，火通于心，夏天天气炎热，阳气亢盛，是心气最活跃的季节，容易气血外散，汗流浃背啊，造成了心脏的负担加重，情绪也会波动，烦躁不安，进而会影响到肠胃啊，彼此的消化、睡眠，甚至呢是心血管不适。因此呢，初夏养生的重点在于清热、养心、安神。那么《黄帝内经》说，夏季通于心，心在色为赤。而在五行理论当中，红色对应心跟火，适度的摄取红色的食物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安定情绪，也使得气色会红润，精神会饱满。那么红色食物的最优五选有哪些呢？那么五甲马光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邱雅生中医特别指出，夏季养心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常见的红色食物包括了红枣、枸杞、红豆、苹果、樱桃。红枣养血安神，味甘性温，补中益气，养血安神，而且调和我们的脾胃。夏天的容易食欲差，浅眠会造成气血消耗而虚烦，红枣正可以补心血跟脾气。那么枸杞养血明目，补肝肾养血明目，相比红枣枸杞更偏向滋阴，所以夏天身体水分失散的会比较多，枸杞能够补血同时养阴。再来就是红豆，清热除湿，味甘性平，归经于心经跟小肠经，可以清热除湿，利水消肿，除了减缓夏天它的闷热心烦，也可以改善久坐久站足的下肢沉重感，而且红豆性平不伤脾胃，适合体质偏虚又湿气重的朋友。

来食用。再加上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红色的食物，还有就是苹果，健脾和胃啊，生津止渴，健脾和胃，夏季肠胃功能转弱，苹果属平性，对肠胃刺激比较小。另外苹果甘味啊，可以说是有点甜有点酸，可以缓急安中，也可以适度的缓解夏日的烦躁，因此汗水流失过多造成的口干舌燥，那么苹果都是会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还有就是接下来红色的食物里有樱桃，樱桃补气养血，属于偏温补的红色水果，适量摄取可以补气养血，改善手脚的冰冷，更有这个面色的苍白，适合冷气房久坐，容易疲倦跟夏天反而胃寒的族群，樱桃相对红豆苹果的补养力道会更强，所以建议白天摄取每天5到10颗就可以。若是本身容易上火，那么嘴容易破皮长痘痘，那么这样的体质不建议多吃。所以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多吃这个樱桃的，也要看你的体质到底如何。所以养心的时候，生活要改善的地方也要能够跟得上。那么中医师们提到夏季炎热汗多，容易耗气，而且损伤体内的精液，麦门冬是中医常见的养阴清热的食材，可以滋养体内的津液，然后减缓口干舌燥。那么百合除了养阴之外，更有清心这个清心火还有安神的功效，有助于稳定我们的情绪跟睡眠。那么另外呢，到夏天的时候还有一种叫做清心降火茶，这个平常也可以在家里做一做，蛮简单的，就是苹果半颗切片切块都可以，麦门冬5克，百合10克，枸杞少许，然后冲泡的方式，热水500到800cc， 然后冲泡，然后可回冲那么夏季养生不是一味的清热，而要养心血，护津液，除湿健脾，除了饮食也需要适度的调整我们的作息。夏天日照时间长，人体的阳气外浮，过度的劳动跟所谓的熬夜可以说是更能够造成我们的心悸烦躁跟疲劳，所以除了规律的作息之外，我们还要适度的休息，每天大概20到30分钟，有助于体力的恢复还有精力的情绪的稳定。另外我们在早晨下午或傍晚的时候的温和运动，如散步瑜伽伸展等，这都是相当好的运动，避免正午炎热时候去进行过度流汗的剧烈运动，造成我们所谓的耗气伤筋这些都是相当不错适合我们做的运动，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

0: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得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片都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真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孝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5: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6: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亚洲大学健康产业管理学系的王翠红助理教授。老师早安。
1: 早安，安安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借由王翠红老师的专业来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关于退休这件事情，其实呢，很多长辈包括我自己可能都觉得，哇，我以前就是梦想早点退休要来享受人生，可是在王老师的研究里面却发现，其实在65岁以前退休的人在晚年的时候衰弱的比例反而更高。能不能请老师先来帮听众朋友们定义一下什么是衰弱呢？它跟我们所说的一般的老化有什么不一样？
1: 好的，谈到

0: 话，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白头发变多了，或者是皱纹增加，或者是我走路变慢了。过去我们也常认为说老化就是时间到了，身体自然的老化好像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不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架构下，对老化的理解已经从过去的单纯的年龄增加、身体退化，转向成更强调的是健康的老化。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个体的功能发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否还能做自己想做的并且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健康的老化。那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呢，老化其实就是身体的分子细胞随着时间慢慢累积的损伤，并且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啊、代谢与心脏血管很多的身体系统的变化。不过老化并不是固定数的变化，而是每个人差异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同样是65岁的长辈，有人仍然可以规律的运动，维持丰富的社交，但也有人可能已经出现失能的状态。这种巨大的差异并不是年龄造成的，那可能跟其他的生活形态啊、环境条件有密切的关系。那衰弱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症候群，其实它的特征是我们身体的生理储备的能力的下降，与多系统的功能退化，导致我们个体啊对压力的抵抗能力降低，并且增加了不良健康的结果的风险。所以衰弱其实是它是一个多维度的，而且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动态的过程。那我们可以从三个面向来做了解。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身体的衰弱，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很容易去观察到，并且常常用这个来做测量。当时这个就是所谓的身体的生理储备能力的下降。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像一个电力充足的跑车，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的变成电量有限的电动车，只要多一点负荷就可能表现得比较吃不消，常常表现得可能会怎么以前好像做很多重工作，没有做什么重工作，但是整天就觉得好累，精神不够，或者以前可以自己提水桶啊、开罐头啊，现在连打开保特瓶的能力啊都觉得有点费力，这样子。那这就是所谓的身体的衰弱。还有另外一个是认知的衰弱，简单的来说，身体变衰弱之后，那加上思考记忆也开始变慢，这两种情况叠加起来的话，这是我们所谓的认知衰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明明常常想起昨天做什么事情、见过谁，有时候就记不起来。去市场买东西走到一半突然会忘记要买什么，甚至在结账的时候突然找零钱，突然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那在这边我特别要强调是，这些的变化其实还没有达到失智的程度，但它已经是什么，我们大脑功能开始下降的早期警报了。所以总结来说，刚那个衰弱这样子，最后一个层次是社会的衰弱。那这一点比较容易被忽略，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简单来说，人跟人的连结变少了，它指的是在一个社会上连结出现不足，比如说社交圈变小，长期独居或者缺乏情感的支持，就很难自行的去参与社区的活动。那这种社会上的孤立啊，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恶性的循环。像长者如果因为孤单而减少出外的活动，有时候导致身体会变得比较衰弱，体力变差，体力变差之后又更不想出门，进一步的加重了孤立跟大脑退化。所以有时候即使一位长者身体检查报告看起来正常，那如果长期缺乏社会互动，身体生活环境不友善，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衰弱的状态。所以回到刚刚安安的提问，衰弱和我们常说的自然老化是非常的不同，它不同于老化往往是一个不可逆的单行道，但是衰弱其实是一个可逆的、可被逆转的动态过程。它不是一个每个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被诊断

0: 衰弱的倾向，在医学上其实它仍然有功能恢复的机会。至于我们要怎么把功能恢复的话，我们之后在节目中我们再聊聊这个重点。那我们如何早期的去辨识那个衰弱呢？那目前在临床上的话，我们最常会使用 Freud 的这个学者专家在2001年提出的衰弱的5项指标，这是主要是评估身体的衰弱，所以听众们可以透过这5个指标来做那个检视。好，第一个是非刻意的明显的体重减轻，就是我们并没有那个想要去减肥啊，怎么过去一年怎么体重下降大约5公斤，或者是什么？第二个，迅速疲惫感，一周超过3天，觉得自己怎么好容易觉得疲惫，提不起劲来。那第三个指标是肌肉力量的下降，那样子握力在测试落在族群的最低的20%，以前明明就很有可以那个把那个瓶盖打瓶盖，那个汽水保特瓶可以记得把它打开，现在变得非常的不容易，那样子。那行走的速度变得比较慢，那样子。那第五个是低生活的活动量，那样子。我们身体活动量落在研究族群，就是我们的族群同辈族群里的最低的20%。透过这个五个指标，我们来去检视我们的身体，那样子。那如果那大概通常我们临床上的话，如果是0项的话，我们就表示可能是健康状态。如果有1到2项的指标符合的话，也叫衰弱的前期。如果大于3项的话，可能就有衰弱这样子。那如果发现是有这些状况，那鼓励民众可以，也就可以到医院看看，检视看看这样子，那提早做预防的那个措施。
1: 是。所以从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先稍微来观察一下，那如果觉得说有像老师刚刚讲说有其中的2项或3项，那么我们就可以再到医院去做检查。不过今天我们是从您的研究来出发，您在研究里面有提到提早退休是会很显著的去增加这个衰弱的指数，那么从医学啊或是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突然好像生活失去了重心的原因吗？
0: 好，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其实从我们的研究可以来看，答案是2个都有，而且它是同时在影响的。那我们的研究就发现提早退休和衰弱的风险增加是有明确的关联，而且这个现象是45岁到54岁提早退休的人士特别明显，也就是你越早退休，你未来变衰弱的风险也就会越高。
1: 是。
0: 那退休通常是指一个人退出工作岗位这样子，那工作岗位就变得为什么没有工作就会影响到健康？那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看，像身体的层面，在根据国外的纵贯性研究显示，退休之后整体身体活动量平均会下降10%到30%，而且多数人并不会用规律的运动来弥补这个落差，那长期下来就会导致肌力啊与体能的退化，进而提高了衰弱的风险。第二个可能跟心理层面有关系，工作不只是收入的来源，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角色跟成就感。而研究也发现退休和忧郁症状其实它是有关联的，退休之后出现忧郁症状的比例啊大约可以到30%左右，而且如果是非自愿退休，忧郁的风险可能会再增加的更多这样子。那社交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工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所，退休之后如果没有刻意维持人际之间的互动，就会明显的减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整体健康。所以关键其实是在退休之后，如果同时少了活动，少了身体目标，也少了人际关系的连结，健康就比较慢慢容易走下坡了。
1: 是，所以少了工作，像老师刚刚提到工作的体力劳动啊，或者是你少了社交，反而会让身体就提早开始生锈了。不过其实在老师的研究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发

0: 现是，老师说男性跟低收入者的受到影响是比较大，但是公务员反而提早退休呢，其实是衰弱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可是这让大家很好奇，欸，这是不是代表说其实怎么来过退休生活比什么时候退休来说更重要呢？
1: 那首先要跟大家报告，我们这篇研究的话主要是以台湾的健保资料库来做分析，
0: 是
1: 这样子。那我们这篇研究的样本是其实还蛮大的，大概估计有200多万，将近200多万的那个民众这样子。那以这个数据来说，男性来一旦提早离开职场，有些人可能就会进入到角色的落差这样子，例如生活变得那个目标感下降啊，而且他的日常的节奏可能会做改变，那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我们男性的心理健康跟整体的健康状况。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西方的研究发现，那男性在退休后啊，出现忧郁或心理压力的那个指数的上升情况啊，会相对于女生会比较明显的。那这个可能与工作导向的人际关系有关，所以因为部分的男性啊，对部分男性而言，主要社交的网络啊会集中在我们的职场，所以他一旦退休，如果没有新的社交连结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社交减少的状况。那相对的女性族群就不太一样了，通常女性在退休之后啊，可能会什么在生命历程同时扮演很多的多重角色，像家庭的照顾啊、家务啊，或者社会互动，所以他退休之后啊，生活节奏不会相对的产生非常剧烈的改变。那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女性离开职场，他仍然保有其他生活的重心跟社会角色，所以健康的冲击反而相对也比较小一点。那至于低收入族群方面的话，退休后就容易面临经济的压力，同时在健康资源的取得上也可能会受到限制，例如运动啊、营养、充足营养或是医疗照顾的取得。此外，一些研究也指出，社经地位较低者，身体活动不足的比例实际上是显著相对比较低、比较高的，所以他退休后身体活动量的下降也就更明显了，
0: 是
1: 这样子。所以整体的来看，所以一个人当面临角色转换、社会互动减少，再加上他资源不足，他的健康的风险确实会比较明显。那刚刚安安提到的公务员的族群方面，相对的，在我们台湾的公务员通常会较有稳定的经济状况，那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所以他有可能怎么维持较规律的生活，例如运动习惯啊、社交参与的活动啊，也会比较高。因此，即使他提早退休，在整个健康风险上，他反而不一定会出现显著的上升。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其实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可能不只是何时退休，
0: 是
1: 在退休之后，我们怎么去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所以就像老师提到哦，其实45岁到64岁、65岁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所以如果说对于他现在正考虑要提早退休，或者是刚退休不久的长辈，老师会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加入哪一些必要的元素来对抗这个衰老的风险呢？
1: 对于提早退休或是刚退休的长者，其实目前的研究还有世卫组织从健康老化的观点来看，预防退休的关键不是单一的方法，而是要建立一个长期维持身体功能与生活节奏的整体生活方式。像之前的研究就发现，如果你在退休前有做过规划的人，在退休之后通常比较容易维持健康生活，就比如规的运动啊、稳定的日常生活和比较容易持续的叫社交活动，那整体的生活形态也比较稳定这样子。那换句话说，会建议各位听众这样子，退休前他提及退休的准备，他其实会影响到你退休的生活品质的，
0: 是。
1: 所以在刚退休这个阶段这样子，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整时期，也可以预防衰弱，也是一个预防衰弱的关键时间点。 那至于

0: 在生活上我会建议哪几个面向呢？第一个是身体活动，其实在 WHO 世卫组织明确的就建议到我们65岁啊的长者每周至少要累计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简单来说就是你运动到会喘但还能开口讲话的状态，像快走啊脚踏车，每周至少安排2天的肌力训练啊肌肉力量的训练，这就是维持肌肉力量对抗肌少症很好的方法。那世卫组织同时也就强调说有动总比没动好，即使你每天运动10分钟也可以降低一些肌肉肌少症的一些的风险案件。第二个日常活动的话，在减少的久坐，除了规律运动，减少久坐也是相当重要的。那退休后千万不要整天卧在沙发上追剧，因为长时间不动的话本身就会加速肌肉的流失与退化的功能样子。第三个认知活动，那像是阅读啊学习新的事物啊，如学电脑这里或是参与需要思考的活动，这都是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认知储备减缓退化样子。那第四个社交参与，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很多的研究显示社会孤立或是孤独感会大大增加衰弱的风险。但我特别在这边要跟大家强调的是，这个参与啊不是只有只是说出门跟人泡茶聊天挺开心，更重要的是要持续让自己有角色能够参与进去样子，像去做兼职啊或者是图书馆的志工啊，还是固定参加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些职务，让当你自己觉得说我还得有需要的话，还有一份责任感的时候，这种角色感就是对抗衰弱最强大的保护伞。那第五个，那心理健康就如同之前讲的，退休后如果突然失去每天起床的目标，生活没中心，就很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甚至忧郁，这在临床上会直接导致身体很多的健康功能的下降。所以透过前面提到的社会参与，为自己建立新的生活目标，规律的作息，是件非常棒的一个健康的促进健康的活动。第六个就是营养足够的蛋白质，摄取均衡的饮食，这样子维持肌肉力量与代谢的功能的营养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道的医学防线，就是主动的健康管理。退休不代表不管身体了，在临床上很多的衰弱啊其实是由潜在的疾病引起的，像心脏病啊糖尿病。那我建议退休的长辈一定要定期健检，主动控制好这些慢性病，同时也可以请医生协助检视药物，避免不必要的多重用药，可能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另外还要主动帮身体筑起防火墙，定期的施打流感疫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个疫苗，这样子只要把这些基础的疾病和疾病感染控制好，身体没有额外的急性压力，衰弱的进展就会明显的减缓，这样子。以上就是那个我建议建议大家长辈们在退休之后或者目前的话，可以透过这些的方法来做促进健康的活动，减少衰弱。
1: 是，所以我想是可以提前来做准备的而且像老师提到好的饮食习惯啊，然后维持运动，然后跟保持这个社交活动都是很重要的不过最后想要再多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其实最担心的可能会是，如果我现在已经觉得我自己衰弱了怎么办呢？根据您的研究，这样子还有机会再逆转吗？还有机会再重新找到生活的活力吗？
0: 是的，是可以的，杨姐。那如果我们可以就近参加，如果衰弱，其实衰弱刚刚有提到说，包含了身体的身体的认知功能啊，或者是他的社交社会参与， 这样子，那我们可以

从这三方面来下手，这样子。那身体的话，即使在家里啊，在家里的话，你可以透过看电视的时候，这样子，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一些，也花上10分钟，十分钟做轻度运动也都可以，这样子。那至于认知功能的话，认知功能我们可以透过手游啊，这样子，或是跟同事如果有打麻将，打麻将的话，继续的那个。

0: 你就不会出去，不会参与其他的，你不会走出去的话，你就会减少了什么跟别人的互动。那其实互动当中，你会去刺激你的认知、沟通能力、适应能力，这样子的话，就会最重要是减缓我们的失智的，减缓我们衰弱的那个程度，这样子。
1: 是，所以我想今天这期节目停下来，老师跟我们谈到规律的生活跟提前来做退休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且我相信就算今天听到节目的长辈朋友，现在开始也是不晚的。我觉得今天很感谢王翠红老师跟大家很详细的来谈一谈，其实在退休之后身体呢，或者是你的心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那如果我们可以提早来考虑规划的话，我们也可以预防很多衰弱的风险。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王翠红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老师。
0: 谢谢安安，谢谢安安，也谢谢各位听众啊，希望这些分享能让大家对老化有更样不同的那个理解，这样子。
1: 是，
0: 谢谢大家。
1: 是，谢谢老师。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从今天，也就是珍惜今天开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把握好每一天，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做最好的自己，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跟温暖。可以说是要抛弃一切的杂念，就是在凡尘当中静守一份安宁，悠然前行。所以啊，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计较过去，太过于烦恼未来，只要珍惜好每一个今天，那就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唔看那么，
1: 外国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0: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8年学生的对学生的时间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通，跳过停止8年附上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教研。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 S 社会这方面的主题啊。主要的今天谈到了教育还有社会的关系，是否因为外在的因素必须有一些的调整呢？例如少子化了、高龄化、数位化、地方化等等啊。那我们稍待啊，也请李志仁博士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你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他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红袍花椒口水鸡，要些什么样的材料还有做法的。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民权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智仁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因应我们这个整体的社会方面的一个主题 S 了啊。好，那主要谈到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否因为我们外在的因素啊，例如像什么少子化啦，高

0: 高龄化、数位化，还有地方城乡的差距，
1: 对对，
0: 而有不同哦，
1: 是
0: 不是？
1: 是因为其实过去呢，所有听众们也都知道，其实我们就是依照联合国所提到的 EESC 来谈。然后呢，在这个月，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有关于 S 的主题，也就是跟社会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呢，在几个月前，我们也特别谈到了，其实教育跟社会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我们在这一周呢，也希望跟大家分享，其实教育真的在这一段时间呢，产生了改变。那不是呢，我们之前提到什么 Z 世代啦，或者是呢小孩子的这种学习的一种主动性的欠缺等等之类而产生改变，而是现在在大环境的部分啊也产生了一些改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正视它。比方说从人口结构的部分，现在的少子化、高龄化，也促使我们在做这个教育的这个历程，必须要思考我们要把资源做很好的配对。然后呢，在数位的部分呢，也必须要调整，甚至城市跟地方之间呢，也必须要做一些因应。
0: 我们先从人口结构来谈，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少子化和高龄化，我觉得这好像是全球的趋势啊。
1: 没错。
0: 可是台湾我们也看到，因为少子化、减班，甚至于学校退场的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1: 对。
0: 那高龄化，这个劳动人口不足，大家退休准备金不够，还有甚至于仗着越来越高龄的人越多，包括长照啊等等的问题啊。
1: 是。
0: 那我们就先来谈少子化，好不好？
1: 好。其实呢，少子化对于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除了说好，可能有一些学校的确也会产生退场，那有一些老师他可能因此就没有工作之外，其实某程度也要思考一个点，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出生率越来越低的时候，那每一位他所承受的抚养比事实上他是越来越沉重。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再加上他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怎么样透过比较有系统并且呢能够更短暂的时间让他学到一些学问的精华，让他能够去支撑他后续的这些发展，其实是蛮重要的。对呀，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因应到在整个教育现场的部分呢，老师们怎么来看待这一群比较少数的这一些这个孩子？因为如果太过于偏袒或偏宠的时候，其实也会产生教育的偏差。
0: 这个问题也是蛮严重的嘞，因为这群孩子真的必须在短短的时间内学得一身本领，因为他们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问题是我们发觉现在好像变成了一种这个两极化的，有的孩子就仍然因为可能家庭因素啊，仍然很努力，可是有的好像就已经开始放弃自己，甚至于觉得说好像要开始及早的进入社会打工啊为主咯。
1: 对，主持人提的非常正确。其实我们发现在大专院校这几年真的就出现这个状况，那有一些小朋友呢，他的这个翘课并不是说他对于这个课没有兴趣，而是他开始发现说好像他及早进入到职场，或者是他就自己呢去做投资，类似这样子，那他好像就可以去赢得这个比别人更快进入到职场的这个入门槛，或者是这个门票啊，事实上这次都非常危险的事情。
0: 这也是变成了一种的趋势了。
1: 对对。
0: 那这个高龄怎么办呢？
1: 高龄其实我们发现呢，这个在过去大家叫做生不如死啊，也就是高龄者越来越多，然后在2025年正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那这个时候的教育资源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了，因为呢，其实，在刚才提到的少子化或者是高龄化，它同样都会面对到一个状况，就是 AI。所以未来 AI 其实在我自己的预估啦，大概知道2-3年内它就可以教书了。因为它现在都可以生成课纲了，所以你只要把课纲交给 AI， 它就可以去读出来。那如果你再帮他设计一个脸啊，设计一个形象 IP， 他就可以在线上授课了。所以如果现在的小孩子他不需要直接去看到一个真人的老师，而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现状。那对高龄者或许也有类似的状态。当然我们希望说在高龄者的这个 AI 的部分，其实它是针对所谓的普及的教育的部分使用 AI 没有问题。可是呢，当资源今天要开始做移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往更需要这些资源的这个受众。因此高龄长者的高龄的教育其实是一个重点，也就是怎么让大家在第二人生或第三人生的时候，他能够反而去享受到这些教育的资源。第二个呢，也可以引导我们的教师们开始去思考到他怎么样从过去服务到过去的这些族群，慢慢可以去过渡到服务到其他的族群。
0: 所以呢，我们过往一直在标榜的所谓的终身教育啊，
1: 是是是，
0: 这个理念呢，其实应该用另外的眼光，甚至于方向啊来看待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因应我们社会整体的变革啊，那像少子高龄数位地方啊，应该。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正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因应我们社会和教育转换的关系啊，我们一些外在的因素啊，应该有所调整，例如像少子高龄、数位还有地方。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少子化和高龄化是整个人口的结构啊，可是就像您讲的这个数位啊，这将来这个 AI 这么的盛行，那么是不是很多实体的这个部分就没有了？还是呢，我们在授课的内容，老师们更要更精进了？
1: 是，其实呢，在现在呢，我想大概所有的大专院校，甚至包含国高中，都已经体察到 AI 它的强大了。那姑且不论它这整个产业链后续的发展如何，可是它对于很多的这个现状已经产生冲击，比方说对于影像的制作内容等等之类，那对于教育的现场其实也产生了一些排挤。所以呢，在过去其实大家对于老师的这种课堂的讲授是蛮依赖的，可是如果现在发现我只要随便找个 Gemini 或者是 ChatGPT 我问一下得出来的答案，哇，反而比这个老师讲的还要精彩的时候，哇，那这就会产生一个危机。第二个是如果你在现场啊的这个掌控的部分跟学生之间的互动没有办法去讲出他真正需要或者是更超越所谓 AI 的部分，其实这老师自己本身呢也会受到挑战。那更不要说我们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提到现在 AI

0: 因为你只要再给他很多的赋能，他已经可以从文字变成声音，从声音变成影像，甚至呢到最后他可以开课了。对呀、啊，所以这部分其实会遇到一个现象，假设大学校长他不会让你这个辞职，可是他可以预缺不补啊。所以未来只要预缺不补的现象出现，就代表 AI 已经在取代某些学校的初阶的老师了。
1: 那这样讲，我觉得整个教育会不会也有状况呢？因为其实这个人才就变成断层了，这样子讲哦。
0: 嗯，就是看在哪一个部分的人才，因为如果今天教育这个职业本身它也是一个人才传递的话，的确就会有可能。因为呢，我们认为老师傅总是要带着小师傅，然后小师傅一定会成为老师傅的。所以呢，这里面其实很多的教学的方法还有心法，事实上是可以传承的。可是如果只是因为 AI 的便利性以及它的广大跟强大性，导致这个行业产生了断层，我觉得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因此呢，其实我们也都会鼓励老师们，甚至包含我们的听众，或许也有校长们、老师们，其实都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比较初阶的这些教育的课程，没有错，是可以委由 AI 这边来实施。但是呢，老师们自己本身反而要更精进了，也就是呢，你可能要把它拉到更高的位阶去。因为呢，我们看到 AI 它有一个限制，因为呢它是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所以呢，在某一些学门啊。这些资料已经很多了，比方说以前的热门学科，像管理啦，或者是呢其他这些学门，所以呢他去找这些资料分析很快。可是呢，在后续呢，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或者是呢能够更深入引领学生在做深度思考的，这些资料就不多。因此呢，大数据或者是 AI 就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些资料，所以我们反而要把这些呢要拉到那个层次去，对。
1: 可是有形的知识啊，其实大家都也知道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事和精神之间的不同，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和生活经验的传递了、
0: 是是
1: AI 它可以这个硬邦邦的知识资讯传递、可是老师之可以成为后来的学生们呢一直仰赖甚至于当做一个标杆的、是老师他的精神的传授。那这部分我个人认为 AI 可能没有办法、所以老师们是不是在授课当中啊，除了当一个精师之外，是不是自己本身呢、要柔软一点，多关怀孩子们呢？
0: 没错，主持人提到的非常正确，就是其实呢在过去曾经因为这个比方说一些升等啊，或者是一些大学的这一种这个角逐的一些问题，所以真的很多老师遗忘了这一块，他认为就是要把学问做好，只要把升等过了他就 OK， 然后呢只要把教学这个教好就好。可是呢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逆转的一个点，也就是你反而要开始来进行所谓的校园的服务，或是跟学生之间有更好的互动，因为那个时候的温暖才会再度的呈现。第二个呢，其实你要去思考在整个教育现场的一些教学方法可以调整。我自己的例子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同样在上一门课程，那我会让这个学生们进行分组，在分组的过程里面，我说我会要两组答案，这两组答案都要提供才会有100分。这两组答案是什么呢？是你们现在可是二年级三年级大学生，那以你们的智慧先讨论得出一个答案，比方说金融商品的设计好了，你设计出来，接下来你们上台报告，报告完之后，来所有人呢打开你的 AI， 把题目再丢进去 AI 看看，它就会生成哇一坨拉骨的这个内容。那你相较之下，你觉得说哇我们自己的好像弱掉，但是没关系，那是因为现在的你跟 AI 可能在这个数据上还有知识上有点落差。可是呢，因为这样子让学生知道说好，今天呢有为者亦若是，或者是呢今天的 AI 反而变成我的一种工具，我以后可以奠基在这个 AI 的巨人的肩膀之上，然后呢去产出他不知道的，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趣的这个教育的一个方式。
1: 我们希望 AI 它是可以来帮助孩子们的，因为载舟覆舟就完全在我们使用者了、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因应教育还有社会变迁的关系啊，我们很多的因素可能必须要做相关的调整了。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远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教育和社会的关联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外在的因素呢？例如少子化、高龄化、数位化，还有地方的因素而有一些调整。好，我们刚才提到了人口的结构、少子高龄，还有数位 AI 啊。那其实啊，我们在讲的地方的这个问题，不管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的充足不充足，甚至有意思是在讲所谓的地方创生等等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必须因应我们的 AI， 甚至整体的社会的走向，而有了不同的所谓的地方教育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在前两段的节目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高龄少子化的一个现象，其实某程度它在都会会发生，然后在地方也会发生，那它都有产生一些这个利跟弊。可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人呢，因为再加上数位的这个关系，所以大家好像每天呢只要有那个小萤幕在手上啊，好像就都非常的满足了。可是这样久而久之呢，它不只是会降智哦，事实上呢它也会僵化。因此呢，在这几年其实教育部的大学 SROI 也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从过去呢所谓的USR 就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开始，我们开始导向所谓的社会的这个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做一个思考。换言之呢，希望啊今天呢大家呢都能够慢慢的去回馈到地方，能够走出去，而且呢能够透过所谓的财务代理的变数呢，能够去看到地方的一些改变。换言之呢，今天对于地方教育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要更刻意去做。所以呢，在过去不管是文化部国发会所推的地方学或什么之类，它不应该就只是一个专题，或者是只是一个学校当中的一个专案而已，它应该呢也成为在教育现场当中必须去思考的，让大家呢能够反而去看到真正的土地，看到真正的海洋，那这部分其实才会有更多的情感的连结。
0: 而这个部分可能教科书没有，是不是就地方人士大家必须要整合起来的呢？
1: 没错，其实呢在这里面其实正可以去撬动所谓的地方的一些资源的一些链接。

0: 然后呢，我觉得大专院校也好，或者是在其他的教育机构，反而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呢，跟所谓的地方的这些机构或协会，能够有一些好的一些这个平台式的一些嫁接。那我觉得呢，当这些开始进行输送的时候，可以让所有的受教育者，其实不是只有限于这个在学生，真正的包含在企业工作的这些上班族等等之类，他们不再只是说因为这个为了去凑 ESG 啦，去竞赛啦，竞摊啦，然后呢去捐血而已。事实上，他能够到地方去，然后呢，在当地不管是陪读，或者是呢还在那边启发一些观念等等之类，我觉得这才能够真正去落实所谓的城乡的差距，而不是只有在资源的部分。
1: 嗯，所以必须还是要人，
0: 对，
1: 有兴趣，可是总要有人带领吧。
0: 嗯，
1: 因为刚开始可能地方人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啊，
0: 是
1: 因为我们大家讲的都觉得习以为常啊，或者我们在讲的地方特色，不管是文化的习俗，甚至于这个整个人和人家族啊，甚至于聚落之间的感情啊。
0: 嗯，对，所以其实在过去呢，不管是国发会所推的地方创生等等，当然呢他们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奖补助，针对某一些的这些公司啦，或者是小的工作室在做这些事情。可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协会啦，或者是这个影响力的平台，或者其他这些单位，他们已经开始在跟地方进行有效的连结。因为呢，这一定要在地有一些深蹲，也就是某程度呢，必须要常常反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的 SROI， 其实它非常强调的就是一个持续性。因为呢，当你有 input 之后，你要看到 output， 那 output 只是它的次数，可是呢，还有一个叫做 outcome 呢，其实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产出影响了多少人。所以呢，这个其实才是我们 SROI 在评鉴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些标准。而你有 outcome 之后，才会有 impact， 也就是有影响力。
1: 嗯，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了啊。所以呢，这个后续可能大家都要多多的努力，去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为或者是可以进行的方式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为他谈到了因应教育和社会的关系呢。一些外在因素而调整的一些的状况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乐冈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4: 就懒得用呗。
3: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4: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3: 零钱不要宅在家，
4: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5: 好棒棒！
3: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好吃的菜肴呢，方便您啊家里呢这个没有什么瓦斯啊，这个长辈啊，或者是你在外面租房子啊，没有这个瓦斯可以用的啊，来用一下。好，那我老师，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
2: 红袍花椒口水鸡。
0: 红袍，那个大红袍茶叶吗？
2: 其实这种红袍呢，它有大红袍茶叶跟我们所谓的大红袍它是不太一样，我们这种大，我们这里的大红袍指的是花椒。
0: 哦，花椒哦。
2: 哎，是是是是是。
0: 那会不会很辣？
2: 哎，花椒其实它的特性呢，主要你说辣它是有一些，但是它主要就是说对我们的那个味觉来讲，它是属于麻。
0: 麻啊。
2: 是是是是是。
0: 哦。
2: 我们讲的麻辣麻辣，它是属于麻。
0: 哦哦，麻的那种。
2: 然后带辣这样子。哦哦，对。不是一般的辣，带那种比较刺激的感觉。
0: 哦，
2: 不太一样。
0: 哦，不一样的这个
2: 口感。对，然后它具它的香气，就是我们讲的，椒麻香气这样的一个功能跟作用。
0: 哦，
2: 是
0: 哇。那这个红袍花椒，我要指明买说是红袍花椒吗？
2: 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以这个大红袍花椒它就可以，因为花椒来讲，它有分几个不同的，譬如说我们现在讲的大红袍花椒一种，然后青花椒它说又是另外一种花椒。
0: 哎，
2: 风味上跟外观上稍微都其实会有点不太一样。是。
0: 哦，
2: 嗯，
0: 那这个要去南北货买吗？
2: 哎，干货行啊杂货行的话，一般问的话应该都是有机会买得到的。
0: 传统市场可能就不太没有，要有那种干货店。
2: 是是，就是有南北杂货行，它有卖，在卖这一些香料。因为花椒就是像我们在常用的黑胡椒白胡椒八角，它就是属于香料的一种这样子。
0: 那老师，这个要买几斤啊？
2: 那个几斤就太吓人了，这个一两二两就

0: 很多了、
1: 哦、真的吗？
0: 因为红袍来讲它是、嗯、算是已经烘干啊干燥的这个香料、
1: 哦、像那种干辣椒一样的、啊、
0: 很轻，没错没错，跟干辣椒来比喻也是没错、哦、只是说它形状是颗粒状的、嗯嗯、它是颗粒状的，比较像整粒的黑胡椒这样子、嗯、所以蛮多人就是黑胡椒跟花椒红袍花椒它稍微去分开的时候没有很靠近看、嗯、会觉得是一样、哦、但是你靠近看是不同的
1: 哦，
0: 是的，
1: 所以 我买几两就好了。
0: 也不用到几两哦，一两二两就很多了。哦哦、其实要就是说，我们在采购这种原物料香料的话、嗯，你要去看说未来你的用途性呢、啊，你还要预计要做一些什么？因为其实像这个红袍来讲的话、哦，我们就是说，除了今天这个做我们这个口水鸡酱呢、嗯，做这个红袍花椒口水鸡之外，实际上就是说像。这个红袍我们最熟悉的菜肴，譬如说像麻婆豆腐、五更长旺，它就是都会用到花椒
1: 这样子的、哦、
0: 是
1: 那也都是要用红袍花椒啊、哦、
0: 对，基本上你用不同的花椒它会呈现不同的香气跟所谓的麻辣的一个程度这样子、
1: 哦、
0: 对，就好比我们不同的辣椒它的辣度会不同、嗯、气味上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区别这样子、
1: 哦、
0: 是的，
1: 好，意思就是不要买太多了
0: 买试用
1: 试用、啊、
0: 因为这个多跟少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了、嗯、那其实像因为这种很轻来讲的话它一两其实就真的很多了、
1: 哦、真的、哦、
0: 是、
1: 哦、嗯，不得了，
0: 因为一两是三十几公克啦，换算来讲的话、哦、对啊，你就是要看这个原物料本身它的一个性质、嗯因为这种花椒它晒干之后你会发现说它靠近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它像花椒其实是一种果实、嗯、跟胡椒一样，那它上面就是果实会有一个果实的地头、
1: 哦、
0: 很细这样子、
1: 哦、
0: 它这个然后它是开打开的这样子、
1: 哦、
0: 好像是果实已经打开了这样子，
1: 我、哦、改天去瞧瞧，
0: 是
1: 但是老师要是 买了一下子太多用不完怎么办，要把它晾在外面吗？还是要把它包一包放冰箱、啊、
0: 因为其实像那个花椒本身它是属于干货、哦、我们如果放在那个
1: 常
0: 温然后保持稍微比较阴凉干燥就可以了这样子、
1: 哦、
0: 是的没错。
1: 好，这个是先为大家问了这个所谓的红袍花椒，我还没见过。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红袍花椒口水鸡，还真的会流口水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到大家做这道用电锅做的红袍花椒口水鸡。好了，刚才也请教了这个红袍花椒，去干货店南北货买，不要买太多，不能买一斤一斤的啊，不是，他要用论两称。好，那接下来最重要就是那只鸡了哈。
1: 是，
0: 老师，那只鸡我要买多少？买一只吗？还是只要买鸡胸肉？还是鸡腿？
1: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因为其实鸡肉每个人呢，因为你看哈，光一只鸡肉大概最大的部位区分就是胸肉跟腿肉，然后它还有分所谓的这种鸡翅啊、内脏不同的，还是有一些不同部位的一个区隔。那原则上，以这个来讲的话，并没有绝对啦，我们可以依自己的一个喜好去选择。那在我的一个这个这本专书上面，香料这本专书，我们是挑鸡腿，
0: 鸡腿哦，
1: 对，因为鸡腿我们在做，其实所谓的口水鸡，它的一个前面的这个步骤其实就是很像我们在做油鸡，
0: 油鸡，
1: 对，油鸡的方式去做，要去煮，要去焖。那我们之所以叫做红袍花椒口水鸡，是因为我们有特调了一个叫做口水鸡酱，把它淋上去，组合结合起来，这样子呈现所呈现的它的一个风味。对，那所以说，前面主持人帮大家所问的就是说，要买哪个部位，甚至说全鸡其实都可以。对，因为油鸡其实，其实现在我们去这种
0: 夜市，很多都买得到，
1: 夜市啦、闹区，这种街坊来讲的话，其实蛮常见的。那你看它，其实它就是会有腿肉、胸肉，不同部位让你自己可以选择去挑，这样子。对啊，因为胸肉跟腿肉它的组织是完全不同，胸肉就是本身来讲，它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油脂，然后这些结缔组织，它就是比较纯这种就是肌肉纤维。那肌肉，那以腿肉来讲的话，大家会想喜欢吃腿肉，就是说它多了一些结缔组织，然后筋啊，然后还有皮啊，这样子比较柔，比较柔韧。嘿，那肌肉纤维稍微呢就跟那个鸡胸的纤维就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会那么干，比较柴。对我们 口感而言，大家会觉得说它是比较嫩的啊，比较柔软的这样子。
0: 那为什么很多人减重就说你去吃鸡胸肉，而且要这个烫的，
2: 是
0: 开水烫烫就好，加一点调味料，不能油，真的有用吗？
1: 应该是这样讲啦，吃鸡胸肉是说它去替代生活上的一个饮食来讲，那当然有用，因为鸡胸来讲的话，它是肉类里面呢，就是相对的它的一个脂肪也是最少的，蛋白质高，脂肪少，那可以补充我们要需要的蛋白质，但是你不会需摄取过多的脂肪。对，那当相反，当对你脂肪摄取少了，蛋白质足够之后，你身体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多余的油脂无法代谢。是的，
0: 对啊，不然那个鸡腿光那个皮啊，虽然很好吃，可是

0: 每次都觉得有点罪恶感了哈。好，老师，那这个口水鸡我要买几只鸡腿啊？
1: 好，一样的哈。如果是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评估跟衡量，就是说我们大概我们可以吃多少，
0: 是是
1: 对，多少人要吃这样子。对，那如果说当然是比较最低量的话，鸡腿你可能至少要买个一只两只。那鸡胸如果一副其实就很多
0: 了，
1: 因为鸡胸它其实分左右两边嘛，这样子。对啊，鸡腿也是一样，你就是一只两只来讲，其实对啊，基本上是这样讲。但是当你拿到那个鸡腿的时候，你说你要去分它是左腿右腿，这真的是 要稍微去判断一下。
0: 好，那个腿
1: 是
0: 我们就说先买两只鸡腿好了，
1: 是没错。
0: 那回来之后怎么办？要先煮一煮吗？
1: 对，那原则上鸡腿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选择买去骨的那个鸡腿排。
0: 哦，还有这种、哦、
1: 是有它有区分，或者是说买这个整只带骨的鸡腿，这样子也是可以、对，那在烹调上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带骨的它烹煮焖的时间相对会比较久，那去骨的话很快很快。
0: 哦，对，因为就有肉了嘛，
1: 是
0: 不然那个骨头还得焖很久才能熟、
1: 是没错、但是也应该也还好啦，我们有电锅在制作，其实相对都非常的方便、
0: 就还好，
1: 没错。
0: 所以总而言之，好，我们就用鸡腿来做这个口水鸡啊。
1: 是，
0: 刚才我们在景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在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红袍花椒口水鸡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红袍花椒口水鸡。好，老师，那个鸡腿好了，
1: 是，
0: 那然后就是洗干净的要放在锅里面煮了吗？
1: 哎，没错，但是不可以直接放下去，我们电锅里面必须加足够的水，能盖过这个鸡腿。那先按下去，要水要热，鸡腿才能下。我们在煮这种肉来讲的话，切记不可以冷水下去。冷水下去的话，因为你在煮的当中，你没有足够的热度，把外面先让它有点熟成封起来的话，你水太冷的话，鸡肉呢会跟着这样子水分会一直 流失到我们，对，这样煮起来会很柴。
0: 哦，这样子，哦，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滚水。
1: 不一定要滚，但是就是说至少要60度、70度以上，
0: 要热热烫烫的。
1: 没错，能达到就是说我们一般肉类它应该有的，能达到熟成跟杀菌灭菌的中心温度这样子，就是最理想是一定要有60度以上。
0: 好，老师那只腿进去，
1: 对，电锅我们先水足够，然后我们会放一些葱啊、姜啊、胡椒、盐的香料，因为鸡腿你还是要让有味道
0: 哦，
1: 所以在煮的这锅水就有味道。那电锅先按下去，看到蒸汽上来的时候，大概看到电锅在锅盖在动的时候，我们再把鸡腿放下去这样子。对，那如果是带骨的鸡腿的话，就是你可以计时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电锅就让它跳起来，但是还没有好，你可能要再焖个15-20分钟。
0: 哦，要焖那么久哦？
1: 因为中间你要让它熟。那如果是鸡腿排的话，原则上看到整个蒸汽电锅的锅盖在跳的话，大概原则上就是也差不多是10分钟就可以把电锅让它自动跳起来，然后大概焖5到10分钟。
0: 老师，在焖如果太久的话，会不会那个肉就烂掉了？
1: 烂掉不至于，但是会稍微比较硬一点点。是的，是的。
0: 好，老师，这重点，
1: 对，那
0: 这只鸡我们把它焖熟了，然后呢？
1: 没错，没错，没错。那鸡肉熟，我们把它取出来，然后剩下这些热的汤汁，我们可以烫一些豆芽菜。来搭配垫底这样子。
0: 你说本来烫鸡的那个水，
1: 对，而且这个鸡肉这个汤汁也很美，我们不要丢掉，加点，我们就调一些盐巴这样子当汤喝。
0: 烫个
1: 豆芽，
0: 烫
1: 豆芽菜啦，沥干铺底，然后鸡肉就稍微切一切，把它放上去，可以切一些小黄瓜丝来搭配，然后再来我们来调口水鸡酱，这个最重要的，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我们就把这些所有材料拌匀就完成了。我们要蒜碎，
0: 蒜末、
1: 姜末，然后大红袍、花椒，
0: 要不要葱？
1: 然后葱也可以加，然后熟的白芝麻，然后醋、糖、辣油、花椒油、酱油膏、酱油，材料蛮多的。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再看我这一本香料专辑。然后再很简单，我们到电锅里面，把它加热，让它融匀，
0: 然后再放凉，融匀
1: 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要让
0: 水不用太多吧，老师？
1: 我们没有加水。就刚才这些材料，然后我们一样是蒸汽这样子热，电锅热让它融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口水鸡酱就完成。那我们这样加热的目的主要就是说，让这个花椒
0: 热气能够进去，把那个味道能进去。
1: 对对对，没错没错，能让花椒的味道跟这个酱整个融合在一起这样子。是的。
0: 那老师，那些你说什么糖醋什么那个比例多少啊？
1: 好，
0: 都各一汤匙吗？
1: 我们原则上在抓来讲的话，你像醋来讲，我们大概譬如说醋我们会抓80公克，它要带酸。砂糖来讲的话，跟醋大概1:1，或者是就是60到80公克，
0: 要酸酸甜甜嘛。
1: 对，然后辣油花椒油你就适量，大概它的1/3左右。对，然后酱油膏酱油来讲的话，大概也可以抓跟白醋啦，大概也是抓1:1这样子去调，因为它是要咸它的一个咸度这样子。是的。
0: 那做好了之后就是可以淋在那个上面。
1: 对，我们淋在这个我们刚才煮起来这个鸡肉上面，这样就可以。我们鸡肉底下有垫着
0: 垫那个豆芽嘛，
1: 小黄瓜丝啦。

0: 哦呀，还这样吃到鸡肉，也可以吃到这些蔬菜，哎、欸，蛮清爽的、欸。那上面我们就可以撒一些像葱花啦，哦、欸，等等这样子。嗯，是的，
1: 欸、这可以当便当菜吗？老师，就是凉凉的吃，
0: 绝对可以，没问题。
1: 哦，好，提供大家呢这道菜呢，其实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油哦，是一个健康。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刷工探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三港卡电话就可以哦。
1: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2: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回去吗？
1: 不能轻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

0: 不过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限制，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100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伊朗办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谈判，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色列一名官员向 CNN 表示，已经与美方协调攻击贝鲁特的相关计划。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晚间搭乘了深夜的华航班机率团访美，并且使用了环宇商务中心通关服务，直到所有旅客登机之后，他才与成员登机。面对着守候的媒体，郑丽文只挥手致意未发表谈话。而对于媒体关心与美国行政官员会面的层级，郑丽文说，在华府会与联邦政府官员会面，不管是对台系统、国务院系统或者是国防部系统都会有，而至于层级对象以及内容，尊重过去的惯例，都是保密的。媒体报道，马英九基金会前员工王光慈已经向台北市政府提霸凌申诉。北市府说，劳检处已经接获了申诉，并且派员前往检查，要求基金会如果接获了霸凌申诉案，应该立即的启动调查程序。而至于是否王光慈本人提申诉，劳动局表示，陈情人目前未同意公开身份。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5到35度，新北市跟桃园都是25到34度，基隆25到31度，新竹25到30度，苗栗24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时间来到早上的7:04。昨天呢，有机会跟一个哇，好久好久没有碰面的朋友哈，他从这个新加坡回到台湾来哈，这个下午有一段短短的一个空档可以聊天。真的发现呢，其实各国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呢，真的是很大不同啊，很珍惜现在在台湾所有的当下。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

0: 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啦，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1: 31路况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26哦，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尸体在这里，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0公里香山前内侧车道。另外呢，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北上52公里，在永安前的外侧，动物尸体现在排除掉了。国道2号西行的8公里啊，在过了机场系统路肩，本来看到有一个民众呢是往西行走，现在也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42.3，在土城内侧2线道上有掉落物，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42.3土城的内侧2线道上呢，要特别小心。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9.3，过莺歌系统内侧，本来两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1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经过国道1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要小心哦。国道1号在南下25到26，在过台北的中间车道有一个黑色的菜篮掉落，现在后续正在处理。好像看到是两个啊，因为呢，在24公里过圆山跟26公里过台北各有一个散落物。那不管怎么样，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国道1号南下25到26公里左右。
2: 轻松听读报。
1: 好，礼拜二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纽约时报说这个川普是高估了美军而自陷了泥沼。那么纽约时报呢，在1号分析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从俄乌以及加萨到对伊朗的战争，而多项国际干预行动是虎头蛇尾，接连的陷入僵局，而令偏好速战速决的他呢是深感挫折。那么专家分析，他误判了美国现有的实力，而美方虽然是善用军事行动打开局面，却最不擅长是管控了当地一个政局发展，尤其后续的跟进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伊在交火互轰呢重要的军事目标。美国与伊朗周末呢再次交火，双方都声称袭击了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重要军事目标，达成协议似乎还有一段距离。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指出，伊朗真的想要达成协议，而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的。不过呢，伊朗的媒体在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了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1号的油价上涨超过7%。工行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韩国在5月出口年增53%，是40年的最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呢，在1号公布了5月出口额创新高，年增幅度是超过了40年的最大。主要就是海外 AI 晶片需求持续的强劲所带动，而当中呢，又以中国大陆出口的增长呢是最为强劲。在出口强劲带动制造业景气的增长之下呢，5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也创下了超过5年的新高。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日非亲门踏户，政府呢直直抗陆。赖清德政府抗中抗到了昏了头，而菲律宾与日本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划地盘，不仅是没有邀请台湾参加，事前也不找台湾商量，政府竟然是一声不吭，而完全不抗议，反而骂起了大陆多管闲事。日非的一个亲门踏户，政府抗中抗到了是非不分，实在令人遗憾。 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学者说日菲的协议呢，政府不要当路人甲。而日本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的经济区及大陆的交层海洋边界的谈判，学者指出日菲如果完成了划界的协议，不排除损

以及到我国海域的权益，政府应该表达立场，不能够像路人甲。如果将我国排除在外，建议政府呢是不予同意和承认。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日菲瓜分了我经济水域，日本与菲律宾的关系是越走越近，而日向的高市早苗与菲国的总统小马可是上个礼拜在日本举行了峰会，双方同意呢启动了海域划界的谈判，不料在掀起海域权力主张之争，而大陆的海警局在一号宣布已经派出了岱山舰编队呢在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以示呢对日菲举措的不满，而台湾也因此被卷入。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日本呢是呛中国与菲协议国际法没问题，中国海警局与日本与菲律宾同意启动了海洋边界划界谈判为由，在台湾的东部外海实施了执法巡查。日本政府发言人呢在一号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日菲之间的一个协议呢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问题。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头版呢讲到说，日元沦为了全球最弱的货币，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砸下了 11.7 兆的日元干预了汇市，但是成效有限，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一号仍徘徊在160干预防线的附近。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布鲁斯克斯哈指出，日元的实质有效的汇率呢遭到了土耳其里拉的一个超越，沦为全球最弱的货币。在今天的台湾醒报环宇版讲到，以人为本可以增加竞争力，而人机协作有优势， AI 是否会抢走人类的工作呢？芬兰的人工智慧研究指出，生成式的 AI 对于职场转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员工的适应力与人机协作将变得更重要。麦肯锡公司的报告也强调，企业如果能够坚守以人为本的一个基础的价值，将会在吸引以及开发还有留住顶尖人才方面拥有持久的竞争优势。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美商务部出手阻止晶片绕道输中。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 AI 晶片龙头辉达仍未成功的将晶片销售到中国，却面临着美国商务部发出的指引，禁止向中国境内境外的一个中资企业供应先进的一个 AI 晶片。商务部此举呢是填补过去一年来中国买家透过了第三地租用或者是购买了先进晶片的一个监管漏洞。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陆继出了投资新规，而严防技术外流。中国大陆日前呢叫停了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并购了大陆 AI 新创的一个交易案，引起了科技圈的一个关注。大陆国务院呢昨天是发布对外投资新规，进一步的加强对涉及到大陆投资者技术转移以及数据还有国家安全的海外交易管制。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中国公布新规，而境外投资呢是严监管。中国国务院在一号公布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而未来凡是涉及到中国资本、技术、数据以及国家安全的一个跨境交易，都可能面临着官方审查，甚至是被要求撤资。而该规定呢将会在7月1号正式上路。在今天的旺报头版呢讲到，不搞 AI 圈地而陆是唱了打造合作的新疆域。大陆的人民日报呢在一号发表了终身署名的一个文章，指出中美的人工智慧合作的潜力巨大，可以呢实现互利共赢，打通技术市场以及产业的壁垒，释放双方的赋能的一个创新动能。文章更是呼吁呢中美在人工智慧的一个领域应该要良性的竞争，不该呢是搞人工智慧的铁幕以及人工智慧圈地。期待呢美方与中方可以相向而行，让人工智慧呢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
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黄仁勋说代理 AI 算力工厂的时代已经来临，代理式 AI 系统 AI 工厂呢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一号发表了主题演讲的时候强调 AI 让软体的一个需求倍增，但是这些

软体呢需要以统合性的一个代理性的 AI 系统进行整合与思考。另外他也介绍了与展现了他打造的 AI 超级电脑 Vera Rubin， 并且呼吁呢生态系统的伙伴们要买更多的算力，增加每瓦可以运用的算力。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了辉达联发科打造超级晶片，而NVIDIA GTC 呢台北昨天登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发表了主题演讲，吸引了超过5000人到场。黄仁勋呢秀出了与 IC 设计龙头呢联发科合作打造的一个超级晶片，而直呼呢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晶片，而采用了台积电3纳米的制程，把 AI 全面导入到 PC， 将会是辉达重新定义 AI 时代 PC 的重要关键。辉达在 PC 领域将一口气的横跨桌机以及笔记型电脑等这些全产品线。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说，台股创高而税入的预算的立法院财委会加码6000亿，台股多头的行情如的狂奔，不止投资人的荷包是赚饱饱，而国库呢也跟着大进步。台股加权指数呢昨天收盘的续创新高，来到了45337点，中场上涨了604点，上市柜总成交量呢超过了1兆8000亿元，市场的交投热络而带动了证交税收入呢大幅的增加。立法院呢财政委员会昨天决议增列呢财政部税科的一个收入呢6000亿，而今年中央政府的一个税收预算数呢首度的突破了3兆元。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 DRAM 第一季的产值创新高，研究机构呢吉邦科技指出，今年第一季因为一般型的 DRAM 的合约价加速了上涨，季增幅是达到了93%-98%，激励产业呢整体的一个营收季成长是81%，达到了970亿美元，创单季的历史新高。预期在第二季呢，一般型的一个 DRAM 的合约价呢将会续季增了58%-63%，预祝呢台厂记忆体族群获利成长可期。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金融市场里面讲到，央行放钱未到期的定存单跌破了7兆，中东战争呢仍暂时无法推进，又加上五月的报税季，市场的资金需求大增，中央银行五月呢在公开市场操作大幅减发定存单呢是2757.4亿元，调节了市场资金的水位，提供更充裕的一个流动性。而五月底呢未到期定存单的余额呢是降到了7兆以下的6.79兆元，回到2015年时的水准。中国时报呢在今天财经综合新闻讲到，中东的警报未除，四月的制造业景气降温。而台经院在1号呢公布了四月的制造业景气的概况，虽然受惠于 AI 而高效能的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这些应用的需求呢是持续的热络，带动进出口以及外销订单年增率继续的呈现了双位数的成长，但是呢四月部分的产品呢它的增幅收敛，需求以及原物料呢投入等这些指标都比上个月呢略微降温，又加上呢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升温影响，所以能源的价格波动加剧，并且干扰了供应链的运作，各国投入以及产出的价格普遍上扬等这些影响，整体的制造业景气信号值呢是由三月的14.63分减少了0.97分到四月的13.66分，灯号继续呢为代表景气持平的绿灯。《工商时报》综合要闻讲到央行的利率政策，市场的预测呢分歧。中央银行在6月18号将召开今年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而美伊战事呢尚未落幕，引发了通膨的疑虑，是否会宣布升息紧缩的资金，牵动着金融市场敏感的神经。对此，国泰金、富邦金、中信金看法明显分歧。中信金呢预测央行在六月将会呢升息半码，全年共调高一码；富邦金研判的不升息的几率高。国泰金则是认为，就算央行升息，也不至于冲击到股市多头的一个动能。

化呢文湖线的品质。北市长呢蒋万安昨天宣布已经跟辉达呢技术团队有具体的合作，而文湖线呢将会透过 AI 模拟尖峰人流载客量以及异常的停机等，其中呢文湖线的人流模拟呢技术为孪生计划，将会在2027年完成，而搭配呢文湖线在2036年的一个重置，整体的车辆品质将会全面的提升。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台北焦点讲到了首件的合作案，是否携手辉达 AI 模拟优化文湖线。辉达 NVIDIA 的 GTC 台北昨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台北市长蒋万安受邀参与，而先前表示呢，未来将会与辉达的技术团队率先呢在捷运的文湖线合作，透过呢辉达的一个技术呢进行高清 3D 的建模，而进行人流的模拟，这个礼拜就会跟技术团队碰面。而台北捷运公司补充说，明年完全人流的模拟之后呢，可作为重置设计以及呢营运规划的一个重要依据。民进党籍议员何孟化认为，真想用 AI 解决文湖线的问题呢，应该是以分析机电的一个设施减少故障为优先。国民党籍的议员张委员说呢，将辉达的算力与技术呢导入了市政的应用，不只是呢局限在商办落地，希望未来呢在市政上有更进一步的合作。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Computex 的登场，台湾成为了 AI 核心的枢纽。台北国际电脑展呢，今天开始到5号呢正式登场，集结了1500家的科技厂商呢参展，而展出了规模达到6000个摊位，创新历史记录。而台北市电脑工会理事长陈俊胜呢，是以运算、连接、储存、效率与应用5个关键字总结了今年会展的重点。高通执行长艾蒙则是在演讲当中宣布了进军资料中心，并且盛赞台湾的供应链是科技大厂实现产品。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AI 战场解决了真实世界的问题。国际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登场，那主办单位外贸协会与电脑工会昨天是共同举办了全球的记者会。那么贸协的董事长黄志芳他表示， Computex 的2026是以 AI Together 为核心的一个主题，聚焦 AI 产业从算力竞争迈入到实体的一个落地的关键转折，从云端的走入到制造的一个自动化、高龄照护以及劳动力转型的这些真实的场景。这不仅呢是台湾硬体制造韧性与全球的软体的生态深度对接的一个战略平台，更是清楚的宣示 AI 下一个战场是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

0: 平均指数表示，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勿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2: 哦，讲特别系勿卡有扯到从平头的成年人出现水磨亭、塑胶磨的、脚脚盘、杯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说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平头，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平均指数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

0: 或窒息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势。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孟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0: 931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30，来，现在看到台61线哦，西滨快速南下的19.1公里，在过芦竹路段路间有一个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台61线哦，西滨快速南下19.1公里过芦竹路段呢，麻烦小心。另外，台北市在承德路跟市商路口这个地方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这个分隔岛的事故，那目前呢封闭了承德路往南的路线，内侧车道呢现在不能走哈。所以呢，朋友经过承德路跟市商路口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啊！这边因为一起事故呢，让这个承德路现在往南内侧的车道呢，暂时呢封闭住喽。
2: 谢谢您，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每周二呢这个时间，我们会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合作。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内湖分局的林廷卫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啊，廷卫早安。
6: 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嗯，最近我发现哦，就是这个开车的这个驾驶啊，成为我们一个关注的焦点。不管是他的年纪啊，就是我们会谈到高龄驾驶，或者是呢他可能会有酒驾或毒驾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其实驾驶本身他自己的一个状况啊，非常的重要，他有可能就是一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想说，请这个廷卫来跟我们聊一聊。像昨天呢，我们看到报纸上也在讨论啊，说这个高龄驾驶哦，可能呢好超过了70多岁的一个好这个老翁呢，他撞死一个骑士。然后呢，今天各大报纸又讲到这个毒驾的问题，所以呢，请廷卫跟我们来聊一聊。
6: 因为应该说，其实上个月就已经有在一直都有在针对这个高龄驾驶做一个宣导啦。
1: 对，
6: 那其实那5月31号就正式上路了，那所以他这次的下修就是把下修到从75下修到70啊，
1: 下修到70，
6: 简单来说，对，那现在其实是有2年的缓冲期，
1: 嗯，
6: 对，不过他适用的

0: 就是在未来满十五岁的时候，就75岁就不能主张，但是首次75岁可以再享有三年的缓冲期。
1: 嗯，
0: 那其实简单来说，基本上就是主要政府就是要在加强有关这些高龄驾驶在面对驾照的一些应该说道路交通的一些行为去做一个改变。
1: 嗯哼，
0: 那主要改变就是像说认知的是说体检的检查，
1: 嗯，
0: 你要换照的话，你必须要及格，
1: 嗯，
0: 体格的合格检查之后完成2个小时的高龄换照的讲习，
1: 嗯，
0: 而且这2个小时是效期只有1年而已。
1: 嗯哼，
0: 对，那如果你满75岁，那还有一些认知的功能检查，就像是我们如果要考重机啦，那些要有一些正常的体能身体状况啦，对，如果你有色盲，可能年纪大了色盲，或是视力对焦有问题，那可能就没办法去做一个这个通过这个对对对对。那其实他在换照的时候，其实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换照也会很快就会到期，例如他就是换发3年有效之后，就每3年就要换一次，
1: 嗯。
0: 每三年换一次，你就是等于你可能就是要再去重复做这些事情，
1: 就很频繁的去做这些事情。
0: 啊、
1: 嗯，
0: 对对。那就是因为其实上个月有跟大家宣导了，主要是其实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其实都有配合一些T-PASS 的一些措施嘛。
1: 嗯，
0: 就是你把驾照缴回去，那你可能会享有3600的T-PASS 的优惠。
1: 嗯嗯，
0: 那其实各地方政府也是希望这些高龄驾驶长者尽量的不要去驾驶，因为其实真的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且现在的突发状况很多，那有时候虽然你体格上的合格检查 OK， 但是遇到状况可能来不及反应，还有反应的没有这么的好，那有时候意外可能就是在这时候发生。
1: 嗯，
0: 所以就像我说，如果你这些合格的驾照没有，或是到期的没有去重新检验，那可能就还是要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是22条第一项第七款，如果驾照于有效期间能驾车，还是要处于1800到3600的罚款。
1: 嗯嗯，
0: 对啊，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宣导，如果家里有高龄长者，或是你本身也是已经快接近高龄的，那可能多近期就要多注意这些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1: 对，因为其实像开车这个行为哈，它应该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养成的一种习惯。因为呢，家里要有一台车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0: 对对，
1: 不是说要有一台车就能一台车，因为你车要停哪里，或者是车要保养，都是个问题。所以它可能就会是一个长期的习惯，但是它忽略了自己本身身体的一个变化啊。就像刚才我们讲，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呢都会进入到一个英法的阶段嘛。那我们身体开始慢慢的衰败的时候，可能眼睛也就是看不太清楚了，耳朵呢可能听力也受损，然后呢可能在很多精神层面上面呢哈，可能也就是会受很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开始去重视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好像政府都在限制这个高龄者他去开车，其实并不是这样。就像刚刚庭蔚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在路上的那个状况真的是很多，你不要说这个长辈了哈，就是年轻人对不对哈，我们最近听到好多那个就是 A1 事故啊，就好多年轻的十几岁的20几岁的听了都觉得很难过哦。所以其实这个路上的状况是非常多的哈，所以当我们在变化的时候哈，就是不管是外在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变化，我觉得都要看政府在相关政策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实施哈，那我们也要去做配合。像比如刚才庭蔚有讲到，就是要换新照嘛哈，对，然后每一年就可能要去检查，
0: 对，
1: 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在高龄就一定要这个握方向盘，然后一定要开到路上，好像就要配合这个政府的政策。对，好啊，
0: 还是有他的用意所在啦。
1: 对对对，
0: 我也是蛮认同这次的修法的概念。
1: 也
0: 就是说，75，其实说真的，75的年龄真的算
1: 也算年轻啦，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不算年轻了。
1: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台北其实大众运输工具是很方便，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善用大

0: 大众运输工具，像捷运啊，然后还有公车，对不对？好，虽然公车它可能开的速度可能没那么快，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也可能会有一些绕道哈，但是我觉得那对于安全来讲是真的是很安全的。就是你坐在公车上面，我们很少听过那种公车发生事情，在公车上面发生事情很少听过这样。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确实啊，
0: 所以相对来讲是很安全的，嗯。
1: 对，那相对于其实就是说，假设如果中南部，中南部的朋友们，如果就是有家里有长辈，我可能我也知道说中南部可能需要一些航程的，
0: 对，因为他们那个，对对对，可能大众运输工具比较那个，
1: 那所以有时候，如果其实想方便，第一个是方便，那第二个，如果你就是在这个长期的路途，目前发生什么事故，可能。没有像台北中市中心这么密集，有时候发生事故是很难第一时间去解救。
0: 对，
1: 那就是有时候可能还是尽量，因为毕竟高龄了，可能出门在外，可能还是要通知自己的家属或亲朋好友。
0: 没错，
1: 以免到时候在这长程的路途中发生什么意外。
0: 那有错，
1: 像有时候像南部，我可能要从一个地方到 A 点可能就要开车40分钟。
0: 对 对, 對，
1: 那如果这开车40分钟没有问题，或是你突然不幸的心脏病发，或是高血压什么的，这没有人能帮你啊。如果你坐车别人带你，那他们遇到状况他们可以紧急的就处置，或是你搭私人车，或是你搭大众运输工具，其实都有人可以及时的解救。
0: 没错，
1: 那就是高龄呢，还是尽量少避免单独自己开车这种事。
0: 对，而且现在
1: 也是一个建议啦。
0: 对啊，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对不对？
1: 无法预测。
0: 对啊，
1: 对对对，真的。
0: 对啊，然后你在这个车子里面，哈，那个车停一下，哇，那它就真的是烧的跟一个闷锅一样，好可怕这样子，啊，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哈，就是我们台北市的这些，哈，这个英法族们。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警察大队，我们内湖分局的林廷卫分队长在空中给我们的服务跟宣导哦，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廷卫，我们下次见，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6月2号，交易保障机制让预付型消费更安心。
1: 预付型消费是消费者先付款，业者后履约的交易，如购买演唱会门票，具有无法退款的风险。为保障此类型的消费者，常见保障机制有信托专户、履约保险、价金保管及信用卡争议款等。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秦梦仲。6月6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邀您同行，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眷村，午后由主持人胡笑华分享北欧慢活与自驾旅程。活动免费报名，欢迎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一同参与初夏相遇。
5: 好，时间来到早上7:47，非常谢谢李明德大哥还有秦梦仲大哥呢，好，这些重量级的大哥们所推荐的听友会。好，那因为我们听友会的这个举办的地点是在台北广播电台四楼的这个音乐厅哦。那因为我们本身电台呢，哈，它有点这个肋骨肌啦，哈，所以呢，其实它是有一段就是很，就我们整个建筑是有点历史的。那其实楼梯并不太难爬，因为像我自己本身过去啊，就是以前整个音控呢在四楼的时候，我是每天去爬四楼的哈，但是现在在三楼，就是每天爬三楼。那当然对我来讲我就运动了哈，可是可能对我们收音旁有些朋友来讲哈，四楼可能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高的地方，但事实上是还好。那你可以早点来，然后慢慢的走没有关系哈，就是除非你是真的很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不然的话其实你就是慢慢的走上来。好，我可以陪你一起走没关系，慢慢走上来。好，那会有时间的，所以呢不用担心哈。但如果你真的行动不便的话，电台也是有配套措施啦。那因为我们在通知上面就是会委外呢去通知哈。那我知道昨天像有一个朋友他就讲说，哎，好像虽然他是年轻人啦，但是他觉得他因为他脚受伤哈，所以呢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个爬到四楼的话就取消这个他的一个报名哈，我觉得非常的可惜。那不要取消，因为其实我们一年也就这么一场而已，那以后会不会有我也不能保证哈，所以呢一定要把

握每个当下的机会。所以六月六号下午真的是很希望看到我们收音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我们一起呢相见欢，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好这样的一个下午时光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哦哈。好，来提醒呢用路的朋友哈，就是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0到40公里这个地方，南港系统交流道到过宜兰路段的外侧，现在开始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的安全啊，就是呢国道五号南下0到40公里南港系统交流道到过宜兰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先前国道一号呢南下25到26公里啊，就是讲到过圆山还有过台北各有一个散落物，现在这个事故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21.6啊，下了塔悠出口前外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掉了。那台北市呢现在环东大道经贸一路的出口匝道，因为受到这个 Computex 就是电脑展的一个开展首日还有这个上班车潮的影响，所以目前现在这个路段车子相当多，好，所以你的朋友呢要特别有心理准备，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经贸一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相当多。国道一号南下31.7，在五股转接到前内侧刚看到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公里这个地方。那么在台北市呢再次提醒啊，就是南港路到经贸一路口这个地方受到电脑展影响，现在车子好多、哦、所以呢朋友呢哈要特别耐心一点啊。那如果赶时间最好是提早出门了。国道一号北上24.7，在过环北出口的路间刚才呢发生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4.7，在过环北出口的这个路间车道上啊。好，又看到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安坑入口也是呢刚刚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安坑入口这个地方，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哦。好，那刚刚讲到说呢电脑展开始了哈，就是今天联合报呢也讲到黄仁勋说代理式的 AI 时代来临了。好，那么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有提到说海鲲号要什么时候交舰呢，国防部说呢没有办法去预设这个时间表的。旺报头版呢讲到说促陆美共赢啊，谢峰说和平是密钥啊，就是秘密钥匙。自由时报呢讲到萧美琴副总统呢在6月6号呢将出访友邦呢伯琉，而在台湾时报也提到了萧美琴在六号呢会出访伯琉，推广着观光以及见证呢合作的一个成果。工商时报呢讲到中东局势缓和，行政院说油价会继续的动涨。那么在台湾时报讲到说捷克的议长呢邀韩国瑜回访，那么各国呢有各自一中的一个看法。自由时报呢焦点新闻则是讲到说这个韦德奇啊说台捷民主国家是不听命于他人的。好，在今天台湾时报讲到破除绿对美的谣言，郑丽文呢好接访这个美国呢要护和平。好，中国时报呢讲到修法严惩毒驾致死呢最重可以处12年。好，台湾时报说到绿委修法防毒驾判能够强化筛检跟查缉。联合报呢讲到吸毒被抓呢将会吊照儿童车呢也要罚哦。好，台湾时报说到这个绿民代桥病床吗，疑似呢有对价关系允挂这个看板哦。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提到了四大退休的基金四月是暴赚了1.35兆元。中国时报讲到云林风机成为了风火轮，而金掌南下呢关切。联合报讲到敬老卡的点数用途各地呢纷纷的放宽。那么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则是呢讲到运动天地了哈，各队呢这个挖角战哈，228的洋将条款呢废掉了。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民生新闻讲到医美的偷拍，这个首波公布了17家违规的诊所。好，那么自由时报呢今天社会新闻讲到天道盟的诈团坑了14个人捞了4000万。好，最后看到中国时报呢就是在北京一化新闻讲到敬老卡点数扩及到大医院的挂号费。好，这是呢今天就是比较细节部分的一个新闻的内容啊。好，那讲到这个听友会呢真的就是希望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继续打电话进来报名哦。我们电台电话是25951233，外县市的朋友比如说你是桃园或者是新竹的朋友哈，这个你可以拨打02259521233，然后分机呢是23，分机23找一位林小姐哈，双木林林小姐，希望今天呢继续有听到呢很多朋友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们音乐厅蛮大的啦哈，所以呢其实可以容纳的这个听
众还蛮多的，所以也欢迎收音旁的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啊。好，那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联

合报今天的健康新闻里面呢，哈，有特别提到一个人，他叫做苏伯明。那这个苏伯明呢，比较特别，是因为他本来在新竹科学园区哦，他是一个新贵了，哈，就是赚钱赚蛮多的。但是呢，他却用这个行动呢去回馈社会，哈，也就是说呢，他从这个科技业呢下来，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药界，然后呢去盯一些老人家呢吃。

科技业是一个高薪的环境，但是呢他说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职业，他还是呢想要当一个药师，因为呢他说药师是一个可以真正去了解病人所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有温暖而且是一个温暖的，有温度而且是一个温暖的职业啊。好，苏博明介绍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报道。那讲到说这个身体的健康啦，就是今天台湾醒报有一篇文章说睡眠不足啊，其实很容易会罹患这个癌症，所以呢规律作息可以改善这个失眠啊。那我们6月6号礼拜六下午的主题其实就是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那现在资讯很多啊，重点是我们的实践力如何啊。其实呢知道这些重点但是没有去实践呢哈，那这些话也就不过是这个过往云烟了。好，希望呢可以在6月6号下午遇见你哦。那我们的雷恩呢是在6月6号的上午，所以也欢迎你报名，等下把时间交给他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笑华，祝福你有平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哦，拜拜。

0: 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溺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2: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4: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明德。六月六日，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登场了。上午由金钟主持人安雅带领走进台湾最后的眷村，听音乐，聊故事。下午由主持人胡少华带来北欧慢活与自驾游精彩分享，开启生活新想象。活动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百元超商礼券。快上台北电台官网 FB 卡位哦。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来到了礼拜二，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明天之前天气都是相对的稳定的状况。在今明两天，在台湾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其中呢，在明天午后的降雨范围会扩及到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地区哦。而来到温度方面，在今天各地都是一样偏热的天气形态哦。高温呢普遍为摄氏31到35度，而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等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再来礼拜四呢，南部的水汽会逐渐增加，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而且午后对流也相对比较旺盛一些。中部以北在礼拜四开始可能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在山区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了。目前呢，看起来好像在南海一带有一片大低压带，所以在礼拜五号开始，低压带的水汽会往台湾移入哦。所以呢，礼拜五、礼拜六，目前看起来全台都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在五号南台湾地区更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礼拜六以后，这个午后山区呢，容易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状况。所以原则上应该是从明天的下午开始，可能就会陆陆续续出现降雨的状况了。而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呢，下周不排除可能会有滞留锋面影响到台湾各地，容易会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至于确切的雨区还有降雨的强度，都还是要持续在观察的。另外，中台强密昨天影响到琉球群岛，那今天将会朝日本的九州前进，接着呢会沿着四国本州的方向移动，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声称，美方跟伊朗的和谈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持续的进行当中，再加上呢，人工智慧热潮重新点燃，所以